0: 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0: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1: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间？
1: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0: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
0: 办理
1: 年
0: 备
1: 都
0: 案。
1: 要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融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融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0: 还很人性化。
1: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

0: 在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慢病呢有起步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
1: 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受公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 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部分
0: 太好了。
1: 啊，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2: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载的工具，这样做鳄鱼卵的孵化率能提高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种群，它们强烈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因为它们是极为可口的美食。这鸟嘴里衔着鱼飞回了枝头，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那条鱼，直到把鱼撞晕。翠鸟是种体型巨大的粪鳄。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现在该换换口味了，来尝尝餐后甜点。乍看上去，我们很难想象蜻蜓这样的昆虫居然也会捕捉和吞吃甲壳类动物，而是他们会把自己藏在水底的淤泥中，或是在水中巡游，小心地靠近目标。实际上，猎杀场面骇人而炫目器构成的面罩，无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长有两只锋利的铰链似的适于勾挂物体的钩子。以上榴莲，这种一身亮丽颜色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这是中美洲一种常见的螃蟹，它们会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挖住自己的洞穴。

浣熊尤其钟情于子弟蟹，甚至会狂热地深入到地下去挖掘它们。觅食高峰与子弟蟹的活跃期重合，子弟蟹占据了浣熊65%的食物份额。

0: 而那些鳝，他们会用长有锥刺细胞的触手捕捉那些体型微小的猎物。一端长有被称为基盘的组织，基盘能产生一种粘液，把它吸附在某个固着地，达到长度的最大值。它的触手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最长时能够达到身体长度的五倍。每只触手都连接着高度特化的锥刺细胞，细胞内含有毒刺，能够通过接触锥。鬼蟹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它们栖息在红树林和热带海滩，吃沙滩上的有机废物。鸡鹬也在沙滩上徘徊，这些候鸟在红树林附近的沙滩上快速奔跑和穿行，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任何水生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尽管鬼蟹遭到了袭击，但鬼蟹的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延续几乎不受影响。鸡鹬利用了水池下，
1: 我出去给玫瑰浇水，浇完水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卫看到我坐下来了，就拿着酒走了过来，我们俩慢慢地品着酒。当时是下午4点左右，
2: 我们俩在花园里做了一些不太重的活。那天天气很好，我们
1: 知道我出了大问题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心脏病发作还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但是我确定我出问题了，然后我就面朝下倒下了，没有知觉。我觉得我快死了，我真的有那种预感。
3: 免疫反应和全身性炎症反应。
4: 卡伦是当天最先赶到现场的护理人员之一。
5: 被咬的地方肿起来了，他的整张脸还有气管周围都肿得老高，这非常致命。如果你无法呼吸，那用不了几分钟你的心跳也会停止。
4: 这是什么？
2: 大卫知道，我就说了这一句，没有时间多做解释。然后我把杰奎琳平放在地上，检查他的脉搏。当时我已经没法摸到他的脉搏了，他的整张脸都肿了起来，而且舌头也伸了出来。
4: 情急之下，大卫只能给他做心肺复苏。
2: 在那个时候，朗达赶到了。朗达打了急救电话，大概过了3-4分钟之后，杰奎琳开始有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我发现他的嘴唇还有舌头开始发青，而且他的呼吸越来越弱，逐渐感觉不到了。
4: 很快，3辆救护车中的第一辆赶到现场。
5: 第一辆救护车赶到时，杰奎琳已经临床死亡近12分钟了。如果我们无法迅速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那他极有可能会真的死亡。
2: 他会好起来的吧？
5: 在第一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赶到之前，杰奎琳的丈夫给她做了心肺复苏，让一些血液在她心脏停跳的时候流入她的大脑，这大大增加了她的生还几率。第一批急救人员赶到后，继续给她做了心肺复苏，同时给她注射了2针肾上腺素。
4: 护理人员成功让杰奎琳的情况稳定下来，但她仍旧命悬一线，并被火速送往医院。
5: 去医院的时候，

0: 我坐在救护车的后面守着杰奎琳，一路上有两名重症救护车的护理人员始终在抢救杰奎琳。
1: 我到急诊室的时候，杰奎琳还在接受抢救，他只是比我早到了几分钟。他看上去仍然很不正常，他脖子周围有大片的红肿，身上还插了很多管子。护理人员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呼吸。
2: 他对杰克跳蚁的反应过于剧烈，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才排除其他致病因素。
1: 医生告诉我，他们不太确定杰奎琳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2: 杰奎琳现在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而且曾临床死亡12分钟，没人能预知接下来会怎么样。
1: 医生把我拉到一边，然后非常郑重地跟我说，由于长时间的心脏停泊，临床死亡，杰奎琳极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脑损伤，或者是永久性损伤。当时我们不知道，一只小蚂蚁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情况。
2: 杰奎琳昏迷了3天，当他醒来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大卫，这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
1: 当杰奎琳认出我时，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2: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3天后，他出院了，但他的恢复过程还很漫长。
3: 杰克跳蚁的那次蛰咬给了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我很容易疲劳。我以前能持续的工作很长时间，熬夜都没问题，但是自那件事以后，我就没这个体力了。
2: 现在杰奎琳始终随身携带一支肾上腺素，他如果再次被咬就极有
1: 那患者的存活率就极低，如果他的丈夫没给他做心肺复苏，没叫救护车，他可能就死了。
2: 有了这次的死里逃生，杰奎琳和大卫决定搬家。
3: 我们卖掉了房子，搬到了新西兰，那里没有杰克跳蚁，没有危险的蚂蚁，没有天，我要尽量活得开心点。
4: 12月，鳄鱼安贝尔产下了一窝16枚硬壳鳄鱼蛋，这些姿势非常谨慎，离水源很近，如果过近，河水上长淹了潮，会致使胚胎死亡。安贝尔将在这里守3个月，以便让蛋孵化。尽管有叶子的保护，它依旧寸步不离。
5: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0: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0: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0: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患者心率血压下降，心率34，血压80、60。
1: 病人快不行了。
2: 雪莲太大，连山，你帮我一起吸。
1: 是。
2: 雪莲太大，我看不清楚了。

0: 血止住了，但弥漫性脑肿胀持续加重，希望不大，需要快速帮助。
1: 患者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到了。
0: 患者心跳停了，
2: 肾上腺素，输上一液，升压药，
3: 准备水开，
4: 200焦。

0: 死亡时间15:31，家里燕山，尸体料理。米卡，米卡，过来一下。 病人左前额有异物，临近大脑前动脉，异物应该是从眼眶上方斜行刺入的。
1: 这颈靠大胸脯非常危险。
0: 冠状缺口，辅以保护大脑前动脉和胸骨前颅脊，防止脑脊液漏。
1: 那颅顶修骨材料用什么？
0: 病人颅骨的骨膜是完全剥离下来，作为堵漏材料。
1: 好，
0: 听明白了。
1: 明白。
0: 开始手术。
1: 走。
0: 负重量
1: 太大了，会肿的。
0: 再上一台吸引器。
1: 是。

0: 怎么样？没事儿。你怎么了？
1: 孙子，刚才那个血，那么喷出来了。
0: 这不关你的事儿，别想太多了。
1: 到处都是血，
0: 银山，我们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作为医生，我们以后也要经常面对。尽力就好。

0: 指出异物，血压多少？
1: 120/60。
0: 手术完成，管路。
1: 是。

那啥，明凯，怎么了？

0: 铺好了吗？铺好了，准备去工作。
1: 不好意思，邵总，我们也挺想控制情绪，但是可能还不没习惯。
0: 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学会让情绪快点过去。这个时候情绪什么忙都帮不上，知道吧？
2: 明白。
0: 然后去吃饭，啊，马上有病人过来。去。

0: 我跟你聊聊会儿。
1: 好嘞。
2: 哎，妹子。
3: 谢谢。

0: 还难受呢。这一下子吧，让你们面对这种场面呢，冲击力一定是很大的。面对天灾呢，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就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这种感受我有过，有很多。但即便如此，你不可以妥协，不可以。宁愿给你一巴掌，你试着一拳打回去，就这样跟他杠着，慢慢的，没准某一刻他就停下来了，不折腾你们，就是这样，很简单。我们所有人这么辛苦，为什么？为的是实现医生的价值，帮着这些受灾受难的病人，一起向命运还手，跟他讨价还价，不被他一锤子砸死，尽量从死人的手里把他们抢回来。
1: 张医生，骨科有个需要马上手术的。
0: 看到了吧？他都忙着呢，哪有时间难受，是吧？哦，对了对了，送点温暖给你。来，你吃饭的时候含嘴里边，顶点事儿。

0: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哎，醒醒，出发了！出发了啊！哎，行队，走，看那边。
1: 警察同志有吃的吗？快来！警察同志在那，快来！有吃的，慢点，慢点。你们是哪个村的？
2: 我们是茂村的，那山呢，垮了一半，好多房子都被埋了。我们等了好几天，没吃的了。我们没办法往外跑，这跑出去以后才发现。
1: 那路也垮了，村里还有好多走不动的老人，那都在村里等着呢。
3: 你们附近是不是还有五个村子啊？
1: 是是是，离得不远，都遭灾了。
4: 李村有的跑到我们村子来找东西吃，我们也没有，他就是李村的。
1: 我李村，我李村。我们要去李村，能不能帮忙带路？
5: 我给你们带路。
1: 你个小娃娃，你别添乱了。这样，警察同志，我路熟，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我带你们去，不好。
6: 那你们其他人可以去小北镇，那边有吃的可以领。
1: 好，我跟你们回去。警察同志来帮我们，我们也不怕什么了。
7: 对，是。
1: 好，那如果想领吃的，可以去小北镇；想回去的，跟我们走。
6: 警察同志来了，村长，村长，警察同志来了，警察同志来了。
1: OK，
6: 村长。 这就是行队长，你们来了，我们就有救了。咱们村伤残怎么样？
8: 我们村还好，都是些外伤，听说下面的姚沟村都被埋了，房子都被山盖了，哎呦，救都没法救，路也没了，整个山坳都被填平了，
6: 太惨了。
8: 哦，姚沟村逃出来的人都在这里呢。哦，这样吧，我们先想办法弄一些食物过来。 那个罗天明呢？帮忙把帐篷先砸。
6: 是。你去找一个太平地，准备通道。
8: 是。
6: 有人吃的。那边都是从姚沟村跑出来的，就剩几个人了。
8: 这楼下这底下的房子全塌完了，完全待不住人，很危险。行队，我们在后山找到一大块平地，可以作为空投点，而且我们在村民会看找到了两个大块红布，可以使用。
6: 李峰，你让村长带你去其他村看。
9: 是。
6: 罗天明，明天。
9: 哎，来了，走了，走了。

0: 小姐，我这一路上遇见好几次鱼的，你真不怕呀？你怕吗？你怕就可以先下车回去。
1: 我一大男人，我怕啥呀？我怕你遁进去了受不了。你看，要不是咱们运气好遇见这个拉伤员的车，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路上走着呢。走，
0: 我也要走进去。
2: 这是啊，
3: 师傅，出什么事儿了？
4: 能不能先进去了？快下来推车，快！
2: 快下去帮忙。

0: 伤者别动，你们好好在车上休息啊。
1: 怎么回事啊？
2: 车能陷进去了，快帮忙推车吧。
0: 大家帮忙推车吧，
2: 走走走，推车吧，推车。
3: 一二三，
4: 一二三，
1: 不行不行，车子太重又陷得太深，出不来。现在最近的医疗点是秋山县，离这里大概3-4公里。这样，我们抬两个重伤的人先过去，让轻伤的人留在车上，让司机在这里等其他车来支援。
2: 好，
0: 好。
1: 那我们6个人，有2个伤者，谁来搭把手？
5: 我们帮忙。
2: 啊，对，我们可以帮忙。
1: 好，那我们把重伤员放上担架抬走。
2: 好，
1: 好，
2: 来。
6: 小夏姐，
2: 要不把你的相机给我背吧？
5: 你背的已经够沉的了，我自己可以。
2: 啊，我还也没事儿。
1: 前面，就是前面。前队，就是这儿。这儿比较空旷，而且附近没有超过5座障碍物。
6: 好，不许动，通知指挥中心。
1: 是。
7: 现在这边海事卫星电话也接不通啊。
6: 上山顶吧，用电台。
7: 是。
8: 哎，你们俩先往后退。
1: 往后退。
8: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呼叫指挥中心，呼叫指挥中心。
1: 指挥中心收到，指挥中心收到，请讲。
0: 行吧。报告，江宁市猛虎突击队第一救援小组已到达利南县猫村，这里有五个村落，约300名村民受困，90%以上的房屋倒塌，整个姚家沟都已经被山体掩埋，部分幸存者也集中在猫村。现在我们急需大量的水、食物和外伤药品。空投长一开底，坐标东经95.07，北纬32.22度。
1: 收到，重复空投长坐标东经95.07，北纬32.22度。
0: 报告完毕。
1: 收到，注意安全。
2: 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前面什么情况？
2: 这有人昏迷了，陈博士的头部被石头砸中，已经昏迷一个晚上了。
3: 稍等，我们马上下来救你们。

0: 小王，我们是中科院的勘探队，沈博士是我们的水利专家。我们在利南进行勘测，结果遇到了大地震，就问大家跑散了。
1: 怎么上面？
2: 是山上的落石掉下来砸中了头部，他一开始还是清醒的，之后就迷迷糊糊，中间又醒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昏迷了。
1: 罗顶，下面伤者头部重伤。
3: 你叫李念还有卓文静拿着担架，还有急救箱过来。好，
1: 是。快点啊！好。哎，注意小腿，小心后面。
3: 慢点。
1: 小心啊！
4: 我刚从电台听到消息，从大本营到龙耳沟的西线通道已经全部打通了，我们把人送过去就有车了。
1: 龙耳沟，这山后面就是龙耳沟，直线距离不长，
2: 抓紧吧。

0: 是的，指挥中心让你过去。
1: 哦，看见那个灰毛衫那人，听你的，行。
0: 是。

0: 哎，小夏姐，那不是猛虎队的苏文波吗？哎，上次采访我见过他。
1: 他们也来救人，有什么好奇怪的？
0: 你不跟他打个招呼？
1: 赶紧工作吧，了解一下环境。你收下我拍照。
0: 哎。

这搭个锁桥了，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我们已经摔下去了。朱元清，
1: 文静，
2: 行队，我在这儿呢。
1: 注意安全啊，行队。

0: 请队注意安全！陈静，陈静，邢队，我在这儿呢。啊，邢队，你慢点。
1: 你小心点。
0: 怎么样？
1: 没事，还好那几棵树给我挡了一下。 不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不是也得砸？哎呦！
0: 能动吗？哎呀，不行！我使不上劲儿，太疼了。罗婷，现在文静受伤了没有？这样，你先带陈博士去龙二沟，那边已经通车了，你叫医生来过来帮忙。收到。

0: 对，好，
1: 要不要我下去？不用了，你先走吧。是，那你们注意安全啊。
2: 注意防水啊！谢谢，不客气，谢谢。是你啊？现在很快就回来了，别担心。
3: 医生，舒队，李医生，快过来，快过来！
2: 不行，这边你看一下啊。怎么回事？在哪手术上？怎么受的伤？
3: 主要是头部被落石砸中，一开始还是清醒的，之后就迷迷糊糊，中间又醒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昏迷了。
1: 无意识，准备手术，走，谢谢。赵主任，嗯，怎么了？病人脑部受创，找到的时候已经昏迷，中间清醒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昏迷了，左边瞳孔已经放大，病人无意识。
4: 急性硬膜外血肿，准备血袋。
5: 好。
4: 大哥，骨折线已经延续到了颅底，还有横斗，必须。
1: 骨瓣原位打开，才能避免横斗进一步被撕裂。明白，明白，明白。开始。
2: 具体什么情况？
1: 我们进陈博士的时候，地太滑，中央硬直接掉到山崖下面去了。
2: 在哪儿？
1: 在山崖下，离罗尔沟不远，行队在那守着呢。
2: 不许拿急救箱，你等我。
1: 好，那什么情况？
4: 血肿清理完毕，现在悬吊硬脑膜。
2: 手术完成，
1: 关注。就那儿，医生，他们在那儿。
2: 啊，等一下，等一下。
6: 司徒雷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收到。
2: 又怎么样了？
6: 出血量不太大，但是人动不了了。
2: 等着，我马上过来。
1: 索性你行吗？
2: 不放心。我没事儿。

0: 这个裙子呢？腹部也不疼。啊，哎，不行，疼疼疼疼是吧？啊，我就把这个取出来，说是已经和你裤子的布料一起粘在里面了，要不然会感染的。你染一下。哦，医生，
1: 医生，
0: 我一会儿要穿裙子了，
1: 放心吧。

0: 宋慧，帮我拿个剪刀。啊，快点让他晕上去。
1: 罗婷，没接人。
0: 收到。刚才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腰部和他的伤口。

0: 麻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但是病人还没有醒。
1: 病人所动，我暂断。
2: 血压升高，高压210，脉搏降到42了。可能有原发性远隔处血肿，再做
1: CT。来，1、2、3，来。这儿，我的侧有新的血肿，和颅压降低有关，腹口有活动性的出血。 进行二次手术。我现在在扩大患者骨窗，双击，凝胶海绵，压迫红豆破口，外加棉片压迫。
3: 血止不住了，
1: 再加400毫升血，均行凝胶海绵，我要堵住吸血口。

学指数，老弟啊，我现在来门口接你们。

0: 谁啊？
1: 医生，我来了。
0: 飞的，
2: 抓紧了！
3: 抓了个吸毒的，押去派出所。
4: 是。
0: 朱教官，谢谢你啊。
3: 应该的。我们在这盯了他好几天，专门设点抓的。这附近有人巡逻，放心吧，安全。
4: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幸好朱教官在。
4: 没事就好，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我们地震特别报道呢，增设了一个灾区热线的板块，所以有很多企业就联系我们，想要捐赠一些物品，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急需的药品，我可以帮你们发布出去。
0: 我还是带你去找陈主任吧，他是负责后勤的，他那里有具体的药品清单。
4: 好呀。
2: 怎么样？
4: 树枝已经拔出来了，没大碍了。
2: 来，搁这儿。
0: 树队，放心吧，我没事。
2: 都什么时候了，还嘴硬？
4: 文琴
5: 来了，
4: 快，我们把他推进去。
5: 来，
4: 二号手术室。
5: 好。

0: 除了药和物资，我还带了一些水和食物，因为车正好放得下，所以这都带过来了。哎呀，
1: 谢谢你，邢总啊，这些物资和药品啊，都是我们现在急需的。我替现场的老百姓啊，谢谢你。
0: 瞧您说了，这都是我力所能及的，比起你们，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1: 邢总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休息的地方，一会儿呢会有人带你们过去，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就
0: 您先忙，
1: 先告辞了。
0: 谢谢。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谢谢你啊？我们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是方式不同，咱俩就别互相道谢了。
2: 好，那以后我不说谢谢，都放在这儿。
0: 我记得你以前连续做手术的时候，口袋里都会装巧克力，给你拿个巧克力，还有咖啡、速溶的，都在乎比较方便。
1: 在心里边了。
3: 邢总。
0: 哎，
3: 电视台的记者刚刚拍了运送物资的画面，想问一下你可不可以接受采访？
0: 邵医生，他们说也想采访一下现场的医护人员，您是第一批来的，想问一下您方不方便接受采访？
1: 不方便，我还有事情要忙，不好意思。
3: 他们是你找来的？
0: 不是啊，是他们来这边拍医疗救济的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能不能采访一下。
1: 行，我知道了。痛啊！我正中立难的道路呢，部分打通，但是通讯还是不行断的啊。所以呢，很多伤员还有受灾群众也送不过来。是鉴于这种情况，指挥部呢就想让一个医疗小分队跟着救援组一起过去，还有看看其他的一些人吧啊。这不正好王主任也来了吗？他能接替我的工作，你呢就帮我调派一些人手过来，跟我一起过去。
4: 好，我去协调。
1: 路上很艰辛，所以告诉大家凭自愿吧。
4: 明白。
1: 辛苦了。
4: 好。邢总，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你们先回去吧，我要留在这儿帮忙。
3: 好。
4: 如果公司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就给 Alice 打电话。我来之前交代过了。
3: 好。
4: 这边缺的药和物资，我给几个朋友打过电话了，联系方式都在这个上面，尽可能的多调一些过来。
3: 好。你要注意安全。我先走了。
4: 路上小心。
3: 好的。

0: 四伏。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3: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的时候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27: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属于一波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法去。
1: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少主任，我看出来了，你们几个是跟我一起去的，思思他们是送别的，是吧？
1: 少主任，我是胸外科的林之峰，啊，这两位护士你都认识，他们是杨元和刘玉。
2: 少主任，少主任，
0: 我们这次要去的呢是利南县新关村一带，离这有70公里的距离，这车呢只能走一小段，剩下的我们只能徒步，你们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0: 装备检查了？
2: 准备好了。
0: 我们每个人两个包，一袋的三拼的高粱和水，其他的空间都放药品和医疗器械，你放心吧。做得好，那我们出发了，啊，走了啊，辛苦辛苦，啊，
3: 拜拜，你看，小白的话筒在。
0: 少主任，齐了吗？
3: 啊，
0: 都齐了啊。
3: 你手没事了吧？

0: 那么现在救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会继续在现场进行进一步的。
1: 林家村遭遇余震，需要支援，需要支援。
2: 林家村遭遇余震，需要支援。
1: 一队留下来巡逻，其他人跟我去林家村，快！
3: 是。
4: 我们必须帮忙。
1: 走走走。

0: 行了，那咱们歇会儿吧，让大家吃点东西。对啊，咱们倒还好，就是可以省步子。待会儿大家都休息会儿吧。现在这个路段太危险了，坚持一下，快到了。大家坚持一下吧。
1: 再坚持会儿吧。
0: 走吧，
2: 走，
0: 没事，先脚底下。
3: 观众朋友们，我们正在秋山县靠近利南方向，这里受灾比较严重，大量的救援队正在紧张救援中。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后啊，有我们的特警、我们的医护人员以及许多参与救援活动的志愿者。
4: 你好，是胡旅长吧？
5: 是的，我是某部突击队的，来支援你们。太感谢你们了，这次余震造成在学校避难的群众又埋在下面了。
4: 所有人，三人一小组，先搜救，发现被压的群众立刻通知消防战士。
6: 宋。
4: 运送上面的画面，跟一下啊！哎，
7: 先引救援去。
8: 我去那边看一下啊。
4: 好。
7: 小朋友，听见我说话了吗？小朋友，
4: 大家快过来啊！这边有人，这边有个小孩，快过来！
7: 这边过来，走。
9: 来来来，这边，
10: 小心点，先想办法把上面板子挪开，好切割下面预制板。来，快让开！
11: 先找到承重点，一定要小心。
12: 张远，现在到底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营救措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的？不管方案是什么，都请你先缩小一边好吗？采访第一要素是不能影响救援。
13: 可你也是记者，我拍了吗？
14: 车上是，停车。
15: 好，先打这圆让开，来来来，
14: 来，小心点，
15: 小心点，
14: 来来来，
15: 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
14: 一二三，一二三，走，快走，快走，快走，
15: 抬起来，一二，慢着慢着，
14: 来这一块，来来来，这一块，
15: 来来来，
14: 一二三，
15: 停，
14: 小心点，
15: 小心点，
14: 小心点。
15: 小朋友，来，快点！小姑娘，小心点！来，小心点，小心点！一二三，一二三，来，担架，担架，快点！签字，
14: 来了，
15: 小心点！
14: 哎，担架来了！
15: 慢点，小姑娘，不要害怕啊！来，给小佳解朋友。 小朋友，
16: 小心啊，小朋友，来，小心他腿啊，小心啊，小心点啊，担架，小心啊，叔叔，
17: 谢谢你救我，
16: 你是最棒的啊，来，走，走，快，
15: 好，前面让开，前面让开，
16: 小心点，
18: 下面接一下，
16: 下面的救援，乡亲们，地震后还有余震。 房屋已经不稳了，请大家不要待在房屋内，跟我们去平坦的地方。乡亲们，地震后还有余震，房屋已经不稳了，请大家不要待在房屋内，跟我们去平坦的地方。乡亲们，
19: 村长，咱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平坦的地方？说个搭帐吧。
20: 我们这靠山，平地上，八里兴旺小学有个大的操场。
21: 好，那一会儿我去看一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就在那儿待。下面村里很多房屋，只是开裂，没有坍塌，村民没有走，还在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人手啊，将他们转移出来，安置在临时救助点来。
22: 好，我现在找人协助。
21: 嘿，好。
22: 哎，舒队长。
21: 啊。
22: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21: 说。
22: 是这样的，这次被压的群众大多数都是由余震造成的，所以我们想拍摄一个视频，告诉大家地震中很多房屋已经出现了结构松动，非常危险。呼吁大家不要在室内待着。
21: 嗯，
22: 我们大概会在这片拍，不会耽误你们救援的，可以吗？
21: 可以。
22: 谢谢。
21: 把东西都装好，然后电充满了吗？
23: 行，那你看什么呢？我在看山体的裂缝。竖向的还好，横向的一旦出现，很有可能造成山体滑坡。还有就是看山上的溪水，如果突然断流的话，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出现裂缝渗入地下。
0: 估计

0: 机器保对住。好了，这肺上是有点杂音，可能是这下呼吸道有点感染。血压基本正常了，但是低压还是有点低。你今天吃什么了？房子垮了，粮食都被埋了。昨天吃点红薯，今天没啥吃的了。
1: 我这有大爷做饼干。哎，
2: 谢谢。
1: 供水系统呢，应该是已经瘫痪了，对吧？所以我担心附近几个水源呢会被污染。我们
2: 带了净化药片，我可以教你这是怎么用。
1: 好，那你们几个跟着邵医生过去帮忙。
3: 跟我来就好。
1: 在那边啊。哎，在那边。
4: 村长，咱们村粮食怎么样？
2: 村里的房子就倒了一大片，粮食全部埋在下面，房子没倒的人家有吃的，也不够这么多人分啊。
5: 罗婷，
6: 楼顶漏了。
5: 不行，我老伴还没回来呢，我得在这儿等他。
6: 奶奶，您先跟我们走。
5: 我们这村口搭了帐篷，
6: 那边有临时救援点，一会儿您老伴回来，我马上通知您。
5: 不行不行，我老伴有病，脑子不好，出门的时候连手机也忘了带了，他就认得回家的路。不行，
6: 奶奶，我们会联系各个救援点，一起帮您找，您放心好不好？
5: 我房子也没他，不行，我得在这儿等。
6: 您先去忙吧，我来试试。
5: 好。
6: 奶奶，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呢，找一张爷爷的照片拿着，我帮您拍一个寻人视频，这样所有的救援队和联络点都能帮您一起找了。
5: 你是谁呀？我是一个记者，可以帮您传达消息，这样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的。您看您在这手着，爷爷不一定能自己走回来。这地震路都封了，您让我们帮您一起找，人多力量大嘛，几率也更大，好吗？
6: 对啊。
7: 走吧，我们先出去。奶奶，您出去，我帮您找，帮您找。都回来了吗？小夏，小夏，小夏，小夏。
8: 里面肯定还有人，其他人跟我过来。
9: 师傅，小心点儿呢！我老伴儿找不着家了，怎么办呢？
10: 对，这个一定要清啊，因为全是易碎的。
8: 注意啊！
9: 注意，轻一点，轻一点。哎，那个箱子，放这儿。
8: 把这个也放到这儿，
9: 轻点啊，轻一点，轻一点。陈涛，这个里面是什么？
8: 有碘酒、纱布、抗生素，还有凝血酶。那边仓库都放满了，这些药放哪儿？嗯，放那个吧，白色的帐篷，医生休息的那个。
9: 好，
8: 来，
9: 好，来，
8: 一起，
9: 一二，
8: 哎，我来，来，一起，一起。
5: 子，哎，我来，来，来，一起，一起。子龙，轻一点啊！
9: 谁呀？谁呀？哎，
5: 对了，谢谢你啊！应该的，行了。我的老伴儿叫刘爱国，今年82岁了。他出门的时候啊，穿的是棕色的外套，一条黑色的裤子。6年前。 他得了叫什么？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他有时候

0: 清楚，有时候糊涂。我希望，谁要是能看到他，就告诉他，我是他的老伴儿，叫张桂花，已经把饭做好了，让他赶紧回来吃饭。
1: 停顿，
2: 停顿，
1: 我们巡查过了，没有什么异常。

0: 我的老伴儿叫刘爱国，今年马上20岁了。他出门的时候啊，穿的是棕色的外套，一条黑色的裤子。有点近，他得了脑神经。
1: 小夏。发了饼干，我给你们拿点，那我就放这儿了啊，我先走了。我知道你不想搭理我，但是我做错事儿就必须承认，上次因为我太武断太主观误会你了，而且我不仅误会你，我还小看你了呢。你看，你有你自己的专业，你能解决我解决不了的事儿。你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对不起。
2: 哎，苏队。
3: 干嘛来了？
2: 我看他在这儿跟你说半天了。
3: 这个木头也不叫我一声。
2: 可能是因为你不想搭理他。
3: 不是，我戴着耳机，我听不见呀。

0: 附近没有身体滑坡，看来设备不是很灵。
1: 不知道有没有需要救治的人？
2: 哎，你们有医疗队吗？
3: 我们就是。
2: 哦，我是当地卫生所的，我们那儿有个伤员情况不太对劲儿，麻烦你们跟我去看看。

0: 给我拿副手套，在外面等。病人意识清醒吗？
1: 清醒，伤了几天？
0: 两天。刚开始的时候，我看伤口不严重，就给他敷药包扎了。但是从昨天开始，出现发烧、出汗，还很疼，打了止痛针都不管用，我觉得不太对劲儿。

0: 泛黄，伤了哪
1: 儿？右腿。
0: 我看看。
1: 啊。
0: 右腿。做过处理了啊？
1: 做了。
0: 我问一下啊，哎，这两天有没有出现血尿的情况啊？有是吧？
1: 你给我出来一下。
0: 都别碰，是气性坏疽，他用过的这些纱布全部焚烧掉，接触过他的医疗器具深度消毒，而且标记好。
1: 好，
0: 病人现在已经严重的脱水了，而且有毒血症的症状，你给他马上做手术，把他腿上的这块坏肉切除掉，否则的话腿保不住，命也保不住。
2: 明白。
0: 手术需要什么都清楚吧？
2: 清楚。
0: 如果没有3%的光氧化氢溶液，用1:4000的γ3钾溶液代替。还有，别用我们的东西，我们这些用在后续的突发状况下，能用卫生所的用卫生所，该有的都有吗？
1: 都有。
0: 带他们去拿。
1: 行，跟我来。

0: 我们已经通知了指挥中心，很快就会有人来清理现场。
1: 好的，
2: 病人呢已经转移到了另一间隔离屋，他的伤口是必须敞开的，我们已经放了引流管，给他引流血脓，然后你要密切注意他伤口的情况，每半个小时给他冲洗一次，适量的给他打一些青霉素，等路通了，尽快送他去后方进行后续的治疗和化验。
0: 好，
2: 他的病情你也知道，一定注意自身的防护。
0: 行，我知道。
2: 那我们走了，
0: 辛苦钱。

0: 应该在下雨，如果雨飘过来，很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咱们得抓紧了。来，快点了！
1: 快点走！
0: 来，后面跟上。
2: 地震导致白石山和房山之间形成了一个高位堰塞湖，根据气象专家的预测，这一带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堰塞湖的水位会持续上涨至决堤，一旦决堤，根据地势。 从这里到修山县沿途十几个村镇都会被洪水淹没，其中包括一条我们最新想修出来的通往郑州的道路。那有什么方案吗？
0: 水利专家看过的，他们认为可以在这个地方实施爆破泄洪，让洪水从牛头山汇入棋盘河，这是目前损失最小的方案。
2: 有几个村镇在泄洪区里面？
0: 有六个。
2: 新关村、望流村、下塘村、荔湾村、果林村、沙溪村，需要他们往上撤到南阳镇，海拔2500以上的地方。应该有救援队在里面吧？是啊，联系救援队，协助当地居民往上撤离。
3: 是。
4: 我们村好多房子都垮了，好在是下午。 大部分人都在地里，人基本都没事儿，跑得动的都陆陆续续走出来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我就把人都集中到这晒谷场的空地上，搭建了几个地震棚来安置。
5: 好，明天在哨兵去看一下。
4: 和平，拿电台回报。好。 这看样子又要下雨了。

0: 周长，已经确认 A2、A3、A5、A8、A9、A10
1: 6个救援小队，在这些村庄附近。泄洪还有多长时间？
2: 根据现在依据的雨量，不能超过5个小时。我们建议的泄洪时间不能晚于下午3点。赶紧联络，通知他们，泄洪时间是下午2点半。是。
3: 呼叫A2，呼叫A2，这里是指挥中心，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呼叫指挥中心，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新关村临时安置点 A8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这里是新关村临时安置点 A8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 A8 小分队。 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 A8 小分队。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新关村 A8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嗯，没事了，没发炎也没话。好多了哦。好的，来机长。给你换好药了已经。大爷没事了，好吧，去休息吧。去吧，慢点啊。好。
4: 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头朝这边，头朝这边，怎么了？山路滑给摔了，肚子撞到块石头上，整个人晕了过去。没有呼吸，没有脉搏，肚子是吧？
4: 肚子。
3: 腹腔有出血，心肺复苏，开放静脉通道，去80号客座办案，扩充血容量，准备除颤。
5: 少主任，AED的电池用完了。这时候用完了，外边那辆车谁的？那辆车谁的？
3: 兄弟，让一下，让一下。 200焦，准备电机通电离床，准备，继续，再来，通电离床，继续。
6: 恢复脉搏与呼吸，太好了，太好了，救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7: 少主任，伤员的血压还是很低。
3: 腹腔还在出血，找不到出血点的话，撑不了多久。村里有没有卫生所？
6: 垮了。
3: 家属在吗？知道血型是什么？
7: 我大哥，他是B型。
3: B型，确定吗？
7: 确定。
3: 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正要开始做手术，需要输血。
7: 你们哪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B型的？我们这儿需要献血，可以吗？我是B型，我愿意。
3: 我好像也是B型血，我也愿意。我是B型，我也愿意。我是B型，我也愿意。我是B型，我也愿意。
7: 好像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血型，如果弄错了就麻烦了。
3: 我确定我是
7: B 型。我确定我也是B型，撤回来。
3: 每人抽300毫升，准备交上B室。
8: 好，等等，这儿的卫生环境很恶劣，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3: 感染是后面的事，我们现在要找出他的出血点，给他止血，这是他生存的唯一机会。
8: 我主刀的医生，你来配合我就好，后续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准备手术。
9: 是。
8: 能不能派直升飞机过去，从上空呼叫撤离啊？
3: 目前的天气条件不允许啊，直升飞机无法飞行。
10: 呼叫 A3， 呼叫 A3。 这里是指挥中心，你们联系上 A8 没有？你们联系上 A8 没有？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联系上了，A3 已经通知A8撤离。太好了，太好了！邢队，让让让让！邢队，刚收到 A3 通知了，地震后形成了高位堰塞湖，3小时之后就要泄洪。
1: 指挥部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咱们撤离到海拔2500米以上的南阳镇。
2: 少主任，还有3个小时就要泄洪了，咱们现在必须马上撤离。
3: 我这是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不做完的话他会死掉。
0: 不是你刚才说了吗？离泄洪还有3个小时，我2个半小时完成。
4: 咱们走出泄洪区要1个小时，这样根本来不及。
2: 那你带其他人走，由他们几个跟我做手术，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撤离。
0: 你带着他半个小时根本走不出去。
4: 我是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
0: 我是警察，我的职责是带你们出去。现在走，他就死路上。你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让所有人冒险吧？
2: 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我做完手术。
0: 1个半小时，我来接。
5: 这条路一直往南走，就是南阳镇。带着所有村民先撤离。
2: 行，到那以后联系指挥中心，看能不能推车泄洪的时间。是，好的。
5: 乡亲们，听我说，因为要泄洪，所以我们现在急需撤离到南阳镇。你们现在有5分钟的时间去收拾一下你们急需的用品，最好带上伞和雨具，好吗？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往那边走，快快快！
2: 抓紧啊，抓紧，各位，里面，你给我留下，等他们结束。
7: 哎。
8: 小心点，
9: 不好意思啊，
8: 坐稳了。
9: 嗯。

0: 报告，新关村大部分的人员已经向南阳镇撤离，但有一个危重的病人正在做手术。目前有2名特警和5名医护人员还在新关村。A8问是否有可能推迟协同事件？
1: 问问他们，还需要多久撤离？
2: 没时间了，整个雨势的面积在变大，水位上涨的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还要慢，恐怕得提前泄洪。
1: 通知A8剩余的人员立即撤离，快！
0: 是。

0: 报告 ，A8 已经全员撤离泄洪区，抵达安全地点。
1: 通知他们开始爆破。
0: 是。

0: 没同事，小姐，小姐，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哦，小姐，我先去前面看看。好了。嗯，这半边都淋透了，擦擦吧。不用了，身上太脏，把你围巾弄脏了。
1: 弄脏就弄脏吧，擦。
0: 好，谢谢。
2: 嗯，你送饼干那天晚上，
3: 兄弟，有人打电话来，就找到张桂花的老伴了。
2: 收到，在哪儿？
3: 现在被送到明月村的临时救援点了。
2: 好，我现在过去。明月村那个离这不远了。
0: 走吧。
2: 走，哎，钥匙给我。

0: 这里啊，没什么问题了，所有的物资都够了，你们就安心的吃完休息，其他的没有什么事情。放心了吗？
1: 停箱矿井里的矿工被困了很久了，我准备带你去看看。少主，少主，情况怎么样？现在有5、6个伤员的情况不是很理想，就赶快送回到大本营去进行后续的治疗。矿井那边现在有矿工被困，好几天了，需要医生。 我想申请和邢队一起去。
2: 那就跟林医生一起去，我一个人带伤员回去就好。
0: 好。
3: 那行，那少主安排着，现在回去。
2: 谢谢，照顾好他啊。嗯

0: 你上哪儿去了呀你？怎么这么晚才下班呀？我都急死了。
1: 你来看，我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苹果了。你怎么哭了？
0: 我才高兴呢。
1: 有些人你不高兴了？
0: 我才高兴。
1: 高兴应该笑啊。
0: 应该笑。
1: 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你笑的时候好看。
0: 我笑了。
1: 这个苹果，你看又大又红，你明天带到单位里去吃啊。嗯，
0: 我一定带到单位里去啊。
1: 以后你要早点回来。嗯。我肚子饿。
0: 能牵着手这样一起慢慢变老，真好。

0: 的。
1: 这个。
0: 来来来，小心点。
1: 来，爷爷。
0: 小夏，小夏，你安顿一下爷爷奶奶。
1: 好。
0: 我去到指挥处。
1: 好。好，
2: 老太太。
1: 稍等我一下啊，
2: 老太太，
1: 来奶奶，来，小心，慢点啊。
3: 老张，安心休息，只有我们呢。陈小姐，
4: 老师你真行啊，跟我来救人的，他自己先倒下了。
0: 来，干啥去？
3: 谢谢啊，
4: 睡一觉好啊。
1: 你在哪？

0: 还没回家。
1: 啊、
0: 哦。
1: 怎么感冒了？
0: 啊，回来的时候我可能是有点着凉了吧。
1: 给你弄感冒生剂喝。
0: 哦

0: 怎么了？
1: 你刚才淋了雨，姜茶驱寒的。
0: 谢谢。
1: 趁热喝呀，凉了就不管用了。
0: 好。谢谢。爷爷奶奶都安顿好了吗？
1: 安顿好了，现在正歇着呢。刚才爷爷还耍小孩子脾气呢，非要吃油泼面，所有人都哄不好，结果奶奶一去两分钟就搞定了。那话怎么说来着，问时间情为何物，不过一物降一物。
0: 爷爷生病以后啊，很多事儿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了，但他只记得他的爱人叫张桂花。刚才在我到之前，明月村聚餐点的人告诉我，他逢人就说他的爱人叫张桂花，一直在找他。
1: 他就算忘了前世界，也忘不了他的爱人。
0: 说的对。
1: 你坐呀。有个事儿要问你。
0: 说。
1: 那天晚上你去送饼干的时候都说什么了？我一直戴着耳机剪片子，什么都没听见，结果一抬头你就跑走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你到底说什么了？
0: 我专门去跑去跟你道歉去了，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生气故意不搭理我呢。
1: 哦，然后你就走了？
0: 那可不。
1: 你这欠道的也太不真诚了吧。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来。
0: 文静佳，之前是我太主观，误会你了。但通过这次救援，我发现你有两下子，我还挺惭愧的。今天我郑重地跟你道歉，对不起。
1: 我接受你的道歉。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五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荫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联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易公开和扫码。

0: 入起，编制四张清单，建立涉及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即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三级十八桶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三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1: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锦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2: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3: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也已经调试好了大屏设备，保证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桥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2: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
4: 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30载。今年是我市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1: 自1997年创办以来，联合之夏始终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100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5: 临河之夏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1: 30载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6: 在喜迎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盛会之际啊，我们迎来了第30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应该说我们参与这项惠民演出活动已经有很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1: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临河之夏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

0: 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1: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建设区第五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0: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2: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家中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好。然后呢，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0: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荐，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3: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
0: 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1: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4: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寄递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5: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4: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6: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工会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员工降温减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寄递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0: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7: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0: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

0: 县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业流程与隐患排查要点，讲解泄油操作、消防器材维保等实操内容。授课环节，危化品专家围绕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

0: 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1: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乘机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98%。
0: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2: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3: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4: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实现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 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

0: 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筑起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1: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2: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盒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3: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2: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4: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1: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5: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阜新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阜新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5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6: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7: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的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5: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5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8: 我从小就是从阜新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9: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真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5: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

0: 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1: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5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0: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3: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3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4: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5: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4: 是晚上20:42有频数有点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5: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2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2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2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6: 短短2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3起险情，一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5: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6: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

0: 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

0: 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走，
1: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

0: 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哦，
0: 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视
0: 视，
1: 起来。
0: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庆城市，在99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

0: 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的。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能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

0: 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4: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活

0: 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大自然，领略那些拥有非凡本领的奇特生物的魅力。无论是空中、海洋还是陆地，总有一些十分善于伪装的诈骗高手。究竟是怎样的变装技巧能让他们在凶险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在对话萌宠环节，你将看到一只狗狗和一头大肚猪成为了密不可分的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令农民伯伯无比头疼的蝗虫究竟是怎样变成臭名昭著的农田杀手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黄蜂和蜜蜂这样的小昆虫，对于经常出没于花园的人而言，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不过还有一种可能，你看到的并不是勤劳的小蜜蜂，而是他们的伪装者。他们就是食蚜蝇，一种以模仿蜜蜂及其近亲的小昆虫。通过模仿其他昆虫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躲避捕食者的猎杀。对于食蚜蝇这种没有恶和是真来防身的昆虫来说，伪装就是它在大自然中立足的最佳生存策略。和蜜蜂十分相近的外表，让食蚜蝇在捕食者眼里成为了十分危险的生物。这是因为蜜蜂和黄蜂装备的失真，足以让捕食者退避三舍。食蚜蝇很好地利用了捕食者对蜜蜂和黄蜂的恐惧，进化出了背雌式拟态来迷惑捕食者。
1: 背雌式拟态的意思是，一个物种拟态模仿另一个非常不好吃的物种。这种模仿通常是形态上的模仿，表面上看很相似，但有时候有些物种也会在行为上模仿。
0: 为了模仿的尽善尽美，连是真都没有的食蚜蝇甚至可以做出叮食的动作，并像蜜蜂一样移动。只有足够自信，才能让你的敌人相信你才是货真价实的狠角色。有些食蚜蝇甚至还会模仿黄蜂长长的触须。体型对于模仿效果也有很重要的影响，食蚜蝇的体型越大，它的模仿就越能以假乱真。不过就算模仿的再高超，赝品终究还是赝品。区分食蚜蝇和蜜蜂以及黄蜂的方法很简单，蜜蜂与黄蜂有四只翅膀，而食蚜蝇只有两只。不过食蚜蝇翅膀的振动频率很高，在飞行时能够达到每分钟1000次。食蚜蝇的翅膀中有一层尾脉，也就是翅膜上的纵向痕迹，这种痕迹很像翅脉，但其实不是。蜜蜂和黄蜂的翅膀上都有翅脉，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能将它们区分开来。在食蚜蝇想迷惑的动物比如鸟看来，食蚜蝇模仿的有多像呢？食蚜蝇腹部的小绒毛或许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由于蜜蜂和黄蜂的腹部长有带团的绒毛，但这些图案只能通过紫外线才得以被发现。很多鸟恰好能在紫外线光下看到这种图案，它们有四种视锥细胞，因此食蚜蝇能够通过模仿这些图案来达到混淆视听、保全自身。

0: 的目的。
1: 这意味着鸟类能看到这些我们无法想象的紫外线图案，因此就有这样一种可能，石蚜蝇、黄蜂和蜜蜂身上有我们看不到的紫外线图案。
0: 正是这种略带瑕疵的模仿，对鸟儿来说才是真正天衣无缝的高超模仿。虽然石蚜蝇不能做到完全复刻蜂类，但有一点它们殊途同归，成年石蚜蝇与蜂类同样都是以花蜜和蜜汁为食，在花粉传播这方面，石蚜蝇功不可没。
2: 在很多生态系统中，尤其是在靠北或者靠南的地区，石蚜蝇与蜜蜂一样重要。在温带地区，苍蝇是比蜜蜂更重要的传粉昆虫。
0: 石蚜蝇用神乎其技的伪装技巧，让自己跻身自然界一线伪装大师的行列。而在幽深的大海中，同样有一位堪称天才级的伪装高手。这个长相奇特的家伙是大海中最神出鬼没的捕食者，同时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诈骗大师。他们的名字甚至对人都有误导性，虽然名字叫做墨鱼，但他们并不属于鱼类，而是属于软体动物家族。作为一种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亿年的头足类动物，它们早已探索出了一条应对各类天敌的生存策略。得益于进化的相当发达的视觉系统，它们能够很快侦测到危险。光有视觉预警系统是不够的，它们还有一个藏在腹腔中的漏斗，可以用来紧急避险。
2: 墨鱼体内有漏斗，它们能把水吸到外套腔中，外套腔是它们体内的一个空洞，能像挤气球一样将水吸入和喷出。它们向后喷水的时候，身体会向前移动。
0: 和它们的远房亲戚章鱼一样，墨鱼也有一个墨囊，能够喷出烟雾弹一样的墨汁。
2: 他们在向前冲的时候，身后会喷出一团黑色的墨汁，以迷惑继续对他们狂追不舍的捕食者。
0: 但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把戏，他真正的绝招是一项江湖上流传甚广的秘技——隐身术。作为深海中的千面客，会游泳的变色龙，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能使墨鱼瞬间变色。
2: 墨鱼的变色速度太神奇了，海洋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跟它们相提并论。
0: 变色的秘诀就是墨鱼皮肤下无数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色素体细胞。
2: 墨鱼皮肤下的这些色素体会快速对附近微弱的肌收缩做出反应，这些收缩或者伸展将会改变颜色的密度。
0: 具有反光能力的色素细胞可以轻松变换出数百种颜色。
2: 从一个小环境来到另一个小环境时，它可以细微地改变身上的图案，在某些情况下，它还能将体色精确地变成背景色。
0: 墨鱼还可以制造混隐色，与它相应的背景在视觉上融为一体。
2: 混隐色是蒙蔽捕食者眼睛的一种技巧。如果你把体色分割成对比度很高的几个色块，你的身体边缘在视觉上就会被割裂，这样一来，捕食者就很难分辨你的身形和轮廓了。
0: 墨鱼能利用灵活的触角，变换的颜色和图案，将自己伪装成植物、沙眼，甚至是可怕的鱼。但他们的招数还不止这些。
2: 墨鱼不仅会在捕食者面前伪装自己，得以瞒天过海，逃之夭夭，他们还会用快速变化的肤色进行交流。
0: 这种独特的交流方式能够让墨鱼在不惊动捕食者的情况下为同伴发出警报信息。当然，墨鱼可不是只知道因为躲避防御的胆小鬼，他们也是技术高超的捕食者。凭借着强大的变色能力，墨鱼可以悄悄靠近像螃蟹、鱼和小虾这样的猎物，紧接着它那强有力

0: 的腕足和带着吸盘的触手以及尖利的牙齿就派上用场了。
1: 墨鱼的腕足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有健壮的肌肉，它们的吸盘也很有力，能紧紧抓住蛤蜊或者其他猎物，然后它们把猎物放到嘴里，把毒液喷出来。
0: 它们唾液中的毒素可以损害猎物的神经。墨鱼的嘴在形状上更像鹦鹉的喙，但可千万不要小瞧这小小的嘴，它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凭借着强大的智慧与能力，墨鱼才能成为在地球上存活数亿年之久的神奇生物。与游弋的墨鱼和空中飞舞的石牙蝇相比，最后要出场的这位同样是一名实力不容小觑的伪装高手。

0: 多彩的配色就像一块十分显眼的警告提示板。这个信号意味着危险刚刚经过你身边。珊瑚蛇，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蛇之一，隶属于眼镜蛇科。
1: 眼镜蛇、曼巴蛇和环蛇都属于眼镜蛇科动物，它们都有很小的固定在上颚的毒牙，它们的毒性比蝰蛇强得多。眼镜蛇、曼巴蛇和环蛇这几种蛇是美洲最具毒性的蛇。
0: 它的毒液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麻痹受害者的肌肉，如果没有及时接受医治，便会导致人因呼吸或者心脏衰竭而亡。身体上鲜艳的颜色就像致命警告一样，让任何想要捕食珊瑚蛇的猎手们逃之夭夭。捕食者会通过分辨这种色彩鲜艳的图案来将致命的珊瑚蛇同其他蛇做区分。那些不慎被这种有着漂亮配色的小蛇咬到的捕食者，只能自认倒霉地等待死亡。
1: 如果你把这些颜色鲜艳的环纹当成交通信号灯，那么在你停下来之前灯会变黄。珊瑚蛇身上的红黄环纹给你传递的信号也是一样的，走慢点然后停下。
0: 珊瑚蛇身上鲜明的图案已被证明是一种完美的防御机制。科学证明，捕食者因为珊瑚蛇身上的图案而不愿对其发起攻击，这种图案已被捕食者甚至从未见过珊瑚蛇的捕食者的幼崽所铭记。
1: 我们在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做过试验，从未见过这种图案的小鸟看到珊瑚蛇后会惊慌失措地跑到笼子另一边。
0: 并非所有蛇都像珊瑚蛇这样致命，猩红王蛇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四咬并不能给对方带来致命的伤害，为了自保它会有何良策？
1: 无防备的捕食者是指除了主动进攻没有别的方式震慑敌人的动物。有防备的捕食者是指用有毒化学物、毒液吓退敌人的动物。
0: 虽然猩红王蛇并不能带给敌人致命一击，但有一点不要忘了，猩红王蛇可是陆地上数一数二的伪装大师。他的绝招就是自己充满迷惑性的外表。猩红王蛇的长相与它有毒的亲戚珊瑚蛇十分相近。
1: 他们想让敌人这么想，我真想冒一下险吗？我够分量，够幸运吗？
0: 和石崖营一样，猩红王蛇的骗局也是贝茨氏拟态的一个案例。
1: 贝茨氏拟态是拟态中的一种。我们发现一种危险的蛇虽然是捕食者，但他们有时候也会被无毒蛇模拟。
0: 猩红王蛇为什么首先会想到模仿珊瑚蛇？它的身体是如何进化、如何改变皮肤图案的？
1: 蛇通过一种叫

0: 色素体的细胞小组产生色素。事实上，猩红王蛇、珊瑚蛇和其他所有的蛇都是通过同样的色素体产生色素的。
1: 物竞天择是这种模拟现象的推动力。如果猩红王蛇能比这个地区其他的蛇更逼真地模仿珊瑚蛇，那它就能活得更久，更好地繁衍下去。
0: 这种模拟方法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种群，因为如果一个成员比其他成员都防御得好，那么他的后代往往很快就会统治整个种群。
1: 但即便再精妙的伪装，也一定会有瑕疵。
0: 即使倾尽全力模仿，他们也无法超越原版。
1: 如果你仔细观察，便能发现珊瑚蛇与它的山寨版猩红王蛇之间的不同。
0: 珊瑚蛇的环形图案是黄色、红色、黄色和黑色，而猩红王蛇的环形图案是黑色、红色、黑色、黄色。如果把这两种蛇放在一起，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同。
1: 人们甚至为此编出一条有趣的顺口溜来对二者加以区分：
0: 红加黄杀人狂，红加黑无毒无害笑微微。
1: 此外，珊瑚蛇的鼻尖是黑色的，而猩红王蛇的鼻尖是红色的。如果模仿的不完美，那它会有什么好处吗？显然，从辨别真伪方面来看，这条猩红王蛇已经把它的天敌骗得晕头转向。猩红王蛇虽然对人类和捕食者没有太大的威胁，但通过模仿珊瑚蛇勇猛邪恶的外表，它成功蒙骗了很多敌人。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附近的山洞里，有一座奇妙的农场动物园。
3: 5年前，我们开了一家宠物动物园。我们养了驴子、羊驼、家羊驼，还有很多很多的鸡、兔子和豚鼠。
1: 在这里生活的300多只动物中，其中的一只矮腿猎犬是这里远近闻名的社交达人。
3: 茉莉是在2月份来我们这儿的，当时我去看她，然后就想办法收养了她。
4: 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现我妈妈那儿多了一只小狗，我有点惊讶，但也不是很意外，因为我们经常会增加新的动物。
3: 我本来不应该去找茉莉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缺狗。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它现在还很可爱。
1: 在达里农场照顾动物之余，露丝还是一所幼儿园的负责人。
3: 同时办幼儿园和宠物动物园是个很好的主意，孩子们非常喜欢帮忙照顾动物，看小动物出生他们很高兴。
4: 孩子们都很喜欢动物，这是一段难得的学习经历，能让他们更有责任感，我想家长也很喜欢这样。
3: 我们也有很多乐趣，并不总工作。
1: 茉莉也是一名非常称职的保姆，
3: 换做别人肯定会把茉莉交给孩子养，因为茉莉每天早晨都想见到孩子们。茉莉，我发现矮腿猎犬性情温和，它们喜欢其他动物，对人友善。我养矮腿猎犬从来不是因为它们聪明，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是很好的家犬。茉莉可能是你能见到的最温和的狗了。茉莉最大的特点是它喜欢舔东西，它几乎什么东西都舔。
4: 茉莉向来都很爱玩，它精力充沛。
3: 他会逗弄其他狗，让他们来追他，他会跟他们玩个不停。
1: 虽然茉莉只是农场里诸多平平无奇的猎犬之一，但就是这样一只小狗，却与大肚猪邦尼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挚友。

0: 茉莉和邦尼到我们这儿的时间前后只差两天，所以他们两个很要好，因为他们都是二月份来的，所以待在屋里的那几个月他们总是在一起，连睡觉都不分开。
1: 茉莉和邦尼认识的时候他们都很小，比这家宠物动物园里的其他动物都小。动物在小的时候总是喜欢交新朋友，甚至与其他种类的动物成为朋友。
2: 他们是前后脚来的这里，这里的其他动物他们都不认识，所以

0: 下。经历这个巨大的变化，他有点害怕，不敢在屋里走动，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他觉得舒服的地方。
1: 我觉得一开始他们的友情非常重要，他们都是这里的新成员，所以在一起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成了朋友，互相依偎，同吃同睡。
2: 茉莉顽皮好动的天性愈发的展露无遗，而他的好朋友邦妮却恰恰相反。
0: 邦妮并不喜欢玩，我不记得邦妮曾在房子里撒欢的疯跑过。邦妮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睡觉，当邦妮和茉莉都还是宝宝时，他们 80% 的时间都在一起睡觉，玩的时候特别少。看到邦尼那窝小猪的照片，我就发表评论说我好喜欢邦尼身上的斑点。大概四个星期后，那人问我能不能帮着养邦尼，养大了再还回去。我完全同意。
2: 邦尼原来的主人来找露丝，把邦尼托付给了他。
0: 他之前的主人把他当成种猪来养，现在他的角色完全变了。如果他继续待在饲养场，那他就是一头普通的猪。这是一只小型大肚猪。
2: 虽然大肚猪在人们的印象里很脏，但这一点放在邦妮身上显然不适用。
0: 当宠物养的猪显然跟普通的猪不同。
2: 与人们的刻板印象不同，猪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而且并非所有的猪都能被人们拿来做成烤肋排。
0: 大肚猪的肉并不好吃，因为它们的大肚子，它们身上的肉有一半都是脂肪。我绝不会考虑去吃大肚猪的，绝对不会。
2: 作为一种性格温和且容易受训的动物，猪是一种非常好的宠物，也非常适合做小朋友的玩伴。
0: 邦尼的性子非常的温和，他非常喜欢看到孩子。
2: 邦尼只能在范德兰家带到他的育龄期，这对他的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在范德兰家的农场里，大肚猪邦妮在狗狗茉莉的陪伴下找到了家的感觉。邦妮本来只能待到她的育龄期，但是露丝看到这里的人都非常喜欢她，就改变了主意。
0: 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邦妮以后的去留问题，但我们现在更乐意养着她，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2: 虽然邦妮可能没有办法在露丝的农场中一直待下去，但露丝已经将她视作为自己农场的一份子。
0: 如果她待在养殖场，那她就是一头普通的猪，但是在我们这里，她就是一只宠物猪，非常享受学生和游客们的欢迎。
2: 更不用说她与茉莉还有着牢不可摧的友谊。
0: 作为小动物，他们想和那些让他们感到安全和安心的对象做朋友。当然，邦尼呢，也想找个伴儿。
1: 他们是前后脚来到我们这儿的，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是一起长大的。
3: 看到他们逐渐建立了友谊，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所有动物在小时候，都比他们长大以后更喜欢玩耍。许多动物，包括猪，在小时候都比他们长大以后更喜欢交朋友。
2: 大肚猪是一种能在任何年龄段都渴望陪伴的动物。如今茉莉与邦妮的感情越来越亲密，他们已经成为了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友。
0: 我无法知道邦妮是否愿意离开，但我觉得她喜欢她在这里受到的关注。无论是去是留，但愿他都能保持这种状态，让他永远开心。
2: 很难想象没有了邦妮的陪伴，茉莉将会有多么的难过。好在还有幼儿园的孩子陪着他。
0: 我觉得他心里永远会有邦妮的位置。
1: 我觉得没有邦妮，茉莉也会过得很好，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孩子。
0: 有没有邦妮，茉莉的生活都会过得很好。

0: 蝗虫，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最为臭名昭著，也是造成破坏最大的生物之一。
1: 这种昆虫能带来大面积破坏，不只危害一个国家，而且横扫整个大陆。自古埃及时代起，就是农作物的害虫。
0: 这些令人生厌的家伙为何如此有破坏力？这就要从蝗虫自身所具备的一个十分特

别的能力说起。蝗虫是一种具备变形能力的昆虫。蝗虫是蚱蜢这位好好先生的邪恶面。在最初阶段，蝗虫是以蚱蜢的形态散居生活。此时全身绿色的它们看上去人畜无害。情况的改变始于食物匮乏时期，这时蝗虫会聚集在一起，在肢体碰撞的时候释放个体信息素，这时他们大脑内会发生一种生化反应。在此之后，蝗虫便会化身无情的进食机器，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吃掉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他们变成了亮橙色，配上后背上的黑色条纹，看起来就像电影中的变异怪兽一样。改变的不只是外表，还有他们的行为。他们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疯狂。在这个群居阶段，他们开始成群结队的大搞破坏，目之所及的植物和庄稼都将成为他们的食物。成群的蝗虫能够爆发惊人的破坏力，他们在一天之内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吃掉19万吨植物。作为地球上破坏力最强的生物之一，蝗虫实至名归。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先来了解天气。17号12点到18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8号的8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把前一段的那个雨啊，下得太集中了，反倒是现在你看，昨天早间那个预告啊，说那个夜里到包括今天还有中雨，但是现在就变成阵雨了。挺珍贵的。要有一点雨，下的空气清新一些。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盼雨不来。来接电话啊。
1: 好，
0: 这一位是黑山县利家镇农经站王站长。中午好，王站长。
2: 中午好。
0: 在上周啊，利家镇有一位村民给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打来电话，他反映呢，就是他和其他的大概有百十来户的村民呢，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向一家保险公司做了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保险，但是今年呢，前段时间由于这个连续的降水，所以呢，在玉米啊，抽穗或者说这个授粉那个期间呢，雨水太大了，连续降水，然后呢导致这个授粉的状态不好，影响了这个产量，说了一些情况，然后啊，为这个事情呢，他现在节目当中啊，就向我们这个诉求，希望保险公司能够尽早赔付。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啊，对方的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呢，因为特殊的这个保险产品，它一定得在这个庄稼成熟之后呢，才能确定产量和往年的平均亩产相比，然后呢，再由保险公司、保险部门呢，采取什么其他的权威机构来定损，之后才能形成理赔。这应该是一个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个流程，想问问王站长对此的看法。
2: 这个吧，保险这个东西吧，它在正常，它是大田保险保的是产量，它正常情况下在8月20号左右进行查勘报损，查勘报损以后

0: 才能形成那个，就是
1: 定损。
0: 赔付的那个赔付的那个金额的构成。所以说现在只能现在是受灾吧，只能是属于报案投保人自己报案。报案的话，保险公司由专人就是业务员去那个去现场与报案人了解情况，并到报案地块现场查勘，完了是留份照片。他的赔付属于查勘定损以后才能形成赔付方案。完赔付的时候在11月末到12月期间进行赔付。
1: 这个情况就是保险公司方面呢，对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保险这种产品呢，有自己的这个合理的这个理赔期，对吧？这个流
0: 对，
1: 程，
0: 它正常，玉米在8月20号左右才能定浆，定浆以后它才能形成产量，因为8月号之前它没有定浆，所以说它产量就没有。只有查灾定损的时候，必须是8月20号以后。
1: 好，那么把这个事情啊，辛苦一下，讲给村里边，或者呢，直接这个通过你们这个农经站呢，把这个事儿啊说给这个村民，让大家了解这个情况。当然呢，这件事情只是单一的村民表达这个诉求，并没有形成这个多家多户集体表达这个发出这样的声音。因此呢，请这个站长呢就通过恰当的方式把这个情况呢讲给对方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呢，毕竟人家办事呢有条理、有规程，所以呢，要在这个2个月之后吧，这个11月份啊，到那会儿2个多月，然后呢再去做这个理赔。而在这之前呢，所有的这个现场踏勘也好啊、定损也好啊等等，还需要有一个时间，这个请村民，我们在这儿，如果对方啊，这个，黑山县厉家镇哪个村的那位诉求人呢？如果对方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这档直播1、2、3、4、5的栏目的话，不妨呢把这个情况了解一下就是了啊。好，谢谢王站长。
0: 谢谢，
1: 咱们也不知道那个这个黑山呢，当地的实际情况怎么样？但愿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毕竟呢，那是省内甚至国内驰名的产量大县，一个黑山县的产量，这个粮食产量，让我们非常羡慕。而且呢，在锦州代管的这4个县当中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呢，村民最好这个能够在这段时间内，自己的庄稼足以对抗前段的那个多雨造成的这个损害，把这产量呢恢复一下上来。最近没有雨呢，天气好，所以让它这个灌浆成熟期呢，能够把这产量再往上涨一涨啊。好，来接这个电话。
2: 周先生，
1: 你好。
3: 喂，你
1: 哎，
3: 好，
1: 您请讲。
3: 哎，主任呢？我跟你讲个事儿啊，我在说这话之前，我先说点题外的话。我呀，年仅是将近80了，眼睛看不着，基本都听电视，但是偶尔呢也看剧，看看节目，睁眼看一下。看了咱们这个就是直播，我心里吧感到很疲惫，就是说我真正的寻找咱们的媒体，这个为群众说话，办真事儿。完了，我呢一下子想起了这个80年代的初期，咱们中央电台成立那个焦点访谈栏目，哎呀，真是给群众说话，到处都去找他们说去，中央电台招架不住了，就是我们毕竟是记者呀，没有不得啥，但是老百姓跟你说，我记得中级当总理的。他就到了南普去视察了，并且题字，我记得题字是五个字儿。

0: 六个字，
1: 人民的喉舌，是这几个字吧？
0: 嗯，
1: 反正
0: 舆论监督、政府觐见，这个人民喉舌是吧？改革什么？改革兼并什么？我这个时间久了，但前三句记得清楚，好吧，您老先生80岁了，有严重的视力障碍，然后呢，今天遇到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呢？
1: 我说一下正下面事儿啊，我们这个小区吧，是个在哪个区也属上老旧小区了，因为那个前一年不开始救生海盗吗？选老旧小区最厉害的小区。做一个点儿，做一个区的点儿，就选择我们这个小区了。
0: 在哪里啊？叫什么名字啊？
1: 建的。
0: 叫什么名字啊？
1: 六华南里贵州社区。
0: 嗯。
1: 然后呢，96年开始建的，建的时候呢，91号楼、92号楼，东西两侧各有4盏那个路灯。
0: 嗯。
1: 所以呢，然后呢？在这个11年的期间吧，就路灯呢，92号楼西侧路灯呢，有时候就坏。
0: 嗯。
1: 完这时候呢，他那个路边上路边那个有那个路灯那个箱啊，就贴着那个电话号码。
0: 嗯。
1: 还是6位数的号码呢。
0: 嗯。
1: 所以怎么打也打不通。
0: 嗯。
1: 完了我呢。就打12345怎么的连上了，完了就给修了。修了在修的过程当中，他那地址也不太明确，他们就问我说是地址哪儿啊，完我听他两个说啊，这可能叫贵州，那叫贵州二街，那叫贵州一街。真正的贵州街呢，在那个我们的小区墙外头。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市政路灯管理处的所有权。再说那时候哪能撕安个路灯，铺了电缆，偷摸把那电接到路灯管理处的电上，偷电的不是吗？但是我反映这问题之后，这个路灯管理处的人就这么打我的，说是那么不是我们所有权，实质接到我们店，我这不笑话吗？啊，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么大的工程，那么高压的电，谁敢呢为公务？谁敢等啊？我是这一个。另外偷电，你们这个如果92号楼需要的电源，如果你们不让偷电了，我把主动拆来了，为啥东侧点还亮啊？现在东侧点还亮着呢。如果是有毛病换的，你把接上就得了。你为什么干什么呢？啊，你这逻辑说不通啊。
0: 嗯，那个这个关键地方，您说为什么干什么呢？这我们没听明白。您现在说的是有2盏灯亮。另外有几盏灯不亮，是这意思吧？啊，
1: 不是，我们那咱不是正楼吗？东侧的4盏灯都亮，
0: 嗯，
1: 西侧的4盏灯全不亮。
0: 嗯，好嘞。
1: 完了，现在的实际上等路灯管理处的人呢，周四也不周五跟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有权不是我们的，可能接到咱整，咱整不知道。我说这样的话，逻辑也不通啊！啊，
0: 那这个事儿啊，我们请这个电话编辑记录一下啊。刘华南里，多少号楼？62号楼啊？
1: 92号。
0: 92号啊？92号楼的西端。
1: 西侧。
0: 哎，有几盏这个路灯不亮，对吧？
1: 是4盏。
0: 4盏灯不亮，那这个位置呢，是不是应该在这个？贵州街加油站路北那个地方是那儿吗？
1: 那个山路南林解放路。
0: 好了，明白了。就是那个贵州街加油站路北那个区域，
1: 对
0: 吧？
1: 对。
0: 好，那这事儿呢？

0: 小街小巷的路吧，就不归人家市政管，这个你别有这个其他的非议想法啊，分工明确的，那么这个事儿吧，
1: 不是，我们那时候没成立物业呢，
0: 好，
1: 就
0: 那
1: 已经有
0: 你
1: 了。
0: 没成立的时候那是过往的事情了，那现在吧，这个事情我们来帮助您沟通啊，小街小巷那个路吧，
1: 你现在，
0: 那
1: 假
0: 归
1: 如说
0: 这个区
1: 像
0: 里
1: 那
0: 边
1: 个，
0: 啊。
1: 我们大北那个市局长在那个汝珍公馆或者日结园那有物业，他们只能安路灯，他们为了就业主方便，另外物业费也贵，我们这块儿哪可能是谁拉这个灯啊？
0: 他现在不是有这个四个灯座吗？只不过就是这个灯不亮，对吧？
1: 对呀，
0: 哎，那好，我们就解决这个
1: 谁
0: 问
1: 拿
0: 题
1: 这灯，
0: 啊。
1: 他们不认识
0: 好，
1: 咱们的
0: 其
1: 那
0: 他的
1: 个所有权
0: 无需
1: 了。
0: 多说啊。症结问题就是灯不亮，怎么能让它亮起来？给大家呢往来呀，这个提供方便，对吧？
1: 不是，不仅是这样，对于他们这种态度，我都极大不满意。
0: 不，
1: 哪有这样的唬人的啊？
0: 那
1: 我
0: 个，
1: 还是不相信呢。
0: 我这个
1: 谁
0: 我。
1: 能那大冷干戈的挖路，把电缆接他们电缆上？
0: 那个这些事情啊，搞得越来越复杂，就越不容易解决问题啊。还是刚才我们所讲，就是基本的情况，就是希望把这几盏灯恢复的照明功能，让它亮起来，对吧？其他的事
1: 不
0: 儿我们
1: 明
0: 也，
1: 白呀，他们这态度啊，照你们差远了。
0: 老人家别说那些了，然后咱们让他把灯亮起来就行呗。我们帮助您来沟通啊，这个事情跟临河区啊，这个。问问旧改办或者这个临河区的住建局，看看把这个事情完了沟通一下，您就等消息吧啊。
1: 行，
0: 好嘞，
1: 好，
2: 老人着急的心情我们也理解，是吧？
0: 但
2: 所以
0: 是
2: 说，
0: 急不能，你要把这个情况了解清。
2: 对，
0: 如果
2: 对，
0: 本身不了解没了解清楚，然后呢还。叮叮当当一通，这个大炮小炮一通轰，这也不妥，你容易冤枉人家。那这个事儿该怎么是怎么，我们就帮助把这灯，沟通好，看看能不能尽早恢复它正常的使用功能就是了啊。
2: 好，你说的那个特别好，咱们不要把这个问题复杂化，是吧？
0: 对，
2: 尽快的帮老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怎么着都是需要解决问题，都是表达诉求，何必还这样这个？那过多的话那么一说呀，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跟这个观众、听众们呢交个底，处理问题必要的这个程序沟通，这非常重要。沟通的方式、方法是否妥当，与这个事情能否这个恰如其分的得到解决，有直接关系。没有谁愿意听过于这个过多的唠叨。抱怨什么这些事儿，总之我们在这儿呢几次，刚才这个老人呢，让他不要去讲这些了，真不要过多的说，就是把这个事情，人家有会处理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心里边都敞亮，那给大姨把这事儿拜托你们，说给大叔来那个帮个忙吧，求你们了，你这事儿你看多好啊，对吧？好，我们来这个把这个情况呢进一步向临河区。相关的部门呢，沟通一下。流花南里92号楼西端是吧？哎，那
2: 四盏
0: 个，
2: 灯，
0: 小街小巷这个路灯，好。
2: 好，那接下来咱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点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你好。
2: 喂。
1: 哎。
2: 就那个保险公司是那个只找我了，找了他说的那个要注册那个什么玩意儿，注册花多少钱他给我报，我这
1: 女
2: 个
1: 士，
2: 那条丢了，丢了没事，没报了，报不了，很麻烦的来报他那个。我那去那农村五保那给微信了，所以冬天。
1: 您要向我们讲
2: 我是
1: 述什
2: 五
1: 么？
2: 保，还特困，还有遗产的，还有盲人。
1: 盲人，然后呢？五保户，还
2: 挣这
1: 是
2: 玩意儿，
1: 特困。
2: 我以前有来的，有去那岁来的，不是。这5年他不咋不给了，
1: 您
2: 他
1: 是
2: 就
1: 什么
2: 我
1: 地
2: 找
1: 方
2: 到
1: 啊？
2: 区里了，
1: 什么地方
2: 区
1: 人
2: 里
1: 呢？
2: 叫我找街道，街道不接我电话，我去
1: 什么地方人呢？
2: 了，
1: 您是什么
2: 完
1: 地方
2: 了，
1: 人？
2: 那以前那个区里头超市那
1: 您
2: 嘎
1: 是什么地方人？
2: 给我房钱，完了这说够盖房子了这。他叫我签的那个开的手续，我交到民政，交到大学那个街道那个那拨人走了，
1: 这老
2: 我
1: 太太
2: 这回
1: 这么执
2: 今
1: 着呢，
2: 天就不给了。
1: 我问问您，您老是什么地方人？住在什么地方？你是什么地
2: 没
1: 方
2: 大的
1: 人？
2: 事儿，我儿子发配。
1: 你是什么地方人？
2: 我是这个锦州市太和区大学乡街道的，
1: 大学
2: 大
1: 街
2: 学街
1: 道
2: 道的，
1: 的，
2: 大学街道，大
1: 你
2: 学村的，
1: 遇到什么
2: 我，
1: 问题了？
2: 他就不给我了，我说
1: 你遇
2: 咋
1: 到
2: 回
1: 什
2: 事
1: 么问题了？
2: 儿？以前的都给你，
1: 我问问您啊，我这得把话筒拿起来跟您说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遇着这点事儿。
1: 什么事儿？这老太太，你遇到？

0: 什么事儿了？你跟我们说清楚，大家呢，这么多的
1: 我
0: 观
1: 这
0: 众啊、听
1: 个
0: 众呢，都需要
1: 怎
0: 了
1: 么
0: 解。
1: 了？就取暖费的关系，我打听打听有没有。
0: 取暖费有没有？
1: 哎，以前那个我找去区里叫我找哪儿找那个街道，刚才街道我他不接我电话。
0: 你把这个你需要你遇到什么麻烦了，需要我们来帮助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1: 我就遇到这个麻烦了，
0: 什么麻烦？
1: 我
0: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就这个取暖费的事儿，等我打听打听有没有。
0: 啊，这是就这一件事儿，对吧？还有别的
1: 完
0: 没
1: 了，
0: 有？嗯。
1: 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这房钱，以前那什么玩意儿，给我5年，
0: 你
1: 都
0: 现
1: 是
0: 在
1: 租给我的，
0: 不，那
1: 我
0: 个
1: 租房。
0: 你刚才开门就唱，然后呢说了半截子的话，说什么保险呢？那怎么了？怎么回事？把这事情讲清楚，要不然我。
1: 那个也冲我要那单儿，我没有，都是说的那什么了，那就不能报了。等那个，那是我胳膊摔折的，这个麻烦，
0: 你什么这保险的那个这个相关的那个。那个单据啊，是什么？那些东西都弄没了。
1: 我是在那个锦州叫医院呢。中医院是什么医院？我也不懂。那是锦州，
0: 好吧，
1: 我
0: 那个我们来接这电话，跟着老太太交流起来，实在是太不顺畅。您听好啊，下面我们来，这是导播
1: 他
0: 刚才
1: 连给
0: 说
1: 我
0: 是，
1: 什么
0: 你
1: 了？
0: 听好，
1: 给我交的保险，
0: 你听好，
1: 我
0: 你
1: 有
0: 听。
1: 的保险单，有保险单呢，没有那个住院的单儿，丢了。
0: 接下来你不再说话了，你听啊，我们给你请人来给
1: 那
0: 你
1: 就
0: 专
1: 不
0: 门
1: 能
0: 做
1: 报
0: 解
1: 了，我
0: 释，
1: 就不用报。
0: 听好啊，来接这个，这是保险公司的电话啊，
2: 大
0: 大
2: 地
0: 地
2: 保
0: 保
2: 险
0: 险
2: 公司的工作人员电
0: 啊，
2: 话。
0: 你好，
3: 你好，
0: 哎，您
3: 哎，你
0: 是
3: 好，
0: 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对吧？
3: 对，是
0: 啊，
3: 的，是的，
0: 刚才呀，这老太太来，这老年人。他本身那个诉求表达呀，非常不清晰、不清楚，以至于我们他遇到了，刚才就是说自己胳膊摔伤了，然后呢，这保险的相应的这个手续啊，那个就是这份保险文件应该让他保留的没有了，然后问问怎么办？
3: 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看，
0: 嗯。
3: 如果说他要是找不到，就是他当时住院呢，或者是诊疗时候，发生的票据，就是医院的票据，我们可以协助他到他当时看病的医院，去调取一下他当时的费用，然后呢，根据他的费用，按照医保范围之内的，发生的费用的，我们可以按照比例给他给予赔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其实到现在呀，这么一说，我才弄明白，是医院给开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票据啊，他给弄没了，对吧？哎，这才好。那这个事儿啊，这位女士，您在听吗？喂，那老太太在听啊？你听好啊，我们刚才呀，人家给你解答了，大家都听清了，你也听清啊，我给你重复一下，保险公司可以到院方你曾经接受治疗的那家医院，到那儿呢去把你曾经花的这个治疗费用，相关的费用，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给你调取出来，然后呢，按照你这个刚才人说了。按照你医保国家政策，然后以及保险产品规定的内容，给您做相应的这个理赔啊，听明白了吧？
1: 头天那个不，那个保险的那人给我打电话了，接头。
0: 刚才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听清了吧？
1: 他这冲我要那个手续，我那手续丢了，我那个
0: 对，咱
1: 正
0: 们这
1: 好
0: 个。
1: 冬天冷，
0: 好了，就是
1: 说
0: 刚
1: 一个，
0: 才说这些事儿，您听明白了没有？

0: 就是很简单，人家帮助你办，给你报销就完了啊，别的你都不用管了。哎，好嘞，嗯，
1: 在哪儿报去？
0: 你上哪儿？上保险公司呗，人家对方能联系你啊。这个刚才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给你做回应了，你都不好好听，
1: 要不能报就不报了。
0: 人家给你报，你这老太太，你就等着就行了啊。
1: 我没有那个住院手续了。
0: 好了，不说了，都是车轱辘话。好，再见吧。嗯，那个我们在这儿啊，谢谢这位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啊。老年人特有的一情况，再加上他本身特殊性的这个身体状况，所以在陈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请大家予以谅解啊，包括这个收音机啊、那个电视机前的听众观众们啊，遇到这情况，我们多一点耐心吧。谢谢这位保险工作人员，希望这个事情呢能尽早给他处理完毕。老年人呢，如果身边没有年轻人照应着、照料着，那么他去处理这个事情是非常不便的，尤其听力还差，表述还不行，哪儿你反正都不合格，您就多担待点啊。这个今
2: 好
0: 天
2: 的，
0: 的，
2: 好的，没问题。
0: 哎，
1: 还挺
0: 好，
1: 好的。
0: 再会，
2: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1: 对老年人还得多一份关心和照顾，对
0: 是，
1: 吧？
0: 对，你还得帮助人家，
1: 对，
0: 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话，人家保险公司帮你办，给你报就完事儿了啊。
1: 非常好。
0: 哎，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来接这个电话。
0: 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亨利村的五板户，七里河玉县七里河大亨利村的五板户。完了是我也找到我们那个镇里的那啥了，他那镇里是镇说的，人家是管的内线不管，管外线。但是我这五板户的话呢，这电我还不懂的，整不好，所以我求一下子柜台给我帮一下子，解决这个屋内线的问题。完了，这电的玩意儿整到时候人整不好，就这个事儿。
1: 您姓宋是吧？
2: 啊，我叫宋国喜。
1: 是这个义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那个村民，本身呢还是五保户对吧？
2: 啊，对。
1: 现在遇到什么麻烦了？什么电？
2: 我那个是电的问题吧，人家是我也问电业部门管理。

0: 人家是管外线不管内线，完由于我们万户这个不懂的这个线呢，也整不好这玩意儿，所以说我向那个柜台求助一下子，给你们修理修理的屋里内线，这电子玩意儿你当事人整不好，就这个事儿。
1: 他跟岁数大小无关，你不懂电，你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业的资质，你这个确实不能乱动，否则的话真出大问题哈、啊。这电怎么了？遇到什么毛病、问题了？
0: 我们那个是内部线嘛，我那内部线需要换了，因为顶了很长时间了，需要换内线，换内线没有换不好啊。完，所以说完我请着
1: 你那，你那等一等，等一等，那个你这个室内的电线，这个电缆线怎么了？出问题了？
0: 啊，出问题了，它电线了老化了，得需要换了。
1: 老化了？
0: 啊。
1: 这个房子是政府帮忙建的，是吧？
0: 这是我两处房子，我后院的房子吧，是那个那什么的，是那个我自个盖的，以前我父亲给我留的。前面的院子是那个政府给我盖的。
1: 嗯。现在呢
0: 我这线都老化了。
1: 那我想问问啊，是政府帮您建的这个房子这电线老化了，还是自有那套住房老化了？
0: 我那个自有那个房老化了
1: 啊，
0: 完了前面那房也需要那个给看看修理修理，就这样。
1: 修理啥呀？出啥问题了？
0: 那线上这个接的漆不好使，有时候那个就灯就不亮，
1: 灯不亮是吧？
0: 嗯，
1: 就政府帮忙建的那个房子也出现这情况，对吧？灯不亮，嗯，偶尔灯不亮，
0: 对，完了后边这个、我后边房，我这边的房干脆这线就得全换了，因为老化了，这是30多年了。
1: 你听我说，那这个事情跟村里反映没有啊？
0: 我跟那个那什么那个那哪儿反映了？跟那个一线七里河是那个电业，人家说是。内部线吧，人家不管。
1: 我问你啊，
0: 啊
1: 这个当然了，那个电力部门，这刚才跟此前遇到这个诉求一样的事儿啊，分工明确，该谁管的就是谁来负责。那电力部门吧，人家只负责外围的这个电缆，你入户之后就不归人家管了。
0: 是。
1: 这事儿我问您，跟村里边反映没有啊？
0: 我那个。我们示范的电的事儿吧，都得跟那个，那什么电力部门人专门管那个。
1: 刚才
0: 我跟那个，那回问我姚书记，我给姚书记那个电话已经电台你接去了。完了，横批姚书这些日工作忙，人心干啥？我这是咋回事？我也说不太清楚。
1: 就是说，你已经把这事儿跟村里讲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
1: 啊。讲了之后呢，因为你是。五保户，按照相应的这个国家的政策，看看能否享受到这样，就是请村里边帮忙，或者你向你们七里河镇这个民政助理啊，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由这个政府啊出面帮助您把这个确认一下，是否这个电线室内的电缆线呢已经老化了。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帮扶这个五保户啊，从这个角度能帮助您解决这问题。问问村里，我们也帮助您打听一下啊。
0: 啊，那请你跟我们那个问一下子，是否哪个部门给我们管理一下子，我就请你跟我们办一下子。
1: 你自己也要向村里边来把这个事情讲清、讲明白啊。
0: 啊，
1: 哎，然后呢？遇到这个遇到什么这个波折了，说比如说拖着不办呢，或者什么这个事情完了，你自己先去打听，先去问啊。
0: 那我就先那个主持人，我先问问那个是那个姚叔呀，还是到那个到那去和民政去问呢？
1: 你先跟这个村里边反映一下情况
0: 啊，
1: 让这个村里啊这个村支书了解你家里遇到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他才可以给你记下来，人家随时可以向上面来沟通，但是呢凡事得有一个程序啊。 你得跟人家把这个事情先提出来啊。
0: 好，明白了。
1: 好，然后呢，
0: 好了。
1: 你说。
0: 我先向那个村里那个姚叔叔提出这个问题，
1: 哎，
0: 我请姚叔叔给我解决一下呗，是这个意思呗。
1: 请村里边帮忙，协助你解决这个事情，因为吧，村里边他本身吧，按照这个工作流程，他也不应该是由村里边帮你解决，他向上边反映这个事情呢，人家给你从这个五保户啊，这个救助啊，帮助，从这方面看看，寻得一些这个上级部门的这个支持资助，就可行的话，那给你一笔钱，或者说那个给你拨这个电缆线，然后把这个换一换，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呢，你自己吧，首先对这个事情把握不妥，你电力部门人家不管入户的这个电缆啊，随后呢，我先这么着，然后呢，我们也会帮助您来咨询一下，问一问。当然，你一定要优先去问，因为我们问都是，越过您本人了，没有谁再比您本人更了解这个家里边那电线的情况的啊，所以自己主动一点去问一问啊。好，
0: 好的，谢谢主持
1: 别
0: 人
1: 客
0: 了，
1: 气，
0: 辛
1: 别
0: 苦
1: 客气，
0: 了，
1: 别
0: 好
1: 客
0: 嘞。
1: 气，好，再会，啊，易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啊，电线室内电线老化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嗯，好，
1: 来接这个电话。
0: 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高先生。请讲。
2: 那什么玩意儿，我诉求什么事儿呢？我也没想住吧，是易县七里河镇的。
1: 你等一等，等一等，把这个电话不要用免提，啊？
2: 啊？
1: 别用免提，大点声说，啊。
2: 嗯，好了，嗯。等等啊。
1: 说吧。
2: 哎。
1: 嗯。
2: 用免提了，这人我想就是易县七里河镇团山村的村民。
1: 嗯
0: 嗯，
2: 他在村上吧，为村上就是环保这一摊打扫卫生。
1: 嗯。
2: 每年干的早给晚给的，一年之内都给。去年的25年的钱。

0: 分钱没给到现在。
1: 嗯。
0: 一个月300块钱，他一个一个人70来岁人，一身病，皮肤癣，成天吃药。
1: 嗯。
0: 这个劳动点的，你说这钱不给，这玩意儿也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
1: 嗯。
0: 那我气的，我是他姐夫，也帮不上忙，我也是低保户，没啥能耐，帮不了，帮了帮不了，这事儿他应该天经地义，劳动所得。所以说这找的他干活，这玩意儿咱不应该说别的吧，是吧？
1: 说的对呀。
0: 啊，
1: 作为亲友，帮与不帮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公益岗位啊，获得相应的这个酬劳，这是就是给哪儿干活儿，然后获得相应的酬劳，嗯，多就多给，少就少给，当时怎么定的就应该怎么给。那么一年的时间不给，这个就一定要把情况给人讲清。
0: 说不过去了吧？
1: 对对。
0: 25年前，26年的8月份了，一分钱没给。
1: 嗯，易县七里河镇什么村？
0: 屯山村。
1: 行，这个什么山之村啊？
2: 团山。
1: 团山村、
2: 嗯、
1: 是吧？
0: 团山。
1: 啊，那好，这个事儿啊，您听好啊，我们稍后宏宇啊给您做回应，这是我们直播12345工作团队啊帮助您了解到的情况，听好了之后，然后呢回去把它转告给您的那位亲友啊。
2: 嗯，
0: 哎好。
1: 嗯，
0: 还有一笔啥钱呢？他也是属于这，他是川山村，也是这笔钱呢，是川山村自那个锦义公路道边儿，1个月500。每年呢，到月满月了，这钱就给。反今26年呢，到现在也是一分钱没给，每年就满月就给。这两笔钱，那倒中。26年前，你26年年27年羊年你给，这也中给。咱克服吧，一年赶一年。这玩意儿钱不是说的，这玩意儿搞谁都是那啥，已经打不过来，已经哪嘎子这。周转不开，咱理解。
1: 好，那么现在呀，由我们的宏宇来给您做回应，记好下面的话，听好啊。
2: 嗯，
1: 哎，
0: 好。
2: 那您的这个就是亲戚这个情况啊，这个难处，我们是感同身受啊。那接下来的我说的这一段呢，也是值得期待的好消息。那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联系了七里河镇政府，那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应的。说您的亲友赵先生属于建档立卡户，为居家就业帮扶照料人员，那相关的待遇资金会从企业分红中列支，那企业呢将在近一个月内把分红拨付至镇政府，然后镇政府收到这个款项以后，在3个工作日内拨付至赵先生的账户。那整体呢大概需要1个多月就能收到这笔款项了。嗯，
0: 啊，行，
1: 这回听清了，听好了是吧？
0: 听清了。哎，
1: 然后呢回去之后呢做好传达啊。
0: 啊，
1: 哎，让您的亲友啊耐心地再等上1个多月的时间啊，只要你们镇里边收到钱了，就会在3天3个工作日啊，就是把这笔钱呢，发到您亲友的个人账户上，他就能得到这钱了。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等一等就可以了啊。
2: 嗯，
0: 这啥事儿太过分也不好啊。无论啥事儿，这家就你七里河镇一把手、二把手的所有工作人员，咱普通老百姓干活不给钱，你七里河镇一把手一个月不给你开支，你干不干？是不是？拿人心比自心。所有人都为了生活嘛，是首先感谢共产党照顾他，是照顾他，这是他是一个人那是，我也是低保户，享受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活不了。
1: 好，您说的这个我们最大的角度都从心理上理解，然后呢，甚至也愿意为此呢帮助您，帮助您的亲友，这不把这些事儿都跟你了解清了吗？其他的情况呢，百姓啊有一点发发牢骚啊，说一说，而且呢刚才您说这个将心比心的话，听得入理，是那么个事儿，我们也不反驳。然后呢最重要的记住啊，1个多月之后就可以拿到这笔钱了，这是最重要的。

0: 哎呦吧，感谢你，感谢共产党就是好，
1: 好，
0: 就是好，
1: 对，啊，就这样啊，好嘞，嗯，
0: 行，
1: 好。哎呀，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啊！
2: 接电话。
1: 哎，
0: 明月过的开始，你干
1: 吧。哎，这位是张先生啊？
3: 对。
1: 好，您遇到什么麻烦了？说一说。

0: 办好引人了，完了也没啥用的，我就寻思优惠卡，我们都老那样，都去来退了，我这究竟有啥用呢？我就先问问，也没用，现在。
1: 您居住在什么地方啊？
0: 我居住在鼓打区，北一里。
1: 啊，北一里。老兵，70多岁的老兵。
0: 完了，我这得脑血栓了，走道不方便。
1: 哦，
0: 完了，我接那时候哪儿也去不了，完我就帮叫您帮个忙。
1: 谢谢年长的老兵，谢谢您当年年轻的时候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的贡献啊，我们感谢您。至于您说的那个呀，那应该是退伍军人优待证，那不叫优惠卡。
0: 啊，对，优待证，对，我这上北一吧。上北医照相都去好几回，我这还不方便，费劲巴力去了。
1: 您这样
0: 照好几回，完了整完了，我没动静了。
1: 这事儿啊，我们的这个记者帮您沟通了，沟通这里面好像是解释的都是这个优待证的这个作用，它不是反应。您诉求是说您用了多长时间想办这个证还没办下来是吧？
0: 不，证办下来了，但是在我身上没起到作用，它究竟给我们带来啥优惠政策了？可就是啥也没体现出来。
1: 我问问你啊，老兵，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已经办到手了，拿在手里了，对吧？
0: 对对。
1: 你想问问他都有能起什么作用？
0: 对。这个什么又看病了，或者是上哪儿出坐公交了，又是咋咋的，都有啥作用？
1: 挺好，这个不多问两句吧，倒是弄不清。现在我们还有宏宇来给您做回应，您听一下啊。哎，你把那个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的音量给它弄小一点。别分心，哎，接下来听好啊。
2: 好，那这个办的应该是退役军人的优待证，那它是这样用的，就是国有景区呢是免门票参观游览，啊，是国有景区是免。
0: 听不准的，大点声。
1: 你把那个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那音量先给它弄到最小。
0: 好，我给它整小。
1: 哎，然后呢？刚才宏宇说了。
0: 整完了。
1: 国有景区、风景区。
2: 对，
1: 比如说北普陀山，这个就是国有的。什么叫国有？政府财政出资建设的、管理的，这叫国有的。笔架山风景区这也是国有的，但是它旁边的那个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水世界啊，是什么等等，这就非国有的，是人家民间力量来建设维护经营的这个景区。国家政策就不支持。前提呢，刚才宏宇说了这句您没听清啊，就是国有的风景区对于持有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这个老兵是执行免门票政策的。哎，接下来还有您听
2: 接下来还有呢，就是部分医院的就诊还有铁路购票享有优先权。保证老师，你说这个，
1: 那他我理解呢，就是你比如说，挂号，缴费，甚至候诊，那持有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老兵啊，他就享有相应的优先权。按我的理解啊，这个刚才宏宇特意强调部分医院，不是所有的，
0: 几个国家医院呗。公立医院。
1: 好，然后呢还有就是铁路购票。你在那个售票处啊，
2: 对，
1: 售票大厅，去买票的时候啊，它专门有一个这个军人窗口。
2: 对，
1: 你持证那么就享有这个优先购票这个特殊的待遇，这是我们国家通过法律的手段确立了军人以及退役军人应有的这个待遇地位，都用这个国家政策方式给明确下来了。所以啊，您到一些地方，您注意一下，前面它专门有这个窗口， 来给提供这种便利啊。
0: 好。
1: 嗯。
2: 好。

0: 还有就是全国部分城市乘坐公交免费，嗯。
1: 那部分城市包括锦州不？
2: 你管那些干啥？你都70多岁了，你还管他干什么？你按照这个城市的这个优待，你70周岁以上的老人本身就享
0: 就
2: 受这
0: 免
2: 个
0: 费，
2: 免费乘坐公交
1: 嗯，
2: 车
1: 是
2: 这
1: 那
2: 个待遇了。
1: 我现在还没到呢。
2: 你刚才你不说你70多岁了吗？
1: 我说我都70来岁人了，我还没到，我还差一年。
2: 啊，差一年，那
0: 哦，
2: 你享受这个待遇？您作为这个退役军人，你可以享受这个待遇啊。
0: 对，
1: 就
0: 没到
1: 是
0: 七十。
1: 不花钱就能坐。
2: 对的。
0: 对，
1: 啊，拿这个证就上公交就不用花
0: 不
1: 钱。
0: 用花钱，
2: 哎，
0: 对，
2: 这
0: 嗯，
2: 个是同样是全国部分城市
0: 对，
2: 啊。
0: 嗯。
1: 我这些事儿，我只能是这个有点用，至于别的旅游这那，我也去不了。
2: 去不了。那么就是对于您这种情况啊，脑中风后遗症患者，可能是要去医院。我们等等，
1: 对，
2: 这个导播有一句话我没听清，再说
0: 嗯，
2: 一下。
1: 我没听清啊，你没听
2: 不
1: 清。
2: 不不不，您那个停下来啊，我们请导播来。那行，人家说了啊，锦州公交不免费，不免就
1: 那
2: 不免呗，
1: 这个卡办的也什么用也没有啊，我在这，
2: 不是那样的，这个卡是国家发的，制式都是统一的，颜色偏红，刚才我们说了，国家用这个政策来树立保障。军人以及退役军人应有的地位和待遇。那么刚才给您讲那些都是相应的待遇。那当然了，这个有的城市啊，它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它弱一些或者差一些。那有的城市，杭州公交呢，这个就是60岁以上的，通通都全免费。所以吧，好好活着，然后呢。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这个优惠的待遇，啊，
1: 那意思锦州还是不行，还免不了啊。
2: 免不了就免不了呗，免不了
1: 是，
2: 明年你就彻
1: 我
2: 底
1: 一
2: 免
1: 年
2: 了，
1: 能坐几回？
2: 啊，对呀，对，
0: 嗯，
2: 所以这个，哎，说到这儿啊，红宇啊，
0: 嗯，
2: 就是，前周六吧，
0: 嗯。
2: 我去这个。安居早市溜达一圈儿，然后呢，搭乘那个这公交车，然后看到这个有老太太推着那个就是那个买菜购物那样的
0: 小车，
2: 小车哈，
0: 嗯，
2: 乘坐公交，显然也是去那儿去买菜，老年人他享有这个免票的免费的出行这样一个待遇，所以呢。往来没有这个费用，那还能多买2斤菜。但是呢，这个城市啊，其实好多城市都向这个老年人发出一个这个建议，在上下班的高峰期，请老年人留在家里，别这个因为免票免费就都跑到公交车上去了，给这个不免票就花钱买票的年轻的这个出行者提供一点便
1: 他
2: 利。
1: 疼的地方，
2: 哎，对。接着啊，这个张先生，记住啊，明年您70岁了，然后呢，就可以享受这个免票乘车的待遇了啊。拿着
1: 好，
2: 您
1: 谢
2: 的
1: 谢。
2: 这个，我告诉你，日常你把这个证带在身上，像那个身份证一样。你遇到什么难处了，这个证件保证能帮助您。
1: 那好，那谢谢。
2: 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向这个退役老兵。刚才几次表达了这个敬意，那么全社会也都如此。你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防事业做出贡献了，那么70岁了，你出行的时候遇到什么难处了，这证一拿，一定会有热心人来帮助你的，你放心啊。哎，
1: 是我们那时候当兵啊，还穿带补丁衣裳呢，
2: 好
1: 还。
2: 吧，现在我们节目结束了，不再唠了。祝您生
1: 好，
2: 活愉快啊。
1: 好，谢谢啊，
2: 好嘞，再
1: 谢谢
2: 会。
1: 你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宝章。
2: 好。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
2: 谢谢，好，
0: 好，
1: 那你现在50。
0: 好，谢谢您的关注。好，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5节目到这儿结束。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五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茵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即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3级18桶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3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0: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锦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1: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3: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也已经调试好了大屏设备，保证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桥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1: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
4: 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30载。今年是我市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0: 自1997年创办以来，凌河之夏始终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

0: 间，活动常年开展百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1: 离合之下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0: 30载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2: 在喜迎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盛会之际啊，我们迎来了第30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应该说我们参与这项惠民演出活动已经有很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0: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临河之夏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3: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第5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0: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4: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家中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好。然后呢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0: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荐，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5: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
0: 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3: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6: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寄递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7: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6: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5: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

0: 惠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员工降温减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寄递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1: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2: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1: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现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业流程与隐患排查要点，讲解泄油操作、消防器材维保等实操内容。授课环节，危化品专家围绕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城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城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

0: 到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时限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助企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1: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3: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4: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3: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5: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1: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0: 落地生根。
1: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复兴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复兴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2: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跟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3: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的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1: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4: 我从小就是从复兴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的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5: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1: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复兴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6: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复兴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复兴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十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1: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0: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3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8: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9: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8: 是20:42有频数有点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9: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

0: 分，菊花岛南海浴场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时31分，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1: 短短两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三起险情，一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稳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1: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执法。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什么狗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券。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斤猪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居然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他的手机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是苦的你我都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玉衣爆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

0: 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哎，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
0: 最
1: 间？
0: 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
1: 还
0: 以
1: 要
0: 呢，
1: 追回。
0: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0: 比例也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
0: 的。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啊，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代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1: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0: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1: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慢病呢有起步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0: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0: 这么快？
1: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0: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1: 对，
0: 全国统一的。
1: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0: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1: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0: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1: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0: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

0: 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受公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0: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部分
0: 太好了。
1: 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1: 对
0: 是？
1: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1: 对，
0: 理。
1: 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发现甲壳类动物是翠鸟和螃蟹的最爱，为了捕获这些美味，它们从不在意要蹲守多久。在对话盲虫板块，杰克跳蚁，它的毒素威力在昆虫界首屈一指，被它所伤的杰奎琳能否逃过一劫？最后来看其巨头条，鳄鱼选择用树叶作为孵化幼崽的工具，这样做鳄鱼卵的孵化率能提高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海洋以及河流中存在着大约70000种甲壳类动物，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种群，它们强烈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因为它们是极为可口的美食。在喜欢享用水生食物的动物中，翠鸟是突出的一位，它们会在水边的高处筑巢，居高临下。翠鸟的菜单上有很多小鱼，这类食物只需潜入水下就能捕获。翠鸟首先搜寻到猎物，然后从河面上方的树枝上直接扎入水里。对翠鸟来说，这些树枝和灌木丛是最好的瞭望塔和餐厅。翠鸟嘴里衔着鱼飞回了枝头，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那条鱼，直到把鱼撞晕。翠鸟是种体型小却很贪吃的鸟，河流提供的菜品可谓丰富多样，有多种鱼和蟹类可供它选择。其中鱼是翠鸟的钟情之选，占据了饮食结构中65%的份额。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现在该换换口味了，来尝尝餐后甜点。

翠鸟终于捕捉到了一只河虾，结果他发现这只河虾比刚才那条小鱼难以入口的多。河虾的硬壳需要费些力气来处理，不过翠鸟狡猾机警又坚韧不拔，显然要舒服顺畅地吃下这种水产品必须配备钳子一样的工具，而翠鸟自身就配备了这样的工具。翠鸟的喙像匕首一样锋利，翠鸟知道要享用这样的河鲜付出些耐心是有必要的。和鱼相比，河虾更难于消化，因为河虾的硬壳和虾钳无法在肠胃中溶解。不过这难不倒翠鸟，那些无法消化的废物会慢慢地攒成一个小球，被它吐出体外。乍看上去，我们很难想象蜻蜓这样的昆虫居然也会捕捉和吞吃甲壳类动物，而实际上成年蜻蜓的确不吃这些东西。在它们短暂的成年时光里，它们会忙着捕捉那些微小的昆虫和繁育后代。这是一种进化非常完善的动物，现在地球上生活着超过5000种蜻蜓，而最早的蜻蜓在10000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在空中，蜻蜓是非常凶猛的猎手，而在水下也是一样。淡水池塘的隐秘世界如此迷人，里面充满了生物，而其中大多数是微小的甲壳类动物。在这个食物唾手可得的水下世界，可以找到那些行踪诡秘的蜻蜓幼虫。

成年蜻蜓只能存活几周，不过某些种类的蜻蜓，其幼体却能存活长达十年之久。实际上，很多蜻蜓在水下生活的时间，比它们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要长。潜藏在水下时，它们就吃体型微小却十分可口的甲壳类动物。某些蜻蜓的幼虫会追踪猎物，

他们会把自己藏在水底的淤泥中，或是在水中巡游，小心地靠近目标。实际上，猎杀场面骇人而炫目。一个由下口器构成的面罩，无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长有两只锋利的铰链式的适于勾挂物体的钩子，既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也可以用来钳住猎物。

除了捕捉甲壳动物，蜻蜓的幼虫还可以捕捉软体动物，其他的蜻蜓幼虫、甲壳虫的幼虫、苍蝇的幼虫、蝌蚪，甚至是小鱼。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的确也有一些甲壳类动物喜欢在陆地上流连。这种一身亮丽颜色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这是中美洲一种常见的螃蟹，它们会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挖住自己的洞穴。成年个体生活在森林中，只有在繁殖后代时才会返回大海。对螃蟹来说，在陆地生活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量的植物，而坏处是陆地上天敌太多。有些动物尤其爱吃在海滩和热带河流滩涂上漫步的螃蟹。螃蟹与虾都属于受欢迎的甲壳类美食。浣熊尤其钟情于紫地蟹，甚至会狂热地深入到地下去挖掘它们。

所有浣熊都会吃到大量的螃蟹，其中有一种浣熊名字就叫做石蟹浣熊。浣熊会独自在领地上逡巡，以满足它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它们平时也会吃水果、蔬菜和昆虫，不过为了满足自己对螃蟹的偏爱，他们经常在近海区域卖力地捕猎。

人们在哥斯达黎加对太平洋沿岸地区浣熊的觅食活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浣熊的觅食高峰与子地蟹的活跃期重合，子地蟹占据了浣熊65%的食物份额。海产品提供了具有很高生物学价值的蛋白质，而蛋白产品的热量低，很适合那些想节食减肥的食客享用。

不过海产品也有缺点，海产品中的某些蛋白质在降解时会生成大量的尿酸，一旦尿酸储存过量，很容易引起地球演变进化过程中已经成功地攻占了那些最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即便是淡水井，甚至是临时构建的池塘，也可以成为无数甲壳类动物的家园。水藻几乎是它们所征服的领地位置多么偏远，总会有动物愿意把它们当成食物。

而那些擅长吞咽这些微小水产品的行家们，样貌真的是非常古怪。水螅虽然只有几毫米长，却是个凶悍的捕食者。它们会用长有锥刺细胞的触手捕捉那些体型微小的猎物，

它们的身体十分原始，由两层被一道角质层分隔开的细胞构成。水螅长着管状的身体，身体的一端长有被称为基盘的组，基盘能产生一种粘液，把它吸附在某个固着地。在身体另一端口的附近，围绕着纤细的可以活动的触手。进食时，它会延展自己的身体和触手，达到长度的最大值。它的触手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最长时能够达到身体长度的五倍。每只触手都连接着高度特化的蜇刺细胞，细胞内含有毒刺，能够通过接触蜇伤受害者，向对方投射有麻痹作用的毒素。在触手接触到猎物时，捕猎就已经开始了。30秒钟内，其他触手也会加入到攻击行动中。2分钟过去后，触手会把猎物拖拽到口附近。2-3天过后，因为水螅没有肛门，没有消化完的残渣会通过口排出体外。鬼蟹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它们栖息在红树林和热带海滩，吃沙滩上的有机废物。它们体型只有飞虫大小，但味道可口。大规模出现在海滩上时，它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觅食交配，以保卫自己的领地。鸡鹬也在沙滩上徘徊，这些候鸟在红树林附近的沙滩上快速奔跑和穿行。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它们都是捕捉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超级猎手。从海滩到红树林沼泽再到河岸，鸡鹬几乎能在任何水生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

0: 红树林海滩俨然是为鸟类和螃蟹设立的竞技场，在这里只有那些速度最快的个体才能够生存下来。在捕捉螃蟹的时候，鲫鱼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因为螃蟹转瞬之间就会溜走。螃蟹们很清楚，如果不想沦为鲫鱼的美食，自己就必须尽可能快地躲藏起来。因为这里食物丰富，这些涉禽被吸引而来。现在是交配季节，雌鸟必须要增加它们的食物摄取量，以便填补它们产卵损耗的能量。雄鸟也在捕猎时间方面增加了45%的投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水产品是它们食物配给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鬼蟹遭到了袭击，但鬼蟹的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延续几乎不受影响。鲫鱼利用了水产品的营养，在繁殖期，这营养赋予了它们体能和健康，让它们得以繁衍生息。鬼蟹不仅是营养学角度上的美餐，也是口味角度上的美餐。此外，鲫鱼还从捕食这种美味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乐趣。
1: 捷克跳蚁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其毒素的威力在昆虫世界首屈一指。
2: 它们的攻击性很强，如果你侵扰了捷克跳蚁的巢穴，那你就准备挨咬吧。
1: 如果被捷克跳蚁咬一下，受害者会出现局部肿胀、心跳加速等多种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甚至会出现致命的过敏反应。这种昆虫地盘性极强，它在岩石和土壤里筑巢，甚至在私家花园里安家落户。杰奎琳正在维多利亚州迈克尔斯菲尔德的家门口享受午后的惬意时光，突然情况急转直下。
3: 我出去给玫瑰浇水，浇完水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卫看到我坐下来了，就拿着酒走了过来，我们俩慢慢地品着酒。当时是下午4点左右。
2: 我们俩在花园里做了一些不太重的活，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时兴起就想喝点酒。我去拿了一瓶夏顿埃酒，那真是一个完美的下午。
3: 我坐在那里突然感觉有点热，但是我没有多想，只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戴帽子。于是我站起身走了几步，可我还是感觉到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哎呀，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我喘不上来气儿，我热极了。
1: 杰奎琳不知道做园艺时他被一只捷克跳蚁咬了。
3: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回屋去，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我的心砰砰直跳，而且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种砰砰声冲击得我脑仁疼，然后他又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更糟的是我的视力进一步的恶化。我知道我出了大问题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心脏病发作还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但是我确定我出问题了，然后我就面朝下倒下了，没有知觉。我觉得我快死了，我真的有那种预感，心跳的砰砰声冲击着大脑，然后砰砰声停止了，因为我的心跳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脏停搏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1: 杰奎琳对捷克跳蚁的蛰咬出现了过敏反应，进而导致心脏停跳。
4: 过敏性休克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包括不受控制的免疫反应。

0: 反应和全身性炎症反应。
1: 卡伦是当天最先赶到现场的护理人员之一。
0: 被咬的地方肿起来了，他的整张脸还有气管周围都肿得老高，这非常致命。如果你无法呼吸，那用不了几分钟，你的心跳也会停止。
2: 这是什么？
1: 大卫知道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因此他给住在这里的朋友朗达打了电话。
2: 不，马上下来。
3: 我说杰奎琳不好了，我就说了这一句，没有时间多做解释。然后我把杰奎琳平放在地上，检查她的脉搏。当时我已经没法摸到她的脉搏了，她的整张脸都肿了起来，而且舌头也伸了出来。
1: 情急之下，大卫只能给她做心肺复苏。
3: 在那个时候，朗达赶到了，朗达打了急救电话。大概过了三四分钟之后，杰奎琳开始有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我发现她的嘴唇还有舌头开始发青，而且她的呼吸越来越弱，逐渐感觉不到了。
1: 很快，三辆救护车中的第一辆赶到现场。
0: 第一辆救护车赶到时，杰奎琳已经临床死亡近12分钟了。如果我们无法迅速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那他极有可能会真的死亡。
2: 他会好起来的吧？
0: 在第一辆救护车、第一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赶到之前，杰奎琳的丈夫给他做了心肺复苏，让一些血液在他心脏停跳的时候流入他的大脑，这大大增加了他的生还几率。第一批急救人员赶到后，继续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同时给他注射了2针肾上腺素。
1: 护理人员成功让杰奎琳的情况稳定下来，但他仍旧命悬一线，并被火速送往医院。
0: 去医院的时候，我坐在救护车的后面守着杰奎琳，一路上有2名重症救护车的护理人员始终在抢救杰奎琳。
3: 我到急诊室的时候，杰奎琳还在接受抢救，他只是比我早到了几分钟。他看上去仍然很不正常，他脖子周围有大片的红肿，身上还插了很多管子。护理人员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呼吸。
1: 他对杰克跳蚁的反应过于剧烈，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才排除其他致病因素。
3: 医生告诉我，他们不太确定杰奎琳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1: 杰奎琳现在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而且曾临床死亡12分钟，没人能预知接下来会怎么样。
3: 医生把我拉到一边，然后非常郑重地跟我说，由于长时间的心脏停泊，临床死亡，杰奎琳极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脑损伤，或者是永久性损伤。当时我们不知道，一只小蚂蚁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情况。
1: 杰奎琳昏迷了3天，当他醒来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大卫，这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
3: 当杰奎琳认出我时，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3天后，他出院了，但他的恢复过程还很漫长。
4: 杰克跳蚁的那次蛰咬给了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我很容易疲劳。我以前能持续的工作很长时间，熬夜都没问题，但是自那件事以后，我就没这个体力了。
1: 现在杰奎琳始终随身携带一支肾上腺素，他如果再次被咬，就极有可能送命。他非常幸运，这一次有惊无险。
3: 如果过敏反应严重到心脏停泊的程度，那患者的存活率就极低。如果她的丈夫没给她做心肺复苏，没叫救护车，她可能就死了。
1: 有了这次的死里逃生，杰奎琳和大卫决定搬家。
4: 我们卖掉了房子，搬到了新西兰，那里没有杰克跳蚁，没有危险的蚂蚁，没有危险的蜘蛛，也没有那些让我心有余悸的虫子，这儿好极了。
1: 他对自己的大难不死心存感激。
4: 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在想，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老天多给的，额外恩赐的，我应该好好珍惜我今后的每一天，我要尽量活得开心点儿。

12月，鳄鱼安贝尔产下了一窝16枚硬壳鳄鱼蛋，这些雌鳄一个雨季能产80枚蛋。他们会用植物和泥巴精心垒筑起了近一米高的窝穴，这些蛋将借由腐烂的叶子产生的热量和太阳辐射来孵化。它的巢穴选址非常谨慎，离水源很近，如果过近，河水上长淹了巢，会致使胚胎死亡。安贝尔将在这里守3个月，以便让蛋孵化。尽管有叶子的保护，它依旧寸步不离。它会奋不顾身地保护自己的蛋，抵御野狗、蜥蜴或野猪这样的掠食者，也会抵御其他鳄鱼，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腰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鸡巴，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13: 哎呦，真的吗？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这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蠢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阴谋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小
10: 刘，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心。

0: 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法去。
2: 太好了，真的。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先心防就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患者心率血压下降，心率34，血压80/60。
1: 病人快不行了，
2: 血量太大，袁山，你帮我一起吸。
1: 是。
2: 血量太大，我看不清楚了。

0: 血止住了，但弥漫性脑肿胀持续加重，希望不大，需要快速帮助。
1: 患者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到了。
2: 患者心跳停了。
3: 肾上腺素，除颤仪，升压药，准备除颤。
0: 200降。

0: 大家都已经尽力了，现在完全没有生命迹象，宣布死亡吧。 15:31，家里燕山，尸体料理。米卡，米卡，过来一下。 病人左前额有异物，临近大脑前动脉，异物应该是从眼眶上方斜行刺入的。
1: 这颈靠大心管非。

0: 上都行。
1: 冠状切口，注意保护大脑前动脉和袖骨前颅脊，防止脑脊液漏。
0: 那颅脊修复材料用什么？
1: 病人颅骨的骨膜是完全剥离下来，作为涂料材料。
0: 好，
1: 听明白了。
0: 明白。
1: 开始手术。
0: 走。

0: 怎么样？没事儿。你怎么了？
1: 孙子，刚才那个血怎么喷出来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会那样。
0: 云山，这不关你的事儿，别想太多了。
1: 到处都是血。
0: 云山，我们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作为医生，我们以后也要经常面对。尽力就好。

0: 取什么衣物？需要多少？120，60。
1: 手术完成，关录。
2: 是。

那啥，米卡，怎么了？

0: 铺好了吗？铺好了，准备去工作。
1: 不好意思，邵主任，我们也挺想控制情绪，但是可能还没习惯。
0: 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学会让情绪快点过去，这个时候情绪什么忙都帮不上，知道吧？
1: 明白。
0: 然后去吃饭，啊，马上有病人过来。去。

0: 楼梯，我跟你聊聊会儿。
1: 好嘞。
2: 哎，叶子，
1: 谢谢。
2: 谢谢你。

0: 受伤，还难受呢。这一下子，我让你们面对这种场面呢，冲击力一定是很大的。面对天灾呢，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就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这种感受我有过，很多。 但即便如此，你不可以妥协的，不可以。宁愿给你一巴掌，你试着一拳打回去，就这样跟他杠着，慢慢的，没准某一刻他就停下来了，不折腾你了。就是这样，很简单。我们所有人这么辛苦为什么？为的是实现医生的价值，帮着这些受灾受难的病人，一起向命运还手。
1: 跟他讨价还价，不被他一锤子砸死，尽量从死人的手里把他们抢回来。
2: 张医生，骨科有个需要马上手术的。
0: 看到了吧？他都忙着呢，哪有时间难受，是吧？
3: 哦，对了，送点温暖给你。来，来，吃饭的时候含嘴里边，顶点事儿。

0: 算了，
1: 什么没事，走走。
0: 东北主任，
2: 好。

0: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哎，
1: 行队，
2: 好，
1: 看那边。
3: 警察同志，有吃的吗？快来！警察同志在这儿，快来吃！有吃的，
1: 吃的呀！慢点，慢点。你们是哪个村的？
4: 我们是茂村的。

0: 山呢，垮了一半，好多房子都被埋了，我们等了好几天，没吃的了，我们没办法往路外跑，这跑出去以后才发现，那路也垮了，那村里还有好多走不动的老人，都在村里等着呢。
1: 你们附近是不是还有五个村子？
2: 是是是，离得不远，都遭灾了。
3: 李村有的跑到我们村子来找东西吃，我们也没有，他就是李村的。
2: 对，我李村的，我李村的。
4: 我们要去李村，能不能帮帮带路？
5: 我给你们带路。
6: 你个小娃娃，你别添乱了。是这样，警察同志，我入手，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我带你们去。
7: 好，
6: 那你们其他人可以去小北镇，那边有吃的可以。
4: 好，
6: 我跟你们回去，警察同志来帮我们，我们也不怕什么了。
5: 对，是不是？
6: 好，那如果想领吃的，可以去小北镇；想回去的，跟我们走。
4: 警察同志来了，村长，村长，警察同志来了，警察同志来了。OK，村长，这就是首领。你们来了，我们就有救了。我们村伤残怎么样？
8: 我们村还好，都是些外伤，听说下面的姚沟村都被埋了，房子都被山盖了，哎呦，救都没法救，路也没了，整个山坳都被填平了，太惨了。
4: 哦，姚沟村逃出来的人都在这里呢。哦，这样吧，我们先想办法弄一些食物过来。那个罗天明呢，帮忙把帐篷先搭起来。是。你去找一片空地，我们分头。
9: 是。
4: 有人吃的。
9: 那边不是。 从姚沟村跑出来的，就这么几个人了。
10: 现在我们在后山找到一大块平地，可以作为空投点，而且我们在村委会。 还找到了两个大块红布，可以使用。
11: 绿光，你让村长带你去其他村看。
12: 是。
11: 罗婷，明天，
13: 哎，来了，走了，走了。

0: 小姐，咱这一路上遇见好几次鱼的鱼，你真不怕呀？你怕吗？你怕就可以先下车回去。
1: 我一大男人，我怕啥呀？我怕你蹲进去了受不了。要不是咱们运气好，遇见这个拉伤员的车，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路上走着呢。
0: 走，走我也要走进去。
2: 师傅，出什么事儿了？能不能先进去的，快下来推车，快！
3: 快下去帮帮忙！慢点，伴者别动，你们好好在车上休息啊！怎么回事啊？
4: 车能先进去来，再帮忙推车吧。
3: 走，大家帮忙推车吧。
2: 推车，推车吧，推车。
3: 一二三，一二三。不行不行，车子太重，又陷得太深，出不来。 现在最近的医疗点是秋山县，离这里大概30公里。这样，我们抬两个重伤的人先过去，让轻伤的人留在车上，让司机在这里等其他车来支援。
2: 好，
3: 那我们六个人有两个伤者，谁来搭把手？
5: 我们帮忙。
2: 啊，
0: 对，我们可以帮忙。
3: 好，那我们把重伤员放上担架抬走。
2: 好，
3: 来。
0: 小夏姐，要不把你的相机给我背吧？
6: 你背的已经够沉的了，我自己可以。
0: 我黑也没事儿。
6: 前面，就是前面。

0: 行队，就是这儿，这儿比较空旷，而且附近没有超过5座障碍物。
1: 好，不识字，通知指挥中心。
2: 是。
1: 行队，这边海事卫星电话接不通啊。
3: 上山顶了，用电台。
1: 是。
4: 你们俩先往后退，
2: 往后退。
4: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呼叫指挥中心。
1: 指挥中心收到，指挥中心收到，请讲。
2: 明白。
0: 报告，江宁市猛虎突击队第一救援小组已到达济南县包头，这里有五个村落，约300名村民受困，90%以上的房屋倒塌，整个姚家沟都已经被山体掩埋，部分幸存者也集中在茂村。现在我们急需大量的水、食物和外伤药品。空投厂已开辟，坐标东经95.07分，北纬32.22度。
1: 收到。重复空投厂坐标东经95.07分，北纬32.22度。
0: 报告完毕。
1: 收到，注意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
0: 前面什么情况？
3: 这有人昏迷了，陈鹏生的头部被石头砸中，已经昏迷一个晚上了。
0: 稍等，我们马上下来救你们。

0: 我们是中科院的勘探队，陈博士是我们的水质专家。我们在利南进行勘测，结果遇到了大地震，就问大家跑散了。
1: 怎么上面？
2: 是山上的落石掉下来砸中了头部，他一开始还是清醒的，之后就迷迷糊糊，中间又醒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昏迷了。
1: 罗顶，下面伤者头部重伤。
3: 你叫李念还有卓文静拿着担架，还有急救箱过来。
4: 好，是。
5: 快点啊！好。哎，
3: 小心后面，小心后面，
5: 注意身后，注意身后。
6: 慢点。
1: 小心。

0: 陈队，我刚从电台听到消息，从大北洋到龙耳沟的西线通道已经全部打通，我们把人送回去就有车了。
1: 龙耳沟，
2: 这山后面就是龙耳沟，执行地力不长，抓紧吧！来，三二一，来！
3: 走！

0: 是的，指挥中心要你过去。
1: 好，看见那个回毛衫那个，盯紧他，去。

0: 哎，小夏姐，那不是猛虎队的苏文波吗？哎，上次采访我见过他。
1: 他们也来救援，有什么好奇怪的？
0: 你不跟他打招呼？

得搭个索桥了，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小心，小心，小心。
1: 前面路滑，小心脚下啊！担架抬稳。

0: 行队，主任已经摔下去了。主任警，文静，
1: 行队，我在这儿呢。
2: 注意安全啊，行队。

0: 请队注意安全！陈静，陈静，邢队，我在这儿呢。哇！陈队，你慢点儿，你小心点儿。
1: 怎么样？
0: 没事，还好那几棵树给我挡了一下。
1: 不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我膝盖在疼。哎呦！
2: 能动吗？
1: 啊，也不行不行不行！哦，使不上劲儿，太疼了。罗婷，
2: 现在文静受伤都没有，这样，你先在陈博士去龙二沟，那边已经通车了，你叫医生来过来帮忙。收到，邢队。
1: 好，
2: 要不要我下去？
1: 不用了，你先走吧。
2: 是，那你们注意安全啊。
3: 注意防水啊！谢谢，谢谢，谢谢。是你啊，邢队很快就回来了，别担心。
4: 医生，叔子，李医生，快过来，快过来！
3: 大熊，这边你看一下啊。
4: 怎么回事？在哪受的伤？怎么受的伤？
3: 主要是头部被落石砸中，一开始还是清醒的，事后就迷迷糊糊，中间又醒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昏迷了。
5: 无意识，准备手术，走。小心。
6: 嗯，怎么了？病人脑部受创，找到的时候已经昏迷，中间清醒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昏迷了。左边瞳孔已经放大，病人无意识。
5: 急性硬膜外血肿，准备写字儿。
6: 好。
5: 看这儿，骨折线已经延续到了颅底，还有横动，必须。 骨瓣。

0: 原位打开，才能避免红豆进一步被撕裂。明白，明白，明白。开始。
1: 具体什么情况？
2: 我们进陈博士的时候，地太滑，装镜直接掉到山崖下面去了。
3: 那儿？
1: 在山崖下，离龙耳沟不远，行队在那儿守着呢。
3: 不许拿急救箱，你等会
1: 儿。那什么情况？
0: 血肿清理完毕，现在悬吊硬脑膜。手术完成，转入。
1: 就那儿，医生，他们在那儿。
3: 把灯下给我。斯科雷，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收到。
3: 你们怎么样了？
4: 出血量不太大，但是人动不了了。
5: 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1: 索性你行吗？
3: 你放心。我没事儿。

腹部呢？腹部也不疼。啊，哎，不行，疼疼疼疼是吧？啊，我就把这个取出来，说是已经和你裤子的布料一起粘在里面了，要不然会感染的。你忍一下。哦，医生，我以后还要穿裙子呢。放心吧。

0: 幸亏帮我拿了剪刀。啊，好像有点晕上去了。
1: 罗平，准备接人。
2: 收到。
0: 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他的腰部和他的伤口。
1: 好。

0: 麻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但是病人还没有醒。
1: 病人左瞳孔散乱，
2: 血压升高，高压210，120，脉搏降到42了，
1: 可能有原发性远隔处血肿，再做 CT。 来，1、2、3，快！这儿，观察侧有新的血肿，和颅压降低有关，破口有活动性的出血。 接下来二次手术。我现在在扩大患者骨窗，双击，凝胶海绵，再破红的破口。

再加棉片压迫，水洗不住啊！再加400毫升水，军行兵叫海绵，我组织洗血泵。

血指数。罗丽啊，我现在来路上接你们。

0: 放过我吧，
1: 。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我们地震特别报道呢，增设了一个灾区热线的板块，所以有很多企业就联系我们，想要捐赠一些物品，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急需的药品，我可以帮你们发布出去。
2: 我还是带你去找陈主任吧，他是负责后勤的，他那里有具体的药品清单。
1: 好呀。
3: 怎么样？
1: 树枝已经拔出来了，没大碍了。
3: 搁这儿，
2: 树队，放心吧，我没事。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嘴硬？
1: 文琴
4: 来了，
1: 快，我们把他推进去。
4: 来，
1: 二号手术室。
4: 好。
5: 钱克磊，钱克磊，我速回指挥部报道。
6: 好，收到。

0: 除了药和物资，我还带了一些水和食物，因为车正好放得下，所以就都带过来了。哎呀，
1: 谢谢你，邢总啊，这些物资和药品啊，都是我们现在急需的。我替现场的老百姓啊，谢谢你。
0: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力所能及的，比起你们，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1: 邢总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休息的地方，一会儿呢，会有人带你们过去。我那边啊，还有点事儿。
0: 啊，您先忙。
1: 先告辞了。
0: 好好，谢谢
1: 啊，辛苦了。
2: 谢谢。
0: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谢谢你啊？我们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是方式不同，咱俩就别互相道谢了。
2: 好，那以后我不说谢谢，都放在这儿。
0: 我记得你以前连续做手术的时候，口袋里都会装巧克力，给你拿了巧克力，还有咖啡，速溶的，喝着会比较方便。
2: 在心里边吧。
3: 邢总。哎，电视台的记者刚刚拍了运送物资的画面，想问一下你可不可以介绍他们？
0: 哦，行。
3: 啊，邵医生，他们说也想采访一下现场的医护人员，您是第一批来的，想问一下您方不方便接受采访？
2: 不方便，我还有事情要忙，不好意思。
0: 他们是你找来的？
3: 不是啊，是他们来这边拍医疗救济的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能不能采访一下。
0: 行，我知道了。
2: 通往晋中历南的道路呢，部分打通，但是通讯还是不行断的，所以呢，很多伤员还有受灾群众也送不过来呢。是鉴于这种情况，指挥部呢就想让一个医疗小分队跟着救援组一起过去，还有看看其他的一些人吧。这不正好王主任也来了吗？他能接替我的工作，你呢就帮我调派一些人手过来，跟我一起过去。
4: 好，我去协调。
2: 路上很艰辛，所以告诉大家凭自愿吧。
4: 明白。
2: 辛苦了。
4: 好。
3: 邢总，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0: 你们先回去吧，我要留在这儿帮忙。如果公司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就给爱丽丝打电话。我来之前交代过了。
3: 好。
0: 这边缺了医药和物资，我给几个朋友打过电话了，联系方式都在这个上面，尽可能的多调一些过来。
3: 好，你要注意安全。我先走了，
0: 路上小心。
3: 好的。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夏主任，嗯，
1: 我看出来了，你们几个是跟我一起去的，思思他们是送别的，是吧？
0: 少主任，我是兴外科的林之峰，啊，这两位护士你都认识，他们是杨媛和刘玉。
2: 少主任，少主任，
3: 我们这次要去的呢是利南县新关村一带，离这儿有70公里的距离，这车呢只能走一小段，剩下的我们只能徒步。你们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3: 装备检查了。
0: 准备好了。
1: 我们每个人2个包，带了3天的干粮和水，其他的空间都放药品和医疗器械，你放心吧。做得好，那我们出发了。啊，走了啊，辛苦辛苦，走。
0: 少主任，起了吗？啊，都起了。啊。你手没事了吧？

0: 那么现在救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会继续在现场进行进一步的跟踪报道。
1: 林家村遭遇余震，需要支援，需要支援。
2: 林家村遭遇余震，需要支援。一队留下来巡逻，其他人跟我去林家村，快！
3: 是。
0: 我们必须帮忙。
4: 走走走。

0: 那你们小心点落石啊！好。前面还能走吗？走不了了，那泥石流已经把前面路给截断了，只能走路。
1: 哦，对的。
0: 前面车走不了了，所有人拿东西下车。徒步路程比较长，大家注意上方落石，要保证自身安全。哦。
2: 师傅。
3: 没事。
2: 咱们来吧。

0: 行了，要咱们歇会儿了，让大家吃点东西。对啊，咱们倒还好，就是这些小护士，要不大家都休息会儿吧。现在这个路段太危险了，坚持一下，大家坚持一下吧。再坚持会儿吧。
1: 走吧，
2: 走，
3: 哎，队长，
0: 先脚底下。
4: 观众朋友们，我们正在秋山县靠近利南方向，这里受灾比较严重，大量的救援队正在紧张救援中。在我们身后啊，有我们的特警、我们的医护人员以及许多参与救援活动的志愿者。
5: 你好，是胡队长吧？
6: 是的，
5: 我是某某突击队的，来支援你们。
6: 太感谢你们了，这次余震造成在学校避难的群众又埋在下面了。
4: 所有人，三人一小组，先搜救，发现被压的群众立刻通知消防战士。
7: 送。
4: 运送上面的画面更一下啊！哎，先引救援去。
8: 我去那边看一下啊。
4: 好。小朋友，听见我说话了吗？小朋友，
8: 大家快过来啊！这边有人，这边有个小孩，快过来！这边，过来，走。
9: 来，这边，这边，来人！来人，来人，小心点！先想办法把上面板子挪开，好切割下面预制板，把快车开。
10: 先找到承重点，一定要小心。
11: 上水线到底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营救措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的？不管方案是什么，都请你先推到一边好吗？采访的第一要素是不能影响救援。
12: 可你也是技师，我拍了吗？
4: 好，先打这边让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乡亲们，地震后还有余震，房屋已经不稳了，请大家不要待在房屋内，跟我们去平坦的地方。乡亲们，地震后还有余震，房屋已经不稳了，请大家不要待在房屋内，跟我们去平坦的地方。乡亲们，地震后还有余震，房屋已经不稳了，请大家不要待在房屋内，跟我们去平坦的地方。乡亲们，地震后还有余震。
1: 村长，咱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平坦的地方？修个大帐篷。
2: 我们这靠山，平地少。八里希望小学有个大的操场。
3: 好，那一会儿我去看一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就在那儿待着。
0: 下面村里很多房屋，只是开裂没有坍塌，村民没有走，还在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人手啊，将他们转移出来，安置在临时救助点来。
4: 好，我现在找人协助。
0: 嘿，好。
5: 哎，宋队长，啊，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4: 你说。
5: 是这样的，这次被压的群众大多数都是由余震造成的，所以我们想拍摄一个视频，告诉大家地震中很多房屋已经出现了结构松动，非常危险。呼吁大家不要在室内待着。嗯。我们大概会在这片拍，不会耽误你们救援的，可以吗？
4: 可以。
5: 谢谢啊。把东西都装好，然后电充满了吗？
3: 行队，你看什么呢？
6: 我在看山体的裂缝，竖向的还好，横向。

0: 的一旦出现，很有可能造成山体滑坡。还有就是看山上的积水，如果突然断流的话，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出现裂缝渗入地下。
1: 呼气，吸气，保持住。好了，这肺上是有点杂音，可能是这下呼吸道有点感染。
2: 血压基本正常了，但是低压还是有点低。你今天吃什么了？
3: 房子垮了，粮食都被埋了。昨天吃点红薯，今天没啥吃的了。
2: 我这有大压缩饼干。
3: 哎，谢谢。
4: 供水系统呢，应该是已经瘫痪了，对吧？所以我担心附近几个水源呢会被污染。
5: 我们带了净化药片，我可以教你们怎么用。
6: 好，那你们几个跟着邵医生过去帮
4: 忙。跟我来就好。
6: 快，
4: 在那边啊。
7: 哎，在那边。
0: 村长，咱们村粮食怎么样？
6: 村里的房子倒了一大片，粮食全部埋在下面。房子没倒的人家有吃的，也不够这么多人分啊。
0: 罗婷，
5: 到，
0: 拿一些粮食分给大家。
5: 是。
4: 这边，这边。
8: 哎哎，罗婷，漏了。
9: 不行，我老伴还没回来呢，我得在这儿等他。
0: 奶奶，您先跟我们走，我们在村口搭了帐篷，那边有临时救援点，一会儿您老伴回来，我马上通知您。
9: 不行，我老伴有病，脑子不好，出门的时候连手机也忘了带了，他就认得回家的路。不行，
0: 奶奶，我们会联系各个救援点，一起帮您找，您放心好不好？
9: 我房子也没塌，不行，我得在这儿等。
2: 你先去忙吧，我来试试。
0: 好。
2: 奶奶，你看这样行不行？您呢，找一张爷爷的照片拿着，我帮您拍一个寻人视频，这样所有的救援队和联络点都能帮您一起找了。
9: 你是谁呀？
2: 我是一个记者，可以帮您传达消息，这样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的。你看您在这守着，爷爷不一定能自己走回来，这地震路都封了，您让我们帮您一起找，人多力量大嘛。几率也更大，好吗？
0: 对啊。
2: 你走吧，我们先出去。
0: 奶奶，您出去，我帮您找，帮您
2: 找。都回来吗？
0: 小夏。
5: 我没事。你带奶奶先去救援点，里面肯定还有人。其他人，给我过来。
2: 小心点了，我老伴儿找不着家了，怎么办呢？
10: 对，这个一定要清啊，因为全是易碎的。
11: 注意啊！
10: 注意，轻一点。哎，那个箱子，放这儿。对，把这个也放到这儿。
11: 轻一点。
10: 陈涛，这个里面是什么？
11: 有碘酒、纱布、抗生素，还有凝血酶。
10: 那边仓库都放满了，这些药放哪儿？放那个吧，白色的帐篷，医生休息的那个。
11: 好，好，来，一起，一二四。
10: 哎，我给你拍拍，来，一起。
2: 冲！
10: 轻一点啊，
2: 洋洋，
10: 哎，再来。
2: 谢谢你啊，
10: 应该的。
2: 行了，我的老伴儿叫刘爱国，今年82岁了。他出门的时候啊，穿的是棕色的外套，一条黑色的裤子，

6年前，他得了叫什么，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我希望，谁要是能看到他，就告诉他，我是他的老伴儿。

0: 我的老伴儿叫刘爱国，今年马上20岁了。他出门的时候啊，穿的是棕色的外套，一条黑色的裤子。6年级，他得了脑神经
1: 病。小夏。发了饼干，我给你们拿着点。那我就放这儿了啊，我先走了。我知道你不想搭理我，但是我做错事了就必须承认。上次因为我太武断、太主观。误会你了，而且我不仅误会你，我还小看你了呢。你看，你有你自己的专业，你能解决我解决不了的事儿。你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对不起。
2: 哎，苏队。
3: 他干嘛来了？
2: 我看他在这儿跟你说半天了。
3: 这个木头也不叫我一声。
2: 可能是因为你不想搭理他。
3: 不是，我戴着耳机，我听不见呀。

0: 没拉东西啊？
1: 没有。
0: 人齐了，出发吧，走吧，走吧，那边。

0: 附近没有山体滑坡，看来说的不是很严重。不知道有没有需要救治的人？
1: 哎，你们有医疗队吗？
2: 我们就是。
1: 哦，我是当地卫生所的，我们那儿有个伤员情况不太对劲儿，麻烦你们跟我去看看。
2: 走。

0: 我拿副手套，在外面等。病人意识清醒吗？清醒，伤了几天了？两天。刚开始的时候，我看伤口不严重，就给他敷药包扎了。但是从昨天开始，出现发烧、出汗，还喊疼，打了止痛针都不管用，我觉得不太对劲儿。
1: 我有点泛黄。
0: 伤了哪？
2: 右腿。
0: 做过处理了啊，
1: 我问一下啊，哎，这两天有没有出现血尿的情况啊？有是吧？

0: 都别碰，是急性坏疽，他用过的这些纱布全部焚烧掉，接触过的医疗器具深度消毒，而血标记好。
1: 好。
0: 病人现在已经严重的脱水了，而且有毒血症的症状，得给他马上做手术，把他腿上的这块坏肉切除掉，否则的话，腿把都致命也保不住。
1: 明白。
0: 手术需要什么都清楚吧？
1: 清楚。
0: 如果没有3%的光氧化氢溶液，用1:4000的伽马散甲溶液代替，还有。 别用我们的东西，我们这些用在后续的突发状况下，能用卫生所，用卫生所，该有的都有吗？
2: 都有，
0: 再怎么去拿？
2: 行，跟我来。

0: 我们已经通知了指挥中心，很快就会有人来清理现场。
1: 好的，
2: 病人呢已经转移到了另一间隔离屋，他的伤口是必须敞开的，我们已经放了引流管，给他引流血脓，然后你要密切注意他伤口的情况，每半个小时给他冲洗一次，适量的给他打一些青霉素。等路通了，尽快送他去后方进行后续的治疗和化验。
0: 好，
2: 他的病情你也知道，一定注意自身的防护。
0: 行，我知道，
2: 那我们走了，
0: 谢谢。

0: 挺好的，是不是应该再下雨啊？如果雨飘过来，很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咱们得抓紧了。来，快点了！
1: 快点走！
0: 来，后面跟上。
2: 地形陡峙，白石山和房山之间形成了一个高位堰塞湖。根据气象专家的预测，这一带会有持续的强降雨。
3: 堰塞湖的水位会持续上涨至决堤，一旦决堤，根据地势，从这里到修山县沿途十几个村镇都会被洪水淹没。其中包括一条我们最新抢修出来的通往正中的道路。那有什么方案吗？
2: 水利专家看过，他们认为可以在这个地方实施爆破泄洪，让洪水从牛头山汇入棋盘河，这是目前损失最小的方案。
0: 有几个村镇在泄洪区里面？
2: 有六个。
0: 新关村、望流村、下塘村、荔湾村、果林村、沙溪村，需要他们往上撤到南阳镇，海拔2500以上的地方。
4: 应该有救援队在里面，是吧？联系救援队，协助当地居民往上撤离。
0: 是。
5: 我们村好多房子都垮了，好在是下午。 大部分人都在地里，人基本都没事儿，跑得动的都陆陆续续走出来了，剩下的都是些年纪比较大的。我就把人都集中到这儿晒谷场的空地上，搭建了几个地震棚来安置。
6: 好，婷婷，在哨兵去看一下。
5: 好，
6: 罗婷，拿电筒走吧。
7: 好。
8: 这看样子又要下雨了。周部长，已经确认 A2、A3、A5、A8、A9、A10六个救援小队在这些村庄附近。
9: 泄洪还有多长时间？根据现在依据的雨量，不能超过5个小时。 我们建议的泄洪时间不能晚于下午3点，
10: 赶紧联络通知他们。

0: 时间是
1: 下午2点半。
2: 是。
3: 呼叫 A2， 呼叫 A2， 这里是指挥中心，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4: 呼叫指挥中心，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新关村临时安置点 A8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这里是新关村临时安置点 A8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 A8 小分队。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 A8 小分队。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新关村 A8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5: 嗯，没事了，没发言也没话，没事
6: 了。好的，来机长。
5: 给你换好药了，已经啊，大爷没事了，好吧，去休息吧。这个慢着啊。
7: 好。
8: 来，让一下，
9: 让一下，让一下。
5: 头朝这边，头朝这边。怎么
7: 了？走山路，路滑给摔了，肚子撞到块石头上，整个人晕了过去。
5: 没有呼吸，没有脉搏。肚子是吧？
7: 肚子。
5: 腹腔有出血，心肺复苏。前方静脉通道去80毫克多巴胺，扩充血容量，准备除颤。
10: 邵主任 ，AED 的电池用完了。
5: 这时候用完了。
11: 外边那辆车谁的？那辆车谁的？
5: 小队，让一下，让一下。200焦，准备电机充电离床，准备
11: 继续。
5: 再来
11: 充电离床，
5: 继续。
6: 恢复脉搏与呼吸，
7: 太好了，太好了，救回来了！
10: 邵主任，伤员的血压还是很低。
5: 他腹腔还在出血，找不到出血点的话，撑不了多久。村里有没有卫生所？
7: 垮了。
11: 他家属在吗？知道血型是什么吗？
12: 我大哥，他是 B 型。
11: B 型。
12: B 型。
11: 确定吗？
12: 确定。
11: 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这要开始做手术，需要输血。你们哪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 B 型的？我们这儿需要献血，可以吗？
13: 我是 B 型，我愿意。我好像也是 B 型，我也愿意。
10: 我是 B 型，我也愿意献。
14: 我好像是 B 型，我也愿意。
15: 我是 B 型，我也愿意。
14: 我也是 B 型，我也愿意。
16: 我好像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血型，如果弄错了就麻烦了。
5: 我确定我是 B 型。
16: 我确定我也是 B 型，抽我们俩。
11: 每人抽300毫升，准备交上配血。
17: 好，哎，
18: 等等，这儿的卫生环境很恶劣，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11: 感染是后面的事，我们现在要找出他的出血点，给他止血，这是他生存的唯一机会。
17: 这，
11: 我主刀林医生，你来配合我就好。后续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准备手术。
17: 是。
19: 能不能派直升飞机过去，从上空呼叫撤离啊？
0: 目前的天气条件不允许啊，直升飞机无法飞行。
3: 呼叫 A3，呼叫 A3。这里是指挥中心，你们联系上 A8 没有？你们联系上 A8 没有？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联系上了，A3已经通知A8撤离。太好了，太好了！
1: 邢队，让让，邢队，刚收到 A3通知，地震后形成了高位堰塞湖，3小时之后就要泄洪。指挥部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咱们撤离到海拔2500米以上的南阳镇。
2: 少主任，还有3个小时就要泄洪了，咱们现在必须马上撤离。
3: 我这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完的话他会死掉，不是你刚才说了吗？胰泄洪还有3个小时，我2个半小时完成。咱们走出泄洪区要1个小时，这样根本来不及。那你带其他人进，由他们几个跟我做手术，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撤离。
1: 你带着他半个小时根本走不出去。
0: 我是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我是警察，我的职责是带你们出去。现在走，他就死路上。
2: 你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让所有人冒险吧？
3: 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我做完手术。一个半小时，我来接。这条路一直往南走就是南阳镇，但是说我村没钱撤离。
4: 行，
3: 到那以后联系指挥中心，看能不能推迟泄洪的时间。
4: 是，乡亲们听我说。 因为要泄洪，所以我们现在急需撤离到南阳镇。你们现在有5分钟的时间去收拾一下你们急需的用品，最好带上伞和雨具，好吗？
5: 好。
0: 我们现在就往那边走，快快快！
6: 抓紧啊，抓紧，各位！
0: 明天，我给我留下，等他们结束。
7: 哎，
8: 小心点。
7: 不好意思啊。
0: 坐稳了。
7: 嗯。

0: 报告，新关村大部分的人员已经向南阳镇撤离，但有一个危重的病人正在做手术，目前有2名特警和5名医护人员还在新关村。A8问，是否有可能推迟协控工作？
1: 问问他们，还需要多久撤离？
2: 没时间了，整个雨区的面积在变大，水位上涨的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快，恐怕得提前泄洪。
1: 通知A8剩余的人员立即撤离，快！
0: 是。

0: 小姐，先去前面看看。
1: 好。
2: 这半边都淋透了，擦擦吧。
1: 不用了，身上太脏，把你围巾弄脏了。
2: 弄脏就弄脏了，擦。
1: 好，谢谢。
0: 你送饼干那天晚上，
1: 舒队，有人打电话来，就找到张桂花的老伴了。收到，在哪儿？
2: 现在被送到明月村的临时救援点了。
1: 哦，我现在过去。明月村就离这不远了。
2: 走吧。
1: 走。哎，钥匙给我。

0: 这里啊，没什么问题了，所有的物资都够了，你们就安心的吃完休息，其他的没有什么事情。
1: 是我心愿了吗？
2: 停箱矿井里的矿工被困了很久了，我准备带人去看看。少主，少主，
1: 情况怎么样？现在有五六个伤员的情况不是很理想，就赶快送回到大本营去进行后续的治疗。矿井那边现在有矿工被困，好几天了，需要医生。 我想申请和邢队一起去。
2: 那就跟林医生一起去，我一个人带伤员回去就好。
1: 好。
3: 那行，那少主安排车，现在回去。
2: 谢谢，照顾好他啊。嗯

0: 你上哪儿去了呀你？我根本完蛋下班呀、啊！
1: 我都急死了！
0: 你来看，我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苹果了。你怎么哭了？
1: 我才高兴啊！
0: 有些惹你不高兴了？
1: 我才高兴。
0: 高兴应该笑啊。
1: 应该笑。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
0: 你笑的时候好看。我笑了。这个苹果你看又大又红，你明天再到单位里去吃啊。
1: 我一定再到单位里去啊。
0: 以后你要早点回来。我肚子饿。
2: 能牵着手这样一起慢慢变老。

0: 这个，来奶奶，小夏，你安顿一下爷爷奶奶，
1: 好，
0: 让指挥处。
2: 好，
3: 老太太，
1: 稍等我一下啊，老太太，来，小心，慢点啊。
0: 老张，安心休息，只有我们呢。赵小姐，
4: 老张，你真行啊，跟我来救人呢，就自己先倒下了。来，
0: 盖上盖。谢谢啊，睡一觉好啊。
4: 你在哪？
0: 还没回家。
4: 啊。怎么感冒了？
0: 啊，回来的时候可能是有点着凉了吧。
4: 给你弄感冒冲剂。
0: 好，谢谢。

0: 风波。
1: 怎么了？
0: 你刚才淋了雨，姜茶驱寒的。
1: 谢谢。
0: 趁热喝呀，凉了就不管用了。
1: 好。谢谢。爷爷奶奶都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现在正歇着呢。刚才爷爷还耍小孩子脾气呢，非要吃油泼面，所有人都哄不好，结果奶奶一去，两分钟就搞定了。那话怎么说来着？问时间，情为何物？不过一物降一物。
1: 爷爷生病以后啊，很多事儿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了，但他只记得他的爱人叫张桂花。刚才我到之前，明月村聚餐点的人告诉我，他逢人就说他的爱人叫张桂花，一直在找他。
0: 他就算忘了前世界，也忘不了他的爱人。
1: 说的对。
0: 你坐呀。事儿要问你，
1: 说。
0: 那天晚上你去送饼干的时候，都说什么了？我一直戴着耳机剪片子，什么都没听见。结果一抬头你就跑走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所以你到底说什么了？
1: 我专门去跑去跟你道歉去了，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生气，故意不搭理我呢。
0: 哦，然后你就走了？
1: 那可不。
0: 你这欠道的也太不真诚了吧？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来。
1: 冉清夏，之前是我太主观，误会你了。但通过这次救援，我发现你有两下子，我还挺惭愧的。今天我郑重地跟你道歉，对不起。
0: 我接受你的道歉。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

0: 听我们的超级进化
1: 超级听诊器，
0: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进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宏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好，我们先来了解天气。17号12点到18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8号的8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把前一段的那个雨啊，下得太集中了，反倒是现在你看，昨天早间那个预告我说，那个夜里到包括今天还有中雨，但是现在就变成阵雨了。挺珍贵的。要有一点雨，下的空气清新一些。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盼雨不来。来接电话啊。
1: 好。
0: 这一位是黑山县利家镇农经站王站长。中午好，王站长。
2: 中午好，中午好。
0: 在上周啊，利家镇有一位村民给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打来电话，他反映呢，就是他和其他的大概有100来户的村民呢，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向一家保险公司做了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保险，但是今年呢，前段时间由于这个连续的降水，所以呢，在玉米啊，抽穗或者说这个授粉那个期间呢，雨水太大了，连续降水，然后呢导致这个授粉的状态不好，影响了这个产量，说了一些情况，然后啊，为这个事情呢，他现在节目当中啊就向我们这个诉求，希望保险公司能够尽早赔付，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呢，对方的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呢，因为特殊的这个保险产品，它一定得在这个庄稼成熟之后呢，才能确定产量和往年的平均亩产相比，然后呢，再由保险公司、保险部门呢，采取什么其他的权威机构来定损，之后才能形成

0: 这应该是一个，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个流程，想问问王站长对此的看法。
1: 这个吧，保险这个东西吧，它在，正常，它是大型保险保的是产量，它正常情况下在8月20号左右进行查看报损，查看报损以后才能形成那个，就是
0: 定损，
1: 赔付的那个赔付的那个金额的构成，所以说现在是受灾吧，只能是属于报案投保人自己报案。报案的话，保险公司，由专人就是业务员去那个去现场与报案人了解情况，并到报案地块，现场查看完了是留份照片，他的。赔付属于查看定损以后才能形成赔付方案。完赔付的时候在11月末到12月期间进行赔付。
0: 这个情况就是，保险公司方面呢，对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保险这种产品呢，有自己的这个合理的这个理赔期，对吧？这个流
1: 对，
0: 程，
1: 他正常。玉米在8月20号左右才能定浆，定浆以后它才能形成产量。因为8月号之前它没有定浆，所以说它产量就没有。只有查灾定损的时候，必须是8月20号以后。
0: 那么把这个事情啊，辛苦一下，讲给村里边，或者呢，直接这个通过你们这个农经站呢，把这个事儿啊说给这个村民，让大家了解这个情况。当然呢，这件事情只是单一的村民表达这个诉求，并没有形成这个多家多户集体表达这个发出这样的声音。因此呢，请这个站长呢就通过恰当的方式把这个情况呢讲给对方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呢，毕竟人家办事呢有条理、有规程，所以呢，要在这个2个月之后吧，这个11月份啊，到那会儿2个多月，然后呢再去做这个理赔。而在这之前呢，所有的这个现场踏勘也好啊，定损也好啊，等等，还需要有一个时间，这个请村民，我们在这儿，如果对方啊，这个，黑山县厉家镇哪个村的那位诉求人呢？如果对方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这档直播1、2、3、4、5的栏目的话，不妨呢把这个情况了解一下就是了啊。好，谢谢王站长。
1: 谢谢，
0: 咱们也不知道那个这个黑山呢，当地的实际情况怎么样？但愿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毕竟呢，那是省内甚至国内驰名的产量大县，一个黑山县的产量，这个粮食产量，让我们非常羡慕。而且呢，在锦州代管的这4个县当中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呢，村民最好这个能够在这段时间内，自己的庄稼足以对抗前段的那个多雨造成的这个损害，把这产量呢恢复一下上来。最近没有雨呢，天气好，所以让它这个灌浆成熟期呢，能够把这产量再往上涨一涨啊。好，来接这个电话。
2: 周先生，
0: 你好。
3: 喂，你
0: 哎，
3: 好。
0: 您请讲。
3: 哎，主任呢？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0: 哎，
3: 我在说这话之前，我先说点题外的话。我呀，年仅是将近80了，眼睛看不着，基本都听电视，但是偶尔呢也看你，看看节目，睁眼看一下。看了咱们这个就是直播吧，我心里吧感到很疲惫，就是说我真正的。寻找咱们的媒体，这个为群众说话，办真事儿。完了，我呢，一下子想起了这个80年代的初期。

0: 咱们中央电台成立那个，交通保安栏目，哎呀，真是给群众说话，到处都去找他们说价，中央电台招架不住了，就是我们毕竟是记者呀，没有不得啊。但赵不行跟你说，我记得，中基张总理呀，他就到了南普去视察了，并且题字。我记得题字是五个字，
1: 16个字，
0: 人民的豪泽，是这几个字吧？反正
1: 舆论监督、政府觐见，这个人民喉舌是吧？改革什么？改革兼并什么？我这个时间久了，
0: 现在的
1: 但前三句记得清楚。
0: 来，
1: 好
0: 这
1: 吧，
0: 样吧。
1: 您老先生80岁了，有严重的视力障碍，然后呢，今天遇到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呢？
0: 我说一下下面事啊。我们这个小区吧，是个在临河区，也属上老旧小区了。因为那个，前一年不开始竞争改造吗？选老旧小区最厉害的小区，作为一个点儿，作为临河区的点儿，就选中我们这小区了。我
1: 在
0: 们
1: 哪
0: 小
1: 里
0: 区
1: 呀？叫什么
0: 96
1: 名字
0: 年
1: 啊？
0: 开始建的，
1: 叫什么名字啊？
0: 六华达里贵州社区。然后呢，96年开始建的，建的时候呢，91号楼、92号楼，东西两侧各有施展这个路灯。所以呢，然后呢，在这个10几年的期间吧，就路灯呢，92号楼西侧的路灯呢，有时候就坏。完这时候呢，他那个。路边上路边那个有那个路灯的那个箱啊，就贴着那个电话号码，还是6位数的号码呢，所以怎么打也打不通。完了我呢，就打1235怎么的联系上了，完了就给修了。修的过程当中，他那地址也不太明确，他们就问我说是地址哪儿啊？然后我听他两个说。啊，这可能叫贵州，那叫贵州二街，那叫贵州一街。真正的贵州军人，在那个我们这小区墙外头。所以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是让路灯管理处的所有权。再说那时候，哪能撕安个路灯，铺个电缆，偷摸把那电。接到路灯管理处的电，偷电的不是吗？但是我反映这问题之后，这个路灯管理处的人就这么打我的，说是他们不是我们所有权，私自接到我们电，我这不笑话吗？啊，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么大的工程，那么高压的电。谁敢呢？为公，谁敢等啊？我这是一个。另外，偷电，你们这个如果92号楼七楼的电源，如果你们不按同意了，我把主动拆来了。为啥动车点还亮啊？现在动车点还亮着呢。如果是有毛病换了，你把接上就得了。你为什么？干什么呢？啊，你这逻辑说不通啊！
1: 那
0: 人
1: 个这个
0: 偷
1: 关键
0: 电
1: 地方，
0: 线，
1: 关键地方，您说为什么干什么呢？这我没听明白。您现在说的是有两盏灯亮，另外有几盏灯不亮，是这意思吗？
0: 不是，我们那就是，咱不是正楼吗？东侧的四盏灯都亮，西侧的四盏灯全不亮。
1: 好嘞。
0: 完了，现在的市政等路灯管理处的人呢，周四也不周五，跟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有权不是我们的，可能是街道咋整，咋整不知道。我说这样的话，逻辑也不通啊。
1: 那这个事儿啊，我们请这个电话编辑记录一下啊，刘华南里，多少号？

0: 楼，62号楼啊，92号
1: 92号，
0: 92号楼的西端，
1: 西侧，
0: 哎，有几盏这个路灯不亮，对吧？
1: 是的，
0: 四盏灯不亮，那这个位置呢，是不是应该在这个，贵
1: 这
0: 州街
1: 个
0: 加油站路北那个地方，
1: 北
0: 是那儿
1: 林
0: 不？
1: 那个山路，南林解放路。
0: 好了，明白了，就是那个贵州街加油站路北那个区域，对吧？好，那这事儿呢，小街小巷的路吧，就不归人家市政管，这个你别有这个其他的非议想法啊，分工明确的，那么这个事儿吧，
1: 不是，我们那时候没成立物业呢，
0: 好，
1: 就
0: 那
1: 已经有
0: 你
1: 了。
0: 没成立的时候，那是过往的事情了，那现在吧。这个事情我们来帮助您沟通啊，小街小巷那个路吧，
1: 你现在，
0: 那
1: 假
0: 归那
1: 如
0: 个区
1: 像
0: 里
1: 那
0: 边
1: 个，
0: 啊。
1: 我们道北那个市里长在那个儒林公馆或者日结园那有物业，他们这个安路灯，他们为了就业主方便，另外物业费也贵，我们这块儿哪可能是谁拉这个灯啊？
0: 他现在不是有这个4个灯座吗？只不过就是这个灯不亮，对吧？
1: 对呀，
0: 哎，那好，我们就解决这个
1: 谁
0: 问
1: 拉
0: 题
1: 的灯，
0: 啊。
1: 他们不承认是
0: 好，
1: 咱们的
0: 其
1: 那
0: 他的
1: 个所有权
0: 无需
1: 了。
0: 多说啊。症结问题就是灯不亮，怎么能让它亮起来？给大家呢往来呀，这个提供方便，对吧？
1: 不是，不仅是这样，对于他们这种态度，我都极大不满意。
0: 不。
1: 哪有这样的唬人的啊？
0: 那
1: 我
0: 个，
1: 还是不相信呢。
0: 我这个
1: 谁
0: 我，
1: 能那大动干戈的挖路，把电缆接他们电缆上？
0: 那个这些事情啊，搞得越来越复杂，就越不容易解决问题啊。还是刚才我们所讲，就是基本的情况，就是希望把这几盏灯恢复的照明功能，让它亮起来，对吧？其他的事儿
1: 目
0: 我
1: 的
0: 们也，
1: 在于他们的态度啊，到你们参员了。
0: 老人家别说那些了，然后咱们让他把灯亮起来就行呗。我们帮助您来沟通啊，这个事情跟临河区啊，这个，问问旧改办或者这个临河区的住建局，看看把这个事情完了沟通一下，您就等消息吧啊。
1: 行，
0: 好嘞，
1: 好，
2: 老人着急的心情我们也理解，是吧？
0: 但
2: 所以
0: 是。
2: 说，
0: 但是急不能，你要把这个情况了解清。如果本身不了解，没了解清楚，然后呢，还叮叮当当一通这个大炮小炮一通轰，这也不妥，你容易冤枉人家。那这个事儿该怎么是怎么，我们就帮助把这灯沟通好，看看能不能尽早恢复它正常的使用功能就是了啊。
2: 好，你说的那个特别好，咱们不要把这个问题复杂化，是吧？
0: 对。
2: 尽快的帮老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怎么着都是需要解决问题，都是表达诉求，何必还这样这个那过多的话那么一说呀？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跟这个观众听众们呢交个底，处理问题必要的这个程序沟通，这非常重要。沟通的方式、方法是否妥当，与这个事情能否这个恰如其分的得到解决，有直接关系。没有谁愿意听过于这个过多的唠叨、抱怨什么这些事儿。总之，我们在这儿呢几次，刚才这个老人呢，让他不要去讲这些了，真不要过多的说，就是把这个事情，人家有会处理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心里边都敞亮。那给大姨把这事儿拜托你们，说给大叔来那个帮个忙吧，求你们了。这事儿你看多好啊，对吧？好，我们来这个把这个情况呢进一步向临河区，相关的部门呢沟通一下。流花南里92号楼西端是吧？哎，那
2: 四
0: 个，
2: 盏灯，
0: 小街小巷这个路灯，好。
2: 那接下来咱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你好。
2: 喂。
1: 哎。
2: 是那个保险公司，是那个找我了，找了他说的那个要注册那个什么玩意儿，注册那个车，花多少钱都给我报。那条丢了。丢了没事，没报了，报不了。麻烦你来报他那个。我在听农村五保那给为洗脑费冬天。
1: 您要向我们讲述什么？
2: 我是五保，还特困，
1: 嗯，
2: 还有一残疾，盲人。
1: 盲人，然后呢？五保户。
2: 嗯。
1: 还是特困。
2: 我以前有来的，有洗脑费来的，不是。这5年他不咋不给了。
1: 您是什么地方
2: 我找到区里的吧？
1: 什么地方人呢？
2: 区里叫我找街道，街道不接我电话。
1: 什么地方人呢？您是什么地方人？
2: 那以前那个区里头。
1: 您是什么地方人？
2: 给我房钱，完了这说够盖房子了这。我叫我签的那个开的手续，我交到民政，交到大学那个街道，那个那拨人走了。
1: 这老太太这么执着呢？
2: 就不给了。
1: 好，我问问你，你老是什么地方人？住在什么地方？你是什么地方人？
2: 大的这儿，我儿子发配。
1: 你是什么地方人？

0: 我是这个锦州市太和区大学乡街道的，
1: 大学
0: 大
1: 街
0: 学
1: 道
0: 街
1: 的，
0: 道，大学一道，大
1: 你
0: 学村的，
1: 遇到什么
0: 我，
1: 问题了？
0: 他就不给我的，我们
1: 你
0: 社
1: 遇到
0: 长
1: 什么问
0: 是，
1: 题了？
0: 以前的都给
1: 我
0: 我，
1: 问问你啊，我这得把话筒拿起来跟您说啊。

0: 众啊、听众呢，都需要了解。
1: 就取暖费的关系，我打听打听有没有。
0: 取暖费有没有？
1: 哎，以前那个我早去区里叫我找哪儿，找那个街道，刚才街道我他不接我电话。
0: 你把这个，你需要，你遇到什么麻烦了？需要我们来帮助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1: 我就遇到这个麻烦了。
0: 什么麻烦？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就这个取暖费的事儿，怎么打打听有没有？
0: 啊，就这一件事儿，对吧？
1: 嗯。
0: 还有别的没有？嗯。
1: 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呢？那个这房子钱。以前他什么玩意儿给我五年，
0: 你现在不那个你刚才开门就唱，然后呢说了半截子的话，说什么保险呢？那怎么了？怎么回事？把这事情讲清楚，要不然
1: 那个也说我要那单儿我没有，都是说的那什么了，那就不能报了。等那个那是我胳膊摔折的，这个麻烦。
0: 你什么这保险的那个这个相关的那个那个单据啊是什么那些东西都弄没了？
1: 我是在那个锦州这医院呢，中医院是什么医院我也不懂，那个现在锦州。
0: 好吧，那个我们来接这电话，跟着老太太交流起来实在是太不顺畅。您听好啊，下面我们来这是
1: 他的。
0: 导播刚才说是，你听好，你听好，你听。
1: 保险单，有保险单的没有那个，住院的单儿丢了。
0: 接下来你不再说话了，你听啊，我们给你请人来给你专门做解释。听好啊。来接这个，这是保险公司的电话啊，大
2: 地
0: 保险
2: 公司的工作人员电话。
0: 你好。
3: 你好。
0: 哎，您是？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对吧？
3: 对，是的，是的。
0: 刚才呀，这老太太来，这老年人，她本身那个诉求表达呀，非常不清晰、不清楚，以至于我们，她遇到了，刚才就是说自己胳膊摔伤了，然后呢，这保险的相应的这个手续啊，那个就是这份保险文件应该让她保留的没有了，然后问。怎么办？
3: 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看。
0: 嗯，
3: 如果说他要是找不到，就是他当时住院呢，或者是诊疗时候，发生的票据，就是医院的票据。
0: 嗯，
3: 我们可以协助他到他当时看病的医院。
0: 嗯，
3: 去调取一下他当时的费用。
0: 嗯，
3: 嗯。然后呢，根据他的费用，按照医保范围之内的，发生的费用的，我们可以按照比例给他给予赔付。
0: 嗯，
3: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其实到现在呀，这么一说，我才弄明白，是医院给开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票据啊，他给弄没了，对吧？
3: 对，
0: 哎，这才好。那这个事儿啊，这位女士。您在听吗？喂，
1: 喂，
0: 那老太太在听啊？
1: 啊？
0: 你听好啊，我们刚才呀，人家给你解答了，大家都听清了，你也听清啊。我给你重复一下，保险公司可以到院方你曾经接受治疗的那家医院。到那儿呢，去把你曾经花的这个治疗费用，相关的费用，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给你调取出来，然后呢，按照你这个刚才人说了，按照你医保国家政策，然后以及保险产品规定的内容，给您做相应的这个理赔啊。听明白了吧？
1: 头天那个不，那个保险的那个那人给我打电话了，这头。
0: 刚才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听清了吧？
1: 他这冲我要那个手续，我的手续丢了，我
0: 这
1: 个正好冬天冷。
0: 好了，就是刚才说这些事儿，你听明白了没有？ 就是很简单，人家帮助你办，给你报销就完了啊，别的你都不。

0: 用管了，哎，好嘞，嗯，
1: 上哪儿报去？
0: 你上哪儿？上保险公司呗，人家对方能联系你啊。这个刚才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给你做回应了，你都不好好听，嗯啊，
1: 要不能报就不报了。
0: 人家给你报，你这老太太你就等着就行了啊。
1: 我没有那个住院手续了。
0: 好了，不说了，都是车轱辘话。好，再见吧。嗯，那个，我们在这儿啊，谢谢这位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啊。老年人特有的一情况，再加上他本身特殊性的这个身体状况，所以在陈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请大家予以谅解啊，包括这个收音机啊、那个电视机前的听众观众们啊，遇到这情况，我们多一点耐心吧。嗯，谢谢这位保险工作人员，希望这个事情呢，能尽早给他处理完毕。老年人呢，如果身边没有年轻人照应着、照料着，那么他去处理这个事情是非常不便的，尤其听力还差，表述还不行，哪儿你反正都不合格，您就多担待点啊。这个今
2: 好
0: 天
2: 的，
0: 的，
2: 好的，没问题。
0: 哎，
3: 还挺
0: 好，
3: 好的。
0: 嗯，再会，嗯。
2: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3: 对老年人还得多一份关心和照顾，对
0: 是，
3: 吧？
0: 对，你还得帮助人家，
3: 对，
0: 你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话，人家保险公司帮你办，给你报就完事儿了啊，哦，
3: 非常好。
0: 哎，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嗯，来接这个电话。
0: 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是大亨利村的五板户，七里河玉县七里河大亨利村的五板户。
1: 嗯。
2: 完了是我也找不到我们那个镇里的那啥了，他人家镇里是镇说的，人家是管的内线不管，管外线。但是我这五板户的话呢，这电子我还不懂的，整不好，所以我求一下子柜台给我帮一下子，解决这个。屋内线的问题，我这电子玩意儿整到时候人整不好，就这个事儿。
1: 您姓宋是吧？
2: 啊，我叫宋国喜。
1: 是这个义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那个村民，本身呢还是五保户对吧？
2: 啊，对。
1: 现在遇到什么麻烦了？什么电？
2: 我那个是电呢、电的问题吧，人家是。我也问电业部门管理的，人家是管外线不管内线，完由于五万户这个不懂。

0: 线呢，也整不好这玩意儿，所以说我向那个柜台求助一下子，给你们修理修下来屋里内线。这电的玩意儿，你当事人整不好，就这个事儿。
1: 他跟岁数大小无关，你不懂电，你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业的资质，你这个确实不能乱动，否则的话真出大问题哈、
0: 嗯
1: 啊。这个电怎么了？遇到什么毛病、
0: 那个、
1: 问题了？
0: 我们那个是内部线嘛，我那内部线需要换了，因为顶着很长时间了，需要换内线，换内线不也换不好啊。完，所以说我请着
1: 你那，你那等一等，等一等，那个。你这个室内的电线，这个电缆线怎么了？出问题了？
0: 啊，出问题了，它电线了，老化了，得需要换了。
1: 老化了？
0: 啊。
1: 嗯，这个房子是政府帮忙建的，是吧？
0: 这是我两处房子，我后院的房子吧，是那个那什么的，是那个我自个盖的，以前我父亲给我留的。前面的院子是那个政府给我盖的。
1: 嗯。现在呢，
0: 我这线都老化了。
1: 那我想问问啊，是政府帮您建的这个房子，这电线老化了，还是自有那套住房老化了？
0: 我那个自有那个房老化了
1: 啊，
0: 完了前面那房也需要那个给看看修理修理，就这样。
1: 修理啥呀？出啥问题了？
0: 那线上这个接的漆不好使，有时候那个就灯就不亮。
1: 灯不亮是吧？
0: 嗯，
1: 就政府帮忙建的那个房子也出现这情况，对吧？灯不亮，嗯，偶尔灯不亮，
0: 对，完了后尾这个、嗯、我后尾的房，我这边的房干脆这线就得全换了，因为老化了，这都30多年了。
1: 你听我说，那、这个事情跟村里反映没有啊？
0: 我跟那个那什么那个那哪儿反映了？跟那个一线七里河是那个电业，人家说是。内部线吧，人家不管。
1: 我问你
0: 啊，
1: 这个，当然了，那个电力部门，这刚才跟此前遇到这个诉求一样的事儿啊，分工明确，该谁管的就是谁来负责。那电力部门吧，人家只负责外围的这个电缆，你入户之后就不归人家管了。
0: 是。
1: 这事儿我问您，跟村里边反映没有啊？
0: 我那个。我们示范的电的事儿吧，都得跟那个，那什么电力部门人专门管那个。
1: 刚才我
0: 那回是
1: 刚才
0: 那个，我跟那个，那回问我姚书记，我给姚书记那个电话已经电台你接去了。完了，横批姚书这些日工作忙，人心干啥？我这是咋回事？我也说不太清了。
1: 就是说，你已经把这事儿跟村里讲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呀、
1: 啊。讲了之后呢，因为你是。五保户，按照相应的这个国家的政策，看看能否享受到这样，就是请村里边帮忙，或者你向你们七里河镇这个民政助理啊，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由这个政府啊出面帮助您把这个确认一下，是否这个电线室内的电缆线呢已经老化了。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帮扶这个五保户啊，从这个角度能帮助您解决这问题。问问村里，我们也帮助您打听一下啊。
0: 啊，那请你跟我们那个问一下子，是否哪个部门给我们管理一下子，我就请你给我们办一下子。
1: 你自己也要向村里边来把这个事情讲清、讲明白啊。
0: 啊，
1: 哎，然后呢？遇到这个遇到什么这个波折了，说比如说拖着不办呢，或者什么这个事情完了，你自己先去打听，先去问啊。
0: 啊，那我就先那个主持人，我就先问问那个是村那个姚书记啊，还是到那个到那七河民政去问呢？
1: 你先跟这个村里边反映一下情况啊，让这个村里啊。这个村支书了解你家里遇到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他才可以给你记下来，人家随时可以向上面来沟通，但是呢，凡事得有一个程序啊，你得跟人家把这个事情先提出来啊。
0: 啊，好，明白了。

0: 好，然后呢，
1: 好嘞，
0: 您说。
1: 那个，我先向那个村里那个姚叔的提出这个问题，
0: 哎，
1: 我请姚叔给我解决一下子，是这个意思呗？
0: 请村里边帮忙，协助你解决这个事情，因为吧，村里边他本身吧，按照这个工作流程，他也不应该是由村里边帮你解决，他向上边反映这个事情呢，人家给你从这个，五保户啊，这个救助啊，帮助，从这方面看看，寻得一些这个上级部门的这个支持资助，就可行的话，那给你一笔钱，或者说那个给你拨这个电缆线，然后把这个换一换，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呢，你自己吧，首先对这个事情把握不妥，你电力部门人家不管入户的这个电缆啊，哎，随后呢，我先这么着，然后呢，我们也会帮助您来咨询一下，问一问。当然，你一定要优先去问，因为我们问都是，越过您本人了，没有谁再比您本人更了解这个家里边的电线的情况的啊，所以自己主动一点去问一问啊。好，
1: 好嘞，谢谢主持
0: 别
1: 人
0: 客
1: 了，
0: 气，
1: 辛
0: 别
1: 苦
0: 客
1: 了，
0: 气，别
1: 好嘞。
0: 客气，好，再会，啊，易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啊，电线室内电线老化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嗯，好，
1: 来接这个电话。
0: 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1: 高先生。请讲。
2: 那什么玩意儿，我诉求什么事儿呢？我也没想清楚啊，是易县七里河镇的。
1: 你等一等，等一等，把这个电话不要用免提，啊。
2: 啊？
1: 别用免提，大点声说，啊。
2: 嗯，好了，嗯。等等啊。
1: 说吧。
2: 哎。
1: 嗯。
2: 好，用免提了，这人没想就是易县七里河镇团山村的村民。
1: 嗯
0: 嗯，
2: 他在村上吧，为村上就是环保这一摊打扫卫生。
1: 嗯，
2: 每年干的早给晚给的，一年之内都给。反正去年的25年的钱是一分钱没给，到现在。
1: 嗯，
2: 一个月300块钱。

0: 他一个人七十来岁人，一身病，皮肤卷，成天吃药。
1: 嗯，
0: 这个劳动点的，你说这钱不给，这玩意儿也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
1: 嗯，
0: 那我气的，我是他姐夫，也帮不上忙，我也是低保户，没啥能耐，帮不了，帮了帮不了，这事儿他应该天经地义，劳动所得。退休的早就在干活，这玩意儿咱不应该说别的吧，是吧？
1: 说的对呀。
0: 啊。
1: 作为亲友。帮与不帮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公益岗位啊，获得相应的这个酬劳，这是就是给哪儿干活，然后获得相应的酬劳，多就多给，少就少给，当时怎么定的就应该怎么给。那么一年的时间不给，这个就一定要把情况给人讲清。
0: 对，说不过去了吧。
1: 对。
0: 25年的钱，26年的8月份了，一分钱没给。
1: 嗯，易县七里河镇什么村？
0: 屯山村。
1: 行，这个什么山之村啊？
2: 团山。
1: 团山村、
2: 嗯、
1: 是吧？
0: 团山。
1: 啊，那好，这个事儿啊，您听好啊，我们稍后宏宇啊给您做回应、
2: 嗯，
1: 这是我们直播12345工作团队啊帮助您了解到的情况。听好了之后，然后呢，回去把它转告给您的那位亲友啊。
2: 嗯，
0: 哎好。
1: 嗯，
0: 还有一笔啥钱呢？他也是属于这，他是屯山村，也是这笔钱是，屯山村自那个锦义公路道边儿，1个月500，每年的到月满月了这钱就给，近26年呢，到现在。也是一分钱没给，每年就满月就给这2笔钱，那倒重。26年前你26年年27年羊年你给这也重，给咱克服吧，一年赶一年，这玩意儿钱不是说的，这玩意儿搞谁都是那啥，已经打不过来，已经哪嘎子周转不开，咱理解。
1: 好，那么现在呀，由我们的宏宇来给您做回应，记好下边的话，听好啊。
2: 嗯，
0: 好，
2: 那您的这个就是亲切这个情况啊，这个难处我们是感同身受啊。那接下来的我说的这一段呢，也是值得期待的好消息。那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联系了七里河镇政府，那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应的，说您的亲友赵先生属于建档立卡户，为居家就业帮扶照料人员，那相关的待遇资金会从企业分红中列支，那企业呢将在近一个月内把分红拨付至镇政府，然后镇政府收到这个款项以后，在3个工作日内拨付至赵先生的账户，那整体呢大概需要1个多月就能收到这笔款项了。嗯，
0: 哦，行，
1: 这回听清了，听好了是吧？
0: 听清了，哎哎，
1: 然后呢回去之后呢做好传达啊，
0: 啊，
1: 哎，让您的亲友啊，耐心地再等上1个多月的时间啊。只要你们镇里边收到钱了，就会在3天3个工作日啊，
2: 嗯、
1: 就是把这笔钱呢，发到您亲友的个人账户上，他就能得到这钱了。
0: 啊、
1: 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等一等就可以了啊。
2: 嗯，
0: 啥事太过分也不好啊。无论啥事儿，这家就你七里河镇一把手、二把手，所有工作人员，咱普通老百姓干活不给钱，你七里河镇一把手一个月不给你开支，你干不干？是不是？拿人心比自心，所有人都为了生活嘛。是，首先感谢共产党照顾他，是照顾他，这是他是一个人那是，我也是低保户，享受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活不了。
1: 好，那您说的这个我们。最大的角度都从心理上理解，然后呢甚至也愿意为此呢帮助您，帮助您的亲友，这不把这些事儿都给你了解清了吗？其他的情况呢，百姓啊有一点发发牢骚啊，说一说，而且呢刚才您说这个将心比心的话，听得入理，是那么个事儿，我们也不反驳。然后呢最重要的记住啊，1个多月之后就可以拿到这笔钱了，这是最重要的。
0: 代表这亲友吧，感谢你，感谢共产党，就是好，
1: 好，
0: 就是
1: 对啊，就这样。

0: 啊，好嘞，嗯，
1: 谢谢啊。
0: 好。哎呀，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
2: 好，
0: 啊。
2: 接电话。
0: 哎，
3: 干了一个月多的开支，你干不干？
0: 嘿嘿，哎，这位是张先生啊。
4: 对，
0: 好，您遇到什么麻烦了？说一说。
4: 我就是问问那个退伍老兵办那个医保，办那个什么优惠卡，就办好几年了，完了也没啥用，我就寻这优惠卡，我们都老那样的去来退了，我这究竟有啥用啊？我就寻问问，也没用，现在。
0: 您居住在什么地方啊？
4: 我居住在鼓打区
0: 啊
4: 北一里，
0: 啊，北一里，老兵，
4: 是这
0: 70多岁的老兵，
4: 完了，我这得脑血栓了，走道不方便。完了，我现在说哪儿也去不了，完我
0: 是的，
4: 就帮叫你们帮个忙。
0: 谢谢年长的老兵，谢谢您当年年轻的时候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的贡献啊。我们感谢您。至于您说的那个呀，那应该是退伍军人优待证，那不叫优惠卡。
4: 对，优待证，对，我
0: 啊，
4: 就上北医吧，上北医照相都去好几回，我这还不方便，费劲巴力去了，
0: 您这样，
4: 照好几回，完了
0: 好，
4: 整完了，我还没动静呢。
0: 这事儿啊，我们的这个记者帮您沟通了，沟通，这里边好像是。解释的都是这个优待证的这个作用啊，它不是反映您诉求是说您用了多长时间想办这个证还没办下来是吧？
4: 我不正儿办下来了，但是在我身上没起到作用，它究竟给你带来啥优惠政策了？可就是
0: 咱
4: 啥
0: 们
4: 也没体现
0: 我
4: 出
0: 问问
4: 来。
0: 您问问您啊，老兵。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已经办到手了，拿在手里了，对吧？
4: 对
0: 你
4: 对，
0: 想问问他都有能起什么作用，是吧？
4: 对，就这个意思。什么又看病了，或者是上哪儿出坐公交了，又是咋
0: 你
4: 咋的，
0: 听着，
4: 都有
0: 挺
4: 啥
0: 好，
4: 作
0: 挺好，
4: 用？
0: 挺好，挺好。这个不多问两句吧，倒是弄不清。现在我们还有宏宇来给您做回应，您听一下啊。哎，你把
4: 谢谢。
0: 那个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的音量给它弄小一点，别分
4: 好。
0: 心。哎，接下来听好啊，嗯。
2: 好，那这个办的应该是退役军人的优待证。那它是这样用的，就是国有景区呢是免门票参观游览，是国有景区是免。
4: 听不准的，大点声，听不准。
0: 你把那个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那音量先给它弄到最小。
4: 我给他整小。
0: 哎，然后呢？刚才宏宇说
4: 整
0: 了，
4: 完了。
0: 国有景区、风景区，
2: 对。
0: 比如说北普陀山，这个就是国有的。什么叫国有？政府财政出资，建设的、管理的，这叫国有的。笔架山风景区，这也是国有的，但是。它旁边的那个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水世界啊是什么等等，这就非国有的，是人家民间力量来建设维护经营的这个景区，国家政策就不支持。前提呢，刚才宏宇说了这句您没听清啊，就是国有的风景区对于持有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这个老兵是执行免门票政策的。哎，接下来还有，您听
2: 接下来还有呢，就是部分医院的就诊，还有铁路购票享有优先权。老师，你说这个，
0: 那他我理解呢，就是你比如说，挂号，缴费，甚至候诊，那持有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老兵啊，他就享有相应的优先权。按我的理解啊，这个刚才宏宇特意强调部分医院，不是所有
4: 就几个国家医院呗，公立医院。
0: 好，然后呢，还有就是，铁路购票，你在那个售票处啊，售票大厅，去买票的时候啊，它专门有一个这个军人窗。

0: 口，
1: 对。
0: 你持证，那么就享有这个优先购票这个特殊的待遇，这是我们国家通过法律的手段确立了军人以及退役军人应有的这个待遇地位，都用这个国家政策方式给明确下来了。所以啊，您到一些地方，您注意一下，前面它专门有这个窗口，来给提供这种便利啊。
2: 好，
1: 好，还有就是全国部分城市乘坐公交免费，
2: 那部分城市包括锦州不？
0: 你管那些干啥？你都70多岁了，你还管他干什么？你按照这个城市的这个优待，你70周岁以上的老人本身就享
1: 就
0: 受
1: 免
0: 这个
1: 费，
0: 免费乘坐公交车
2: 是那
0: 这个待遇了。
2: 我现在还没到呢。
0: 你刚才你不说你70多岁了吗？
2: 我说我都70来岁人了，我还没到，我还差一年。
0: 啊，差一年，那你享受这个待遇？您作为这个退役军人，你可以享受这个待遇啊。
1: 对，
2: 就
1: 年到
2: 是
1: 70。
2: 不花钱就能坐。
0: 对的。
2: 拿这个证就上公交就不用花
1: 不
2: 钱。
1: 用花钱，
0: 哎，
1: 对，
0: 这个是同样是全国部分城市
1: 对，
0: 啊。
2: 我这些事儿，我只能是这个有点用，至于别的旅游这那，我也去不了。
0: 去不了。那么就是对于您这种情况啊，脑中风后遗症患者，可能是要去医院。我们等等，这个导播有一句话我没听清，再说一下。
2: 我没听清啊，你没听
0: 不
2: 清。
0: 不不不，您那个停下来啊，我们请导播来。啊，那行，人家说了啊，锦州公交不免费，不免就
2: 那
0: 不免了，亲爱
2: 这个卡办的有什么用也没有，问
0: 的。
2: 我这
0: 不是那样的，这个卡是国家发的，制式都是统一的，颜色偏红。刚才我们说了，国家用这个政策来树立保障。军人以及退役军人应有的地位和待遇。那么刚才给您讲那些都是相应的待遇。那当然了，这个有的城市啊，它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它弱一些或者差一些。那有的城市，杭州公交呢，这个就是60岁以上的，通通都全免费。所以吧，好好活着，然后呢。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这个优惠的待遇，啊，
2: 那意思锦州还是不行，还免不了
0: 免不了就免不了呗，免不了，
2: 是，
0: 明年你就彻
2: 我
0: 底
2: 一
0: 免
2: 年
0: 了，
2: 能坐几
0: 啊，
2: 回？
0: 对呀，对，所以这个，哎，说到这儿啊，红宇啊，就是，前周六吧，我去这个。安居早市溜达一圈儿，然后呢，搭乘那个这公交车，然后看到这个有老太太推着那个就是那个买菜购物那样的
1: 小车，
0: 小车哈，乘坐公交，显然也是去那儿去买菜，老年人他享有这个免费的出行这样一个待遇，所以呢。往来没有这个费用，那还能多买2斤菜。但是呢，这个城市啊，其实好多城市都向这个老年人发出一个这个建议，在上下班的高峰期，请老年人留在家里，别这个因为免票免费就都跑到公交车上去了，给这个不免票就花钱买票的年轻的这个出行者提供一点便
2: 他
0: 利。
2: 疼的地方，
0: 哎，对对。接着啊，这个张先生，记住啊，明年您70岁了，然后呢，就可以享受这个免票乘车的待遇了啊。拿着
2: 好，
0: 您
2: 谢
0: 的
2: 谢。
0: 这个，我告诉你，日常你把这个证带在身上，像那个身份证一样，你遇到什么难处了，这个证件保证能帮助您。
2: 那好，那谢谢。
0: 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向这个退役老兵。刚才几次表达了这个敬意，那么全社会也都如此。你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防事业做出贡献了，那么70岁了，你。

0: 出行的时候遇到什么难处了，这证一拿，一定会有热心人来帮助您的，你放心啊。
1: 嗯，哎，是我们那时候当兵啊，还穿带补的衣裳呢。
0: 好吧，现在我们节目结束了，不再唠了。祝您生活愉快啊。
1: 好，谢谢啊。嗯、
0: 好嘞，
1: 谢谢你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宝尚。
0: 嗯，好。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听听你的节目。哎，
0: 谢谢，好。
1: 嗯。啊，那你现在五十。
2: 啊，谢谢您的关注。好，我们今天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

0: 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洁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

0: 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哦，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

0: 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付线，慢病呢有起付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这

0: 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啊，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0: 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包括到门诊去看病，包括。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

0: 人呢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0: 啊，
1: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荆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五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荫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易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计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微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3级18统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3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0: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锦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

0: 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1: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2: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也已经调试好了大屏设备，保证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江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1: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
3: 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三十载。今年是我市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0: 自1997年创办以来，临河之夏始终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100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4: 临河之夏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0: 30载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5: 在喜迎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盛会之际啊，我们迎来了第30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应该说我们参与这项惠民演出活动已经有很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0: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临河之夏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3: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建设区第5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0: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6: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家中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

0: 然后呢，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1: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荐，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2: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
1: 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3: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4: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寄递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5: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4: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2: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工会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员工降温减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寄递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1: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6: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1: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现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7: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业流程与隐患排查要点，讲解泄油操作、消防器材维保等实操内容。授课环节，危化品专家围绕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

0: 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0: 流在家门口乘机的便利。通过国内通城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城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2: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3: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4: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实现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助企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4: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6: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

0: 按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盒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
1: 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0: 立足辽蓟蒙三省交界独特区位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
2: 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烹饪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
0: 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3: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工程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蓟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4: 篮球激荡活力。 运动点亮复兴。日前，复兴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复兴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5: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复兴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 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复兴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5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6: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3: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7: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5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8: 我从小就是从复兴篮球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
9: 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
3: 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复兴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
10: 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11: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复兴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复兴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 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5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0: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1: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三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2: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3: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2: 是晚上20:42，有频数有点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3: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4: 短短两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三起险情，一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3: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4: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2022年8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考察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和皇姑区三牌子街道牡丹社区时，对科技创新和民生保障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记者深入车间社区，感受变化，找寻答卷。
0: 东北超常规赛完美收官，7轮28场比赛，50多万人次走进球场，数千万人关注赛事。东北超书写东北情，
1: 硬核守护温情表达。沈阳公安首创特色警务模式，用大喇叭喊话，给八方游客留下鲜活温暖的城市记忆。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用好用足政策机遇，聚焦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放大演出赛事活动带动效应，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建设。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大力稳外资、稳外贸。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实打

0: 时服务企业，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抓好一劳一小服务保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持续深化军民双拥共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为推进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以基层为重点，壮大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常态化治理医德医风问题，加快建设健康辽宁。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引导广大侨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辽宁振兴发展主战场，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深刻领悟其中蕴含的深远政治考量、真挚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和强烈历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科学有效地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深学细悟、宣传阐释、学以致用上下功夫，自觉从中学立场、学方法、学作风，提高抓基层、打基础、固根本、强治理的本领，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推动破解基层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突出重点，强力推进务求实效，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问题整治，结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运用直查直办，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案件，动真碰硬深挖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要强力推进民生信访化解、攻坚信访积案化解，举一反三，从解决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事。要注重常态长效，巩固整治成果，加快形成一批制度成果，持续跟进常态化整治项目，完善工作机制，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群众身边的风腐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2年8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市考察调研。在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他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在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他对居民们说，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时隔4年，我们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去找寻两

0: 份答卷。
1: 2022年8月17号，总书记来新松考察时候，当时我们俩就在这个人群里啊，现场聆听那个总书记说的这些振奋人心的话。
2: 张书生至今记得4年前那个盛夏的下午，总书记的话让他深受鼓舞。彼时，这个干了十几年工业机器人的东北汉子心里清楚，他们正面对一面看不见的高墙。过去30多年，我国汽车焊装主线应用一直被西方国家机器人厂商所垄断，被业内视为工业机器人最高端的应用领域和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禁区。中国的汽车厂能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车，但造车的那套核心装备攥在别人手里。从那时起，他和年轻的同事们就许下了一份承诺，一定要攻下高端汽车焊装赛道，补齐国产智能制造的短板。接下来的1290个日夜，团队把不可能拆成了上千个怎么能，上千项技术痛点逐一清零，团队最终实现100余台机器人协同作业，焊接精度达到亚毫米级别，补上了国产工业机器人迈向全链条自主化进程中的最后一块拼图。
1: 就是我们通过这4年，就解决了汽车高端应用焊装领域上的一个突破，就是和吉利一起实现了就是汽车供应链自主可控，这个达到了把核心装备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2: 4年后的今天，张书生再站在这块屏幕前，语气里多了份踏实。就在不久前，近百台新松大负载工业机器人在吉利义乌基地焊装车间完成批量部署，这是国产工业机器人首次在汽车焊装主线大规模应用，也是新松公司兑现承诺的奋斗答卷。与此同时，另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也已写就。4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与居民亲切交流，十分牵挂一老一幼的日常生活。从那天起，社区党委书记王辉心里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民生不是抽象的词语，是老人能不能安心下楼，是孩子暑假有没有地方去等一件件小事的积累。
3: 我们社区的两大特点呢，就是2个老和2个40。老旧小区40余年了，老年人占总人口的40%，是我们社区的特点，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难点。
2: 4年来，王辉从难点破题，在硬件上更新改造地下管网、外墙保温、楼道照明，居住环境全面翻新。记者来到了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入户走访的张秀云一家。老人说，前段时间沈阳的那场强降雨就是社区改造成果最实在的证明。
4: 要是哥没整修的时候，这水都得进屋了，那得走不了。这咱这小区都没积水，整修的真好。原来还想搬走，还想走，现在不想走了。为啥不想走啊？确实这多整齐呀，不次于新建的房。
2: 在软件上，社区也以居民的需求为题，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服务活动。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正好赶上了这里的志愿者服务日。
5: 我们社区的这些一老吧，我们都是宝。那么呢，他们不单是这个被服务对象，同时呢，他们还服务于人。像我们的这些活力老人呢，都从各自的这个职业特点哈、职业技能，为我们社区的这些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你像这个我们这个大姐呢，原来就是开美发店的。
2: 暑假期间，社区的幸福教育课堂也扩容升级，开设30多门特色课程，孩子们不再只是简单托管，可以自主投票选择航模、非遗手工等兴趣课程。同时，社区还搭建起了基层治理智慧服务平台，将社区的摄像头全部纳入平台管理，能够智能识别人群聚集、车辆违停、老人跌倒等信息，让社区服务更加精准高效。
5: 我们也是不断的满足老百姓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不断的追求和向往。老百姓呢是提问，我们是答卷，把为民

0: 造福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为出发点，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1: 四年光阴流转，两张答卷，一份初心。张书生带领团队以千日攻坚、实现技术突围、拼上汽车高端装备国产化最后一块拼图。王辉扎根社区，深耕细作，把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到居民家门口，用老旧小区的幸福实景回应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辽沈大地正以实干笃行书写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本台报道。
2: 2026年8月15号晚，中场哨声在东北四座城市同时响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完美收官。7轮28场，8支球队，390名草根球员用2个多月的奔跑与呐喊，在东北大地上写下了一部关于足球、关于家、关于信念的夏日长卷。
3: 唢呐一响，激情开场，伴随着《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曲，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
4: 今天在长春赛区开幕式的现场，
5: 这里是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现场。
6: 我们看到现在球迷已经进场了。
7: 时间回到2026年5月23号，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四座体育场同一时刻升起国旗，十几万人同唱国歌。随后巨型整装东北 TIFO 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开，故土情怀扑面而来。长春雪饼侯挥动金箍棒点燃街舞舞台，哈尔滨冬奥冠军宁冬妍擎旗入场，呼和浩特300余名演员用歌舞尽展草原风韵。这是东北超燃起的火种，也是东北情最初的回响。
8: 特别燃，而且能感受到全场足球的热情。哇，
9: 山水挡不住我们对足球的热爱啊！足球让我们为了同一个爱好走到了一起。
10: 沈阳都是东北人，东北一家亲。
7: 从开幕那天起，东北超便不止于竞技，更是一场文化的相逢。多元热烈的文化底色让东北情有了看得见听得着的模样。而东北超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在比分上，草根球员轮流登场，一个个身边的追梦人成为东北超赛场上的主角。
11: 我觉得这7分钟过得太快了啊！在我人生中，这是最美妙的7分钟。
12: 我们80后没老，我们这些老男孩还有能力站在场上去为城市、为家乡拼搏。
7: 漂泊在外的东北孩子也回来了，孙楠、胡海泉、孙悦、杜海涛，他们站上家乡的赛场，用歌声为东北超助阵。一句“我回家了”胜过千言万语。东北超是召唤，东北情是归途。
13: 重要的是，我们东北人赢了，东北超赢了。是不是
14: 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9: 然后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来东北，能看看咱们东北超的快乐。
7: 赛场上更有超越竞技的温度，沈阳赛区开幕式上网友手搓歼35的亮相得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祝福。7月11号，沈飞与哈飞200余名职工在滂沱雨中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歼35不怕事儿，东北人不差事儿的条幅格外醒目。81建军节，大连梭鱼湾62000人起立唱响团结就是力量，致敬最可爱的人。这一刻东北超早已超越了竞技，对守护者的敬意，对家国的深情，这是东北超的分量，也是东北情的厚度。
15: 虽然下了大雨，但是也浇灭我们这个热情，我们要把这个东北人这种热情带出来。
7: 看台上一幕幕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延边姑娘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人手2条枫丹明太鱼随鼓点舞动，这条小鱼一跃成为赛场内外的顶流网红。沈阳旗袍古韵与通辽博客手的草原豪情遥相呼应，激起球迷的橙色海洋中，密山大白鱼拉拉队身着素慎先民服饰登场，每一面看台都是一座流动的家乡博物馆。东北超让东北情有了千姿百态的面目。
16: 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然后观众朋友们能对于咱们的延边的朝鲜舞感兴趣，然后呢也会把这个传统文化延伸到各个城市。
7: 赛场外同样热气腾腾，辽宁打造近1000个第二现场，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百。

0: 沈阳东北超大市集美食文创齐登场，开集即火爆。大连东北超嘉年华人气高涨，辽宁优品与江苏精品同台亮相，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座城市烟火。山海关不住，不只是口号，更是东北情跨越千里的回响。
1: 哎，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也相助，所以说我们啊开了一车，从昨天就来到东北超，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
2: 东北的味道就是龙，东北的味道呢就是整齐划一，团结一心，东北超美不来后悔。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0: 85天，50多万人次走进东北四省区球场，数千万人关注这场赛事。中场哨中度吹响，但属于东北超的歌声、呐喊与风景将久久回荡。四强已出，半决赛战鼓将于9月5号鸣响，但离开的四支队伍、离开了赛场，却没有离开这场盛会。由足球点燃、人心汇聚的东北豪情，正跨越山海，生生不息。本台报道。
4: 东北超上演常规赛收官之战，不光场内热闹，各地的第二现场同样热度不减，市集、商圈周边消费正旺，氛围火爆。
5: 我现在是在沈阳蒲河左岸市集江苏美食节，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尽管是下着雨，但是扬州炒饭的摊位前还是排起了长长的队，大家边看着东北超边等着炒饭，咱也是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
6: 看球的间隙，然后买点好吃的，挺开心的，这个气氛也不错。
7: 入驻市集的江苏商户都是远道而来的本土老牌摊主，沈阳火爆的客流让他们倍感惊喜。
8: 没有想到每天都要排大长队，近期又买了一口锅，现在是两口锅一起给大家唠。
9: 今天晚上也有东北超比赛，也有东方比赛，我都准备好了，这个作为四方地方现场，也作为东方地方现场，这种我感觉蛮好的。
7: 沈阳盛京大奥莱在比赛开始前设置了趣味足球游戏互动，近百位球迷共同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
10: 我现在呢是在停靠在大连港的梦想号邮轮的顶层甲板上，那我们在这儿呢不仅可以跟对岸的苏玉湾足球场同步观赛，同频共振，在这儿呢还会有乌兰木齐的现场表演。
11: 吹着凉爽的海风，看着这个精彩的东北超比赛，我真的觉得非常惬意，第一次有这种体验，我觉得这个体验我会终生难忘的。
7: 在大连东关街东北超第二现场，老街厅山海辽塔一家亲主题展演活动热闹上演，特色文旅展销、趣味互动活动轮番登场，民族文化与足球激情融合，让百年老街活力四射。
12: 把塔城的优质农特产品带到大连展销，同时献上富有民族风情的文艺演出，目的就是以足球为媒，以文化为桥，让大连市民和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塔城的热情与魅力。
7: 本台综合报道。
13: 沈阳公安大喇叭喊话近期频频出圈，面对大型活动后数万散场客流，执勤团队把刚性安保融入群众听得进的暖心话里，让每一次散场都平安有序，也让沈阳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14: 今天晚上你们就是我们的小星星，晚上放光明，一会儿回家的路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15: 咱们得分批放行，听从指挥，谁也不行撒丫子乱跑。
16: 一场场演唱会、足球赛后，这些火出圈的暖心喊话可不是民警的即兴发挥，每一段诙谐幽默、热血沸腾的劝导都源于沈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创新工作室的推敲和研判。8月15号，辽宁铁人主场新一轮研讨开始了。
17: 哎，我听说周六那天可下雨，
18: 那对我们考验更大了，得高赛里准备雨衣呀。
17: 咱还是像以前一样准备两套词儿呗，胜和负。
19: 万一平呢？因为我了解了，这个实力相当。
5: 限流管控是为了避免拥挤踩踏，喊话是把我们为什么限流直白的跟群众讲一下，消除大家的等待焦虑。既要守住公安的安保职责，也要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沈阳这座城市的暖意。
16: 在给公众带来满满安全感的同时，团队里的每个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长。
10: 其实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刑警，用大家的话来说呢，是一个爱人，话不多。但是因为工作安排站到这个岗位上以后，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让我越来越有信心。
16: 比赛日，沈阳铁西体育场辽宁铁人对阵深圳新鹏城主场惜败，散场后。

0: 后，25000多名球迷能否丝滑离场，考验开始。
1: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这一年，大家陪伴着铁人队一路冲超圆梦，陪伴着铁人队一起熬过八轮不胜的艰难时光。顺境中，我们一起欢呼；逆境中，我们共同坚守。
0: 高台之下，一套严密完备的安保方案正在稳稳托底。

0: 安形象给了我独特的沈阳印象，沈阳公安、沈阳文旅这一波我要给大分。
1: 我也觉得太感动了，我感觉比秋天第一杯奶茶还要暖，我觉得我一定还会再来沈阳，沈阳真好。
2: 硬核守护，温情表达，大喇叭里的喊话既有担当也有城市温度，这一全国首创的特色节目模式为沈阳这座旅游枢纽城市写下生动的平安注脚。本台报道。
3: 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辽宁省公安机关近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22个，抓获106人，破获刑事案件92起，取得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丰硕战果，相继侦办一批大案要案，打掉一批黑恶组织。
4: 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紧盯当前黑恶犯罪的新动向、新形态，加强类案打击、系统治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报道。
5: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今天发布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详情今晚22:25在我台北方频道播出。
6: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看球赛还得是大屏，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 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 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0: 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

岸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片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实处，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1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

0: 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今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锦衣新校区建设提速，多栋建筑主体完工。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及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存量清零、增量遏止，紧跟犯罪形态变化，保持凌厉严打攻势，抓实常态化治理，攻坚整治行业乱象、基层顽疾，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打击。要强化深挖彻查和打散破网，加大案件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黑恶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对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把集中整治群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聚焦4+10+3+3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议对从严抓实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系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1+4+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公共场所安全防控力度。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聚焦矿山、危化、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要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管理和教育，做好水库塘坝等水域安全提示，严防溺水事件。要加强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强化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涉山涉水景区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巩固百日攻坚成果，加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确保道路交通和运输安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2: 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作为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

0: 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1: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一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城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0: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养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2: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图走向现实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一期项目总共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7万平米，建设的内容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学生宿舍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的核心功能设施。我们项目的定位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转入20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0: 为贯彻落实省市五彩消费季工作安排，近日2026锦州新秋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整合多行业资源，政企携手，商文旅融合，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惠民消费盛会。
3: 启动仪式现场推出汽车、家电、数码3C 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开展换新服务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给各类消费群体。同时，活动围绕高校开学节点，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数码产品专属折扣，同步上线锦辉校园通信套餐，精准激活青年消费市场。此外，活动还联动石油企业推出加油立减充值赠券福利，降低市民出行消费成本。
4: 大商锦州百货大楼于8月15日至9月30日重磅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商场全面推行家电以旧换新上门服务，联动海尔、美的、格力等百大品牌，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基础上，叠加品牌专项补贴与大楼74周年庆店庆补贴、赠品补贴等，实现家电全品类折上折优惠。本次活动兼顾优惠与服务，实打实让利回馈锦城消费者，欢迎到店体验选购。
3: 活动现场两大主题展销展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一线一品锦州好物展销区汇集各县市区老字号、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品鉴体验同步开展，助力本土特产出圈。
5: 紧扣优化供给、提振消费这条核心主线，率先开启秋日促消费序幕，聚焦以旧换新五进行动、大学生开学季专属优惠、出行加油让利三大板块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打造锦绣旗袍首发首秀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满足消费新需求。下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要节庆节点，策划推出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持续为锦城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3: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润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在实践锻炼中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0: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为参观市民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与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他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1: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0: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8月16号，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整合党建共建资源和辖区商户资源，开展党建赋能夜经济、中医惠民润邻里特色夜市市集活动，以党建红点亮烟火气，以中医暖服务浸润邻里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市集设置义诊惠民区、辖区企业展销区两大特色专区，功能清晰，服务贴心。辖区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来往居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答疑以及全科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中药健康服务，
2: 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享受到各类公益服务和平价好物。活动既有烟火气，又特别暖心，充实了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0: 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社区的优质诚信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副、便民好物琳琅满目。参展商户经过严格筛选，主打惠民平价、品质保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心消费、实惠购物，切实激活辖区夜间经济活力。
3: 我们近距离的跟居民消费需求，让街坊邻居家门口的平价选购本地的产品，也借助企业拓展线下展销口碑传播渠道，实现企业让利惠民。
4: 此次市集活动给了我们深入基层、普及口腔保健知识的契机，也让我们有机会以公益形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服务辖区群众健康需求。
0: 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全方位保障市集安全有序、文明开展，让居民逛得舒心。本次特色夜市市集活动通过整合党建共建、医疗、商户多方资源，做实做细民生惠民服务，同时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日前，知家乡、见家乡、爱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县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县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未来黑山县将持续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郭景新，男，现任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8月2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性。

0: 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50。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先来了解天气。17号12点到18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8号的8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把前一段的那个雨啊，下得太集中了，反倒是现在你看，昨天早间那个预告我说，那个夜里到包括今天还有中雨，但是现在就变成阵雨了。挺珍贵的。要有一点雨，下的空气清新一些。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盼雨不来。来接电话啊。
1: 好，
0: 这一位是黑山县利家镇农经站王站长。中午好，王站长。
2: 中午好，中午好。
0: 在上周啊，利家镇有一位村民给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打来电话，他反映呢，就是他和其他的大概有百十来户的村民呢，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向一家保险公司做了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保险，但是今年呢，前段时间由于这个连续的降水，所以呢，在玉米啊，抽穗或者说这个授粉那个期间呢，雨水太大了，连续降水，然后呢，导致这个授粉的状态不好，影响了这个产量，说了一些情况，然后啊，为这个事情呢，他现在节目当中啊，就向我们这个诉求，希望保险公司能够尽早赔付，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啊，对方的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呢，因为特殊的这个保险产品，它一定得在这个庄稼成熟之后呢，才能确定产量和往年的平均亩产相比，然后呢，再由保险公司、保险部门呢，采取什么其他的权威机构来定损，之后才能形成理赔。这应该是一个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个流程。想问问王站长对此的看法。
2: 这个吧，保险这个东西吧，它在正常，它是大型保险保的是产量，它正常情况下在8月20号左右进行查勘报损，查勘报损以后才能形成那个就是
0: 定损
2: 赔付的那个赔付的那个金额的构成。所以说现在是受灾吧，只能是属于报案人投保人自己报案，报案的话保险公司由专人就是业务员去那个去现场与报案人了解情况，并到报案地块现场查勘，完了是留份照片。他的赔付属于查勘定损以后才能形成赔付方案。完赔付的时候在11月末到12月期间进行赔付。
0: 这个情况就是

0: 保险公司方面呢，对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保险这种产品呢，有自己的这个合理的这个理赔期，对吧？这个流
1: 对，
0: 程，
1: 它正常，玉米在8月20号左右才能定浆，定浆以后它才能形成产量，因为8月号之前它没有定浆，所以说它产量就没有。只有查灾定损的时候，必须是8月20号以后。
0: 那么把这个事情啊，辛苦一下，讲给村里边，或者呢，直接这个通过你们这个农经站呢，把这个事儿啊说给这个村民，让大家了解这个情况。当然呢，这件事情只是单一的村民表达这个诉求，并没有形成这个多家多户集体表达这个发出这样的声音。因此呢，请这个站长呢就通过恰当的方式把这个情况呢，讲给对方就可以了，对吧？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呢，毕竟人家办事呢有条理、有规程，所以呢，要在这个2个月之后吧，这个10月份啊，到那会儿2个多月，然后呢再去做这个理赔。而在这之前呢，所有的这个现场踏勘也好啊、定损也好啊等等，还需要有一个时间，这个请村民，我们在这儿，如果对方啊，这个，黑山县厉家镇哪个村的那位诉求人呢？如果对方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这档直播1、2、3、4、5的栏目的话，不妨呢把这个情况了解一下就是了啊。好，谢谢王站长。
1: 谢谢，好。
0: 咱们也不知道那个这个黑山呢，当地的实际情况怎么样？但愿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毕竟呢，那是省内甚至国内驰名的产量大县，一个黑山县的产量，这个粮食产量，让我们非常羡慕。而且呢，在锦州代管的这4个县当中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呢，村民最好这个能够在这段时间内，自己的庄稼足以对抗前段的那个多雨造成的这个损害，把这个产量呢恢复一下上来。最近没有雨呢，天气好，所以让它这个灌浆成熟期呢，能够把这产量再往上涨一涨啊。好，来接这个电话。
2: 周先生，
0: 你好。
3: 对，你
0: 哎，
3: 好，
0: 您请讲。
3: 哎，主任呢？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0: 哎，
3: 我在说这话之前，我先说点题外的话。我呀，年纪已经是将近80了，眼睛看不着，基本都听电视，但是偶尔呢也看你看看节目，睁眼看一下，看了咱们这个就是直播，我心里吧感到很钦佩，就是说我真正的寻找咱们的媒体，这个为群众说话，办真事儿。完了，我呢一下子想起了这个80年代的初期，咱们中央电台成立那个交通访谈栏目，哎呀，真是给群众说话，到处都去找他们说去，中央电台招架不住了。就是我们毕竟是记者呀，没有不那个啥，但是老百姓跟你说，我记得朱镕基当总理呢，他就到了南普去视察了，并且题字，我记得题字是5个字，
0: 16个字。
3: 人民的喉舌，是这几个字吧？反正。
0: 舆论监督、政府觐见，这个人民喉舌是吧？改革什么？改革兼并什么？我这个时间
3: 另
0: 久
3: 外
0: 了，
3: 现在的
0: 但前三句记得清楚。好
3: 这
0: 吧，
3: 样吧，
0: 您老先生80岁了，有严重的视力障碍，然后呢，今天遇到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呢？
3: 我说一下下面事儿啊，我们这个小区吧，是个在哪个区也属上老旧小区了，因为那个。前一年不开始就剩改造吗？选老旧小区最厉害的小区，做一个点儿，做一个区的点儿，就选择我们这小区。

0: 在哪里
1: 景
0: 啊？
1: 区
0: 叫什
1: 球
0: 么
1: 队
0: 名
1: 在
0: 字啊？
1: 本县的，
0: 叫什么名字啊？
1: 六华南里贵州社区。然后呢，九六年开始建的，建的时候呢，91号楼、92号楼，东西两侧各有施展那个路灯。所以呢，然后呢，在这个10年的期间吧，就路灯呢，92号楼西侧的路灯呢，有时候就坏。完这时候呢，他那个路边上路边那个有那个路灯那个箱啊，就贴着那个电话号码，还是6位数的号码呢。所以怎么打也打不通。完了我呢，就打1235怎么的，联系上了，完了就给修了。修的过程当中，他那地址也不太明确，他们就问我说是地址哪儿啊？完我听他两个说，这可能叫贵州，那叫贵州二街，那叫贵州一街。真正的贵州街呢，在那个我们这小区墙外头。所以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市政路灯管理处的所有权。再说那时候，哪能撕安个路灯，铺个电缆，偷摸把那电接到路灯管理处的电上，偷电的不是吗？但是我反映这问题之后，这个路灯管理处的人儿就这么打我的，说是他们不是我们所有权，私自接到我们电上，我这不笑话吗？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么大的工程，那么高压的电，谁敢呢为公务，谁担当啊？我试试一个。另外偷电，你们这个如果92号楼七六的电源，如果你们不让同意了，我把主动拆来了，为啥东车点还亮啊？现在东车点还亮着呢。如果是有毛病坏了，你把接上就得了。你为什么干什么呢？你这逻辑也说不通啊。
0: 那个这个
1: 偷
0: 关键地方，您说为什么干什么呢？这我们没听明白。您现在说的是有两盏灯亮，另外有几盏灯不亮，是这意思吧？
1: 不是，我们那就是，咱不正楼吗？东侧的4盏灯都亮，西侧的4盏灯全不亮。
0: 好嘞。
1: 完了，现在的市政等路灯管理处的人呢，周四也不周五，跟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有权不是我们的，可能接到咋整，咋整不知道。我说这样的话，逻辑也不通啊。
0: 那这个事儿啊，我们请这个电话编辑记录一下啊。刘华南里，多少号楼？62号楼啊？
1: 就92号。
0: 92号啊，
1: 啊，
0: 92号楼的西端。
1: 西侧。
0: 哎，有几盏这个路灯不亮，对吧？
1: 是的。
0: 四盏灯不亮，那这个位置呢，是不是应该在这个贵
1: 这
0: 州街
1: 个
0: 加油站路北那个地方，
1: 北
0: 是那儿
1: 林
0: 不？
1: 那个山路，南林解放路。
0: 好了，明白了，就是那个贵州街加油站路北那个区域，对吧？好，那这事儿呢，小街小巷的路吧，就不归人家市政管。这个你别有这个其他的非议想法啊，分工明确的。那么这个事儿吧，
1: 不是，我们那时候没成立物业呢，
0: 好，
1: 就
0: 那
1: 已经有
0: 你
1: 了。
0: 没成立的时候，那是过往的事情了。那现在吧，这个事情我们来帮助您沟通啊。小街小巷那个路吧，
1: 你现在，
0: 那
1: 假
0: 归
1: 如
0: 那个区
1: 像
0: 里
1: 那
0: 边
1: 个，
0: 啊。
1: 我们大北那个市级长在那个儒林公馆或者日结园，那有物业，他们只能安路灯，他们为了就业主方便，另外物业费也贵。我们这块儿哪可能是谁拉这个灯啊？
0: 他现在不是有？

0: 有这个四个灯座吗？只不过就是这个灯不亮，对吧？
1: 对呀、啊，
0: 哎，那好，我们就解决这
1: 哎，
0: 个问
1: 那
0: 题
1: 得当
0: 啊。
1: 他们不认识
0: 好，
1: 咱们的
0: 其
1: 那
0: 他的
1: 个多少
0: 无
1: 钱
0: 需
1: 了。
0: 多说啊。症结问题就是灯不亮，怎么能让它亮起来？给大家呢往来呀，这个提供方便，对吧？
1: 不是，不仅是这样，对于他们这种态度，我都极端不满意。
0: 不，
1: 哪有这样的唬人的啊？
0: 那
1: 我
0: 个，
1: 还是不相信呢。
0: 不，这个
1: 谁
0: 我。
1: 能那大冷干戈的挖路，把电缆接他们电缆上？
0: 那个这些事情啊，搞得越来越复杂，就越不容易解决问题啊。还是刚才我们所讲，就是基本的情况，就是希望把这几盏灯恢复的照明功能，让它亮起来，对吧？其他的
1: 不
0: 事儿我
1: 仅
0: 们也，
1: 这个，他们的态度啊，照你们差远了。
0: 老人家别说那些了，然后咱们让他把灯亮起来就行呗。我们帮助您来沟通啊，这个事情跟临河区啊，这个。问问旧改办或者这个临河区的住建局，看看把这事情完了沟通一下，您就等消息吧啊。
1: 行，
0: 好嘞，嗯。
1: 好。
2: 老人着急的心情我们也理解，是吧？所以说，
0: 但是急不能，你要把这个情况了解清。
2: 对，
0: 如果
2: 对，
0: 本身不了解，没了解清楚，然后呢还。叮叮当当一通，这个大炮小炮一通轰，这也不妥，你
2: 对，
0: 容易冤枉人家。那这个事儿该怎么是怎么，我们就帮助把这灯，沟通好，看看能不能尽早恢复它正常的使用功能就是了啊。嗯，
2: 好，你说的那个特别好，咱们不要把这个问题复杂化，是吧？
0: 对，
2: 尽快的帮老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怎么着都是需要解决问题，都是表达诉求，何必还这样这个那过多的话那么一说呀？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跟这个观众、听众们呢交个底。处理问题，必要的这个程序沟通，这非常重要。沟通的方式、方法是否妥当，与这个事情能否这个恰如其分的得到解决，有直接关系。没有谁愿意听过于这个过多的唠叨、抱怨什么这些事儿。总之。我们在这儿呢，几次刚才这个老人呢，让他不要去讲这些了，真不要过多的说，就是把这个事情，人家有会处理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心里边都敞亮。那给大姨把这事儿拜托你们，说给大叔来那个帮个忙吧，求你们了。你这事儿你看多好啊，对吧？好，我们来这个把这个情况呢进一步向临河区，相关的部门呢沟通一下，流花南里92号楼西端是吧？哎，
2: 对，
0: 那
2: 是这
0: 个，
2: 样的。
0: 小街小巷这个路灯，好，
2: 好，那接下来咱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长没长脑子？
1: 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你好。
2: 喂。
1: 哎。
2: 在那个保险公司，那个找我了，他说的那个要注册那个什么玩意儿，注册花多少钱都给我报，就我
1: 您是
2: 那条丢了，丢了没事，没报了，报不了，麻烦你来报他那个。我在去那农村五保，那给为洗脑费冬天。
1: 您要向我们
2: 我
1: 讲
2: 是
1: 述什
2: 五保，
1: 么？
2: 还特困，还一残疾，盲人。
1: 盲人，然后呢？五保户。
2: 他不咋不给了。
1: 您
2: 他
1: 是
2: 去，
1: 什么
2: 我
1: 地
2: 找
1: 方
2: 他
1: 的？
2: 区里了，
1: 什么地方
2: 区
1: 人
2: 里叫我找街道，街道不接我电话。我
1: 什么地方人呢？
2: 去，
1: 您是什么
2: 完
1: 地方
2: 了，
1: 人？
2: 那以前那个区里头
1: 您
2: 投食
1: 是
2: 那帮，
1: 什么地方人？
2: 给我房钱，完了这说够盖房子的，他叫我签的那个开的手续，我交到民政，交到大学那个街道那个那拨人走了，
1: 这老
2: 完
1: 太太
2: 了这回。
1: 这么执着
2: 今
1: 呢？
2: 天就不给了。
1: 我问问您，您老是什么地方人？住在什么地方？你是什么地
2: 没
1: 方
2: 大的
1: 人？
2: 事儿，我耳朵发背。
1: 你是什么地方人？
2: 我是这个锦州市太和区大学乡街道的，
1: 大学
2: 大
1: 街
2: 学街
1: 道
2: 道
1: 的，
2: 的，大学街道，大
1: 你
2: 学村的，
1: 遇到什么
2: 我。
1: 问题了？
2: 他就不给我了，我说这
1: 你遇
2: 咋
1: 到
2: 回事
1: 什么问题了？
2: 儿？以前的都给
1: 我
2: 了，
1: 问问您啊，我这得把话筒拿起来跟您说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遇着这点事儿。
1: 什么事儿？这老太太，你遇到什么事儿了？你跟我们说清楚，大家呢，这么多的
2: 我
1: 观
2: 这
1: 众啊、听众
2: 个
1: 呢，都
2: 这
1: 需
2: 个
1: 要
2: 什
1: 了
2: 么
1: 解。
2: 呢？就取暖费的关系，我打听咋找的那个街道。刚才接到我，他不接我电话。
1: 你把这个，你需要，你遇到什么麻烦了，需要我们来帮助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2: 我就遇到这个麻烦了，
1: 什么麻烦？
2: 我，
1: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2: 就这个取暖费的事儿，等我打听打听有没有。
1: 就这一件事儿，对吧？还有别的
2: 完
1: 没
2: 了。
1: 有？
2: 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呢？那个这房钱，以前那什么玩意儿呢？给我5年，
1: 你
2: 都
1: 现
2: 是
1: 在
2: 租给我的，
1: 不，那
2: 我
1: 个，
2: 租房
1: 你刚才
2: 5年。
1: 开门就唱，然后呢说了半截子的话，说什么保险呢？那怎么了？怎么回事？把这事情讲清楚，要不然我。
2: 那个也冲我要那单儿，我没有，都是说的那什么玩意儿，那就不能办。
1: 这个相关的那个，那个单据啊，是什么？那些东西都弄没了。
2: 我是在那个锦州就医院呢，中医院是什么医院，我也不懂那个，锦州，
1: 好吧，那个我们来接这电话，跟这老太太交流起来实在是太不顺畅。你听好啊，下面我们来，这是
2: 他
1: 导播刚才
2: 连
1: 说
2: 给
1: 是。
2: 我。

0: 什么呢？
1: 你听好，
0: 给我修的保险。
1: 你听好，你
0: 听。保险单，有保险单呢，没有那个住院的单儿丢了。
1: 接下来你不再说话了，你听啊，我
2: 这老太太来，这老年人，他本身那个诉求表达呀，非常不清晰、不清楚，以至于我们。他遇到了，刚才就是说自己胳膊摔伤了，然后呢，这保险的相应的这个手续啊，那个，
3: 实际上我是这么看，
1: 嗯，
3: 如果说他要是找不到，就是他当时住院呢，或者是诊疗时候啊发生的票据啊，就是医院的票据，
1: 嗯，
3: 我们可以协助他到他当时看病的医院，
1: 嗯，
3: 去调取一下他当时的费用。
1: 嗯，
3: 啊，然后呢，根据他的费用，按照医保范围之内的，发生的费用的，我们可以按照比例给他给予赔付。
1: 嗯，
3: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好，其实到现在呀，这么一说，我才弄明白，是医院给开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票据啊，他给弄没了，对吧？
3: 对，对，对，
2: 哎，这才好。那这个事儿啊，这位女士。您在听吗？喂，
0: 哎，
2: 那老太太在听呢。
0: 啊，
2: 你听好啊，我们刚才呀，人家给你解答了，大家都听清了，你也听清啊，我给你重复一下，保险公司可以到院方你曾经接受治疗的那家医院。到那儿呢，去把你曾经花的这个治疗费用，相关的费用，这个
0: 啊，
2: 把这些东西都给你调取出来，然后呢，按照你这个刚才人说了，按照你医保国家政策，然后以及保险产品规定的内容，给您做相应的这个理赔啊。
0: 啊，
2: 听明白了吧？
0: 头天那个不，那个保险的那个那人给我打电话了。
2: 刚才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听清了吧？
0: 他这冲我要那个手续，我的手续丢了，我这个正好冬天冷。
2: 好了，就是刚才说这些事儿，你听明白了没有？就是很简单，人家帮助你办，给你报销就完了啊，别的你都不用管了。哎，好嘞。
0: 上哪儿报去？
2: 你上哪儿？上保险公司呗，人家对方能联系你啊。这个刚才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给你做回应了，你都不好好听，啊。
0: 要不能报就不报了。
2: 人家给你报，你这老太太，你就等着就行了啊。
0: 我没有那个住院手续了。
2: 让他本身，特殊性的这个身体状况，所以在陈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吧，请大家予以谅解啊，包括这个收音机啊，那个电视机前的听众观众们啊，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多一点耐心吧，谢谢这位保险工作人员，希望这个场不变的，尤其听力还差，表述还不行，哪儿你反正都不合格，您就多担待点啊。这个
3: 好的，没问题，
2: 好，再会，
3: 好了，好的，再见，
4: 对老年人还得多一份关心。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人心准，秤才准。
6: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

0: 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
2: 完了是我也找不到我们那个镇里的那啥了，他那镇里是镇说的，人家是管的内线不管，管外线。但是我这五百户的话呢，这电子我还不懂的，整不好，所以我求一下子柜台给我帮一下子，解决这个屋内线的问题。我这电子玩意儿整，到时候人整不好，就这个事儿。
3: 您姓宋是吧？
2: 啊，我叫宋国喜。
3: 是这个易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那个村民。本身呢还是五保户对吧？
2: 啊，对。
3: 现在遇到什么麻烦了？什么电？
2: 我那个是电嘛，电的问题吧。人家是我也问电业部门管理的，人家是管外线不管内线。完，由于五保户这个不懂的这个线呢，也整不好这玩意儿，所以说我向那个柜台求助一下子，给你们修理修下来屋里内线。这电子玩意儿，你到时候人整不好，就这个事儿。
3: 它跟岁数大小无关，你不懂电，你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业的资质，你这个确实不能乱动，否则的话真出大问题哈。这电怎么了？遇到什么毛病、
2: 那个、
3: 问题了？
2: 我们那个是内部线嘛，我那内部线需要换了，因为盯了很长时间了。需要换内线，换内线不也换不好啊？完，所以说我请着
3: 你那，你等一等，等一等。那个，你这个室内的电线，这个电缆线怎么了？出问题了？
2: 啊，出问题了，它电线了，老化了，得需要换了。
3: 老化了？
2: 啊。
3: 这个房子是政府帮忙建的，是吧？
2: 这是我两处房子，我后院的房子吧，是那个那什么的。是那个我自个儿盖的，以前我父亲给我留的。前面的院子是那个政府给我盖的。
3: 嗯，现在呢？
2: 我这线都老化了。
3: 那我想问问啊，是政府帮您建的这个房子，这电线老化了，还是自有那套住房老化了？
2: 我那个自有那个房老化了。
3: 啊。
2: 完了，前面那房也需要那个给看看修理修理。
3: 修理啥呀？出啥问题了？帮忙建的那个房子也出现这情况，对吧？灯不亮，偶尔灯不亮，
2: 对，完了后尾这个，我后尾的房，我这边的房，干脆这线就得全换了，因为老化了，这都30多年了。
3: 你听我说，那这个事情跟村里反映没有啊？
2: 我跟那个那什么那个那哪儿反映了？跟那个一线七里河的那个电业，人家说是。内部线吧，人家不管。
3: 我问你啊，这个，当然了，那个电力部门，这刚才跟此前遇到这个诉求一样的事儿啊，分工明确，该谁这事儿，我问您，跟村里边反映没有啊？
2: 我们市盘的电的事儿吧，都得跟那个那什么电力部门人专门管那个。
3: 刚才
2: 那个我跟那个。那回问我姚书记，我给姚书记那个电话已经电台你接去了，完了还没姚书这些日工作忙，人心干啥？我这是咋回事？我也说不太清了。
3: 就是说你已经把这事儿跟村里讲了，是不是啊？
2: 对呀。
3: 讲了之后呢，因为你是五保户，按照相应的这个国家的政策，

0: 看看能否享受到这样，就是请村里边帮忙，或者你像你们七里河镇这个民政助理啊，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由这个政府啊出面帮助您把这个确认一下，是否这个电线室内的电缆线呢已经老化了？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帮扶这个五保户啊，从这个角度能帮助您解决这问题。问问村里，我们也帮助您打听一下啊。
1: 那请你跟我们问一下子是否？
0: 听讲明白啊，哎，
1: 好。
0: 然后呢，遇到这个情，遇到什么这个波折了？说，比如说拖着不办呢，或者什么，这个事情完了，你自己先去打听，先去问啊，
1: 那我就先那个主持人，我
0: 跟反映一下情况啊，
1: 啊。
0: 让这个村里啊，这个村支书了解你家里遇到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他才可以给你记下来。记下来，人家随时可以向上面来沟通。但是呢，凡事得有一个程序啊，
1: 对对，
0: 你得
1: 明
0: 跟
1: 白
0: 人
1: 了。
0: 家，
1: 真像那个村里那个姚叔也提出这个问题，
0: 哎，
1: 我请姚叔给我解决一下呗，是这个意思呗。
0: 请村里边帮忙，协助你解决这个事情，因为吧，村里边他本身吧，按照这个工作流救助啊，帮助从这方面看看，寻得一些这个上级部门的这个支持资助，就可行的话呢，给你一笔钱，或者说那个给你拨这个电缆线，然后把这个换一换，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呢，你自己吧，首先对这个事情把握不妥，你电力部门人家不管入户的这个电缆啊。哎，随后呢，我先这么着，然后呢，我们也会帮助您来咨询一下，问一问。当然，你一定要优先去问，因为我们问都是，电线室内电线老化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
0: 讲，
1: 那什么玩意儿，我诉求什么事儿呢？我也没想就是吧，是易县七里河镇的。
0: 你等一等，等一等，把这个电话不要用免提，啊，别用免提，大点声说，
1: 好，用免提了。这个，没想就是易县七里河镇团山村的村民。他在村上吧，为村上就是环保这一摊打扫卫生。每年干的早给晚给的，一年之内都给。去年的2025年的钱是一分钱没给，到现在。一个月300块钱，他一个人70来岁人，一身病，皮肤癣，成天吃药。

0: 这个劳动点的，你说这钱不该，这玩意儿也有点，他应该天经地义，劳动所得。不是找的这干活，这玩意儿咱不应该说别的吧，是吧？
1: 说的对呀，作为亲友，帮与不帮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公益岗位呀，获得相应的这个怎么定的就应该怎么给。那么一年的时间不给，这个就一定要把情况给人讲清。
0: 说不过去了吧？这个
1: 对对，
0: 25年的钱，26年的8月份了，一分钱没给。
1: 易县七里河镇什么村？
0: 村山村。
1: 行，这个什么山之村啊？
2: 团山
1: 团
2: 村，
1: 山村是
2: 对，
1: 吧？
2: 团
0: 山，
1: 啊，那好，这个事儿啊，您听好啊。我们稍后宏宇啊，给您做回应。这是我们直播12345工作团队啊，帮助您了解到的情况。听好了之后，然后呢，回去把它转告给您的那位亲友啊。
0: 哎，好，还有一笔啥钱呢？他也是属于这，他是川山村，也是这笔钱是。川山村自那个锦义公路道边儿，1个月500，每年的到月满月了，这钱就给。近26年呢，到现在也是1分钱没给，每年就满月就给这2笔钱，那倒中。26年前你26年年27年羊周转不开，咱理解。
1: 好，那么现在呀，由我们的宏宇来给您做回应，记好下面的话，听好啊。哎，
0: 好，
2: 那您的这个就是亲戚这个情况啊，这个难处我们是感同身受啊。那接下来的我说的这一段呢，也是值得期待的好消息。那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联系了七里河镇政府，那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应的，说您的亲友赵先生属于建档立卡户，为居家就业帮扶照料人员，那相关的待遇资金会从企业分红中列支，那企业呢将在近1个月内把分红拨付至镇政府，然后镇政府收到这个款项以后，在3个工作日内拨付至赵先生的账户，那整体呢大概需要1个多月就能收到这笔
1: 好传达啊！哎，让您的亲友啊，耐心地再等上1个多月的时间啊！只要你们镇里边收到钱了，就会在3天3个工作日啊，就是把这笔钱呢，发到您亲友的个人账户上，他就能得到这钱了。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等一等就可以了啊。
0: 啥事儿太过分也不好啊！无论啥事儿，这家就你七里河镇一把手、二把手，所有工作人员，咱普通老百姓干活不给钱，你七里河镇一把手1个月不给你开支，你干不干？是不是？拿人心比自心，所有人都为了生活嘛。首先感谢共产党照顾他，是照顾他，他是一个人了。我也是低保户，享受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活不了。
1: 好，您说的这个，我们最大的角度都从心理上理解，然后呢，甚至也愿意为此呢帮助您，帮助您的亲友，这不把这些事儿都跟你了解清了吗？其他的情况呢，百姓啊有一点发发牢骚啊，说一说，而且呢，刚才您说这个将心比心，哎呀，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
2: 好，
1: 啊，
2: 接电话。
1: 哎。
0: 大伙1个月过去开支，你干不干？是不是？拿人心比
1: 哎，这
0: 心，
1: 位
0: 所
1: 是
0: 有人都为了生活。
1: 张先生啊，
3: 对，
1: 好，您遇到什么麻烦了？说一说。
3: 我就是问问那个退伍老兵办那个医保办。

0: 那个什么特，优惠卡，就办好几年了，完了也没啥用，我就寻这优惠卡，我们都老那样，都七十来岁了，我这究竟有啥用啊？我就先问问，也没用，现在。
1: 您居住在什么地方啊？
0: 我居住在鼓打区北一里。
1: 啊，北一里。老
0: 是是
1: 七十多岁的老兵。
0: 完了，我这走脑血栓了，走道不方的。
1: 哦。
0: 完了，我接那时候哪儿？
1: 事业做出一贡献啊，我们感谢您。
0: 嗯。
1: 至于您说的那个呀，那应该是退伍军人优待证，那不叫优惠卡。
0: 啊，对，优待证，对，我就上北医吧，上北医照相都去好几回，我这还不方便，费劲巴拉一去了，
1: 您这样，
0: 照好几回，完了整完了，我没动静了。
1: 这事儿啊，我们的这个记者帮您沟通了，沟通，这里边好像是解释的都是这个优待证的这个作用，它不是反映。您诉求是说您用了多长时间想办这个证，还没办下来是吧？
0: 不这样办下来了，但是在我身上没起到作用，这究竟给我们带来啥优惠政策了？可就是
1: 咱们，
0: 啥也没体现
1: 我
0: 出
1: 问问
0: 来。
1: 您，问问您啊，老兵，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已经办到手了，拿在手里了，对吧？
0: 对
1: 你
0: 对，
1: 想问问它都有能起什么作用，是吧？
0: 对。就这个意思，什么又看病了，或者是上哪儿出坐公交嘞，又是咋咋
1: 你
0: 的，都有啥作
1: 挺好，挺好。这个不多问两句吧，倒是弄不清。现在我们还有宏宇来给您做回应，您听一下啊。哎，你把那
0: 谢谢。
1: 个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的音量给它弄小一点，
2: 嗯，
1: 别分心。哎，接下来听好啊。
2: 好，那这个办的应该是退役军人的优待证。那它是这样用的，就是国有景区呢是免门票参观游览，啊，是国有景区是免。
0: 听不准，再大点声听不准。
1: 你把那个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那音量先给它弄到最小。
0: 哦，我给他整走。
1: 哎，然后呢？刚才宏宇说
0: 整
1: 了，
0: 完了。
1: 国有景区、风景区。
2: 对，
1: 比如说，北普陀山，这个就是国有的。什么叫国有？政府财政出资，建设的、管理的，这叫国有的。笔架山风景区，这也是国有的。但是，它旁边的那个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水世界啊，是什么等等，这就非国有的，是人家民间力量来建设维护。经营的这个景区，国家政策就不支持。前提呢，刚才宏宇说了这句，您没听清啊，就是国有的风景区，对于持有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这个老兵，是执行免门票政策的。哎，接下来还有，您听
2: 接下来还有呢，就是部分医院的就诊，还有铁路购票享有优先权。老师，你说这个，
1: 那他我理解呢，就是你比如说，挂号，缴费，甚至候诊，那持有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老兵啊，他就享有相应的优先权。按我的理解啊，这个刚才宏宇特意强调部分医院，不是所有的。
0: 几个国家医院呗。公立医院，
1: 好，然后呢，还有就是，铁路购票，你在那个售票处啊，售票大厅，去买票的时候啊，它专门有一个这个军人窗口，你持证，那么就享有这个优先购票这个特殊的待遇，这是我们国家通过法律的手段确立了。军人以及退役军人应有的这个待遇、地位，都用这个国家政策方式给明确下来了。所以啊，您到一些地方，您注意一下。

0: 前面它专门有这个窗口，来给提供这种便利啊。
1: 好。
0: 嗯。
2: 好，还有就是全国部分城市乘坐公交免费啊。
1: 那部分城市包括锦州不？
0: 你管那些干啥？你都70多岁了，你还管他干什么？你按照这个城市的这个优待，你70岁以上的70周岁以上。

0: 我这些事儿，我只能是这个有点用。至于别的旅游这那，我也去不了。
1: 去不了。那么就是对于您这种情况啊，脑中风后遗症患者，可能是要去医院。我们等等，这个导播有一句话我没听清，再说一下。
0: 我没听清啊，你没听
1: 不
0: 清。
1: 不不不，您那个停下来啊，我们请导播来。那行，人家说了啊，锦州公交不免费，不免就
0: 那
1: 不免呗，
0: 这个卡办的有什么用也没有，问我这是。
1: 不是那样的，这个卡是国家发的，制式都是统一的，颜色偏红，刚才我们说了，国家用这个政策来树立保障。军人以及退役军人应有的地位和待遇。那么刚才给您讲那些都是相应的待遇。那当然了，这个有的城市啊，它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它弱一些或者差一些。那有的城市，杭州公交呢，这个就是60岁以上的，通通都全免费。所以吧，好好活着，然后呢。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这个优惠的待遇，
0: 那意思锦州还是不行，还免不了
1: 免不了就免不了呗，免不了，明年你就彻
0: 我
1: 底
0: 一
1: 免
0: 年
1: 了，
0: 能做几回？
1: 对呀，对，所以这个，哎，说到这儿啊，红宇啊，就是，前周六吧，我去这个。安居早市溜达一圈儿，然后呢，搭乘那个公交车，然后看到这个有老太太推着那个就是那个买菜购物那样的
2: 小车，
1: 小车哈，乘坐公交，显然也是去那儿去买菜。老年人他享有这个免费的出行这样一个待遇，所以呢。往来没有这个费用，那还能多买2斤菜。但是呢，这个城市啊，其实好多城市都向这个老年人发出一个这个建议，在上下班的高峰期，请老年人留在家里，别这个因为免票免费就都跑到公交车上去了，给这个不免票就花钱买票的年轻的这个出行者提供一点便
0: 他
1: 利。
0: 疼的地方，
1: 哎，对对。接着啊，这个张先生，记住啊，明年您70岁了，然后呢，就可以享受这个免票乘车的待遇了啊。拿着
0: 好，
1: 您
0: 谢
1: 的
0: 谢。
1: 这个，我告诉你，日常你把这个证带在身上，像那个身份证一样，你遇到什么难处了，这个证件保证能帮助您。
0: 那好，那谢谢。
1: 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向这个退役老兵。刚才几次表达了这个敬意，那么全社会也都如此。你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防事业做出贡献了，那么70岁了，你出行的时候遇到什么难处了，这证一拿，一定会有热心人来帮助你的，你放心啊。哎，
0: 是我们那时候当兵啊，还穿带补丁衣裳呢。
1: 好吧，现在我们节目结束了，不再唠了。祝您生
0: 好，
1: 活愉快啊。
0: 好，谢谢啊，
1: 好嘞，再
0: 谢
1: 会。
0: 谢你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宝昌。
1: 好。
0: 我从年轻时候就听你的节目。
1: 谢谢，好，
0: 那你现在50。
2: 好，谢谢您的关注。好，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5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坐落在阜新市溪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团队创新。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车间，湖光闪烁，机声隆隆，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截至目前，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2: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
1: 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始终把产品开发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线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依靠创新成果，2023年阜新封闭母线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及辽宁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作为阜新本土的制造业企业，公司始终坚持立足阜新，辐射全省，优先选用本地原材料供应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也为地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公司紧扣辽宁发展需求，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点研发适配抽水蓄能、火电、新能源等领域的产品，助力辽宁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2: 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封应有的力量。
0: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锦州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3: 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4个村、3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锦州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4: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

0: 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土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1: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2: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洞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3: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1: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4: 日前，由盘锦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牵头，联合兴隆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共同打造的东北新发地零工服务点正式挂牌，全面投入运营。
5: 该服务点设在盘锦新发地招商服务中心一楼，结合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交易体量大、旺季用工集中、日常零散用工频繁的潮汐式用工特点，重点聚焦市场生鲜分拣、货物搬运、临时理货、货品装卸等各类临时零散用工需求，常态化收集商户用工信息，精准登记零工人员的务工意愿、上岗时间等求职信息，搭建起规范、高效、正规的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有效破解以往商户临时招工难、务工人员找活渠道零散、对接不规范的难题。
6: 现在有了这个零工服务点，招工更方便，成本更低，快速补齐临时用工的缺口，帮我们商户解决了用工的一大难题。
7: 零工驿站对于我们商户而言，主要是一个高效、可靠且免费的灵活用工平台，能切实解决招工难和用工贵的问题。
5: 为精准匹配供需双方需求，提高服务效能，盘锦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专门派驻零工服务专员开展日常驻点服务，为市场商户和零工群众提供面对面、一站式供需匹配、岗位对接等公共就业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劳动权益保障、咨询指引等便民服务，进一步规范市场零工用工秩序，让商户招工省心，群众务工安心。
8: 站点开展岗位发布、求职登记、用工对接和政策宣传，让零工朋友找活更方便，商户招工更省心，打通灵活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切实为市场和群众办实事。
4: 日前，国家生态环境部公布2026年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志愿者乌春雷成功入选，全省只有一人获此殊荣。
9: 近年来，乌春雷扎根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龙源湖湿地，十年如一日坚守生态保护一线，默默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自2017年以来，乌春雷常年开展鸟类观测、湿地踏查和影像记录，累计记录野生鸟类182种，包含黑冠、白鹤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搭建起县域鸟类资源数据库，补齐了辽西生物多样性基础资料短板。他还牵头成立野生动物保护联盟，带动30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湿地巡护、鸟类

0: 救助等志愿工作。他自筹资金创办文博展馆，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展览，以实际行动传播绿色理念，守护绿水青山。
1: 这次啊，能够获评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对我来说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始终坚信，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人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所以我牵头成立野生动物保护联盟，让湿地保护从一个人手变成一群人护。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坚守一线，把生态观测做扎实，把科普宣传做深入，把志愿队伍做强大，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2: 近日，葫芦岛市公安局联合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押解非法捕捞涉案嫌疑人王某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进一步厘清违法行为，以雷霆手段筑牢休渔防线，震慑违法行径。
3: 行动期间，执法队伍严格规范执法流程，押解涉案嫌疑人王某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逐一核实违法作业位置、作业方式、违规网具布设范围，全程固定影像、书证、人证等全套执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置合法规范。
4: 水域生态不容破坏，非法捕捞绝不姑息。针对刑法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安机关坚持行刑先进。
3: 或非法定制串联倒虚笼，该类网具属于违规禁用渔具，具有密目绝户、大小通捕的特点，会严重破坏近海鱼虾贝类幼体资源，对海域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经过近8个小时的连续海上作业，最终将王某等人的作案工具全部缴获。王某对捕捞上来的违规网具和渔获物供认不讳。目前，涉案嫌疑人王某等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4: 在此警示广大渔民群众，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下一步，公安机关持续深挖捕捞、运输、销售等完整链条，筑牢渤海湾生态安全防线。
2: 当前正值水稻孕穗扬花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集中蜕壳、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持续高温天气给盘锦市稻蟹共生种养管理带来严峻考验，为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上门送技服务，助力农户科学抗高温、稳生产、保丰收。
5: 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张家村的连片稻蟹种养基地，种粮大户郭斌正在查看自家的水稻长势。据介绍，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田间水温持续升高，水稻生长和河蟹养殖都面临不小压力。针对农户的担心，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田间土壤伤情、水体温度、水质变化以及河蟹涉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为农户现场把脉问诊，开出高温管护良方。
6: 现在的这个高温节气呢，就对于病虫害的发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通知农户，在提前进行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然后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管理措施和关键的栽培技术特点，然后让老百姓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5: 针对稻蟹养殖管理，农技人员细致讲解高温期水质调控、科学投喂、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高温天气水体耗氧量大，容易出现缺氧、水质恶化、河蟹应激反应等问题。技术人员指导农户合理控制投喂量，避开正午高温投喂，及时疏通沟渠、置换活水，适时增氧保洁，减少病害发生，保障河蟹安全度数顺利蜕壳增重。
7: 如果有那个黄沟的情况下，尽量加深水位，再给黄沟加到1米以上，就没。

0: 有黄沟的稻田吧，要在保证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预防的河蟹受热。
1: 盘锦市将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和技术帮扶，通过现场指导、微信群推送、短视频科普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普及农事管护知识，为盘锦市稻蟹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人的不在一样。最后来看戏曲头条，会变色的鱼精、你花艺和皇帝神仙鱼，他们将各自展现出独特的生存策略和生物特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他们是咸水鳄，或者称河口鳄，当地人也称他们盐水鳄，澳大利亚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一些淡水鳄也生活在这里，它这些两栖爬行动物几乎随处可见。尽管可能一时消失了行迹，但在澳大利亚有水就有鳄鱼，它们离群所居，凶残而勇猛。它是一只壮硕的咸水鳄，大约有五米长，体重超过700公斤。每年的这个时候，它都会把大把时间用来在水边晒太阳。现在是十月，旱季已经快要结束了。安贝尔的身长超过了3米，它是附近体型最长的雌鳄鱼之一，但是这里有一个障碍。这里是泰德的地盘，泰德才是这儿的主人。鳄鱼有着严格的领主观念和领地意识，作为这里的鳄鱼头领，泰德的一个职责是守住与他群体中的雌性交配的特权。如果鲍里斯想得到安贝尔，他必须要打败泰德。统领的地位一部分是由体型决定的，泰德身长 5.3 米，体重800公斤，是附近体型最大的鳄鱼之一。多数雄性体长3到5米，不过据称曾有鳄鱼长到 6.5 米，体重超过了1300公斤。体长也是年龄的标志，泰德据说已经超过了100岁，真是高寿。泰德变形的头就是多年与其他雄鳄争斗的证据。他们已经目盲了，而且失落了很多牙齿，牙齿脱落后会再生，随着体型的增长，这种再生会重复45次。可泰德用光了库存。鳄鱼喜欢整吞猎物，所以它仍能吃东西，但统治地位已经摇摇欲坠。繁殖季节开始时，鲍里斯可能去挑战泰德，争取与安贝尔交配。鲍里斯和其他鳄鱼必须做好一切让自己能活下来的准备，而鳄鱼擅长做这样的事。鳄鱼远在恐龙之前已生活在地球上，领先恐龙几百万年。人们已经发现了可追溯到2亿年前的鳄鱼化石。原始岩画中也有鳄鱼的形象。东南亚某些地方有咸水鳄，新几内亚岛也有。在其他地区，咸水鳄数量很少。在澳大利亚，上世纪70年代以来，鳄鱼受到了保护，数量有了回升。据统计，目前鳄鱼的数量能够达到15万只到20万只。旱季已经持续了超过5个月，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下雨了。水坑边缘处变成厚厚的淤泥，河流水位很低，那些到水边喝水

咸水鳄是超级食肉动物，它的饮食中超过70%是肉。鳄鱼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它们可以抓到的动物，包括鱼类、鸟类、其他小动物，甚至人类。

像所有的河口鳄一样，鲍里斯主要在夜间活动，但白天如果有机会，他也会捕猎。他会沿着河岸找到合适的位置，观察是否有动物进入他的猎场。他无让他能感知纤毫的震颤。鲍里斯感觉到了扰动，他潜入水下，把暴露控制在最低限度，从而围绕着它形成一股逆流。它游向猎物时，水面才不至于起波纹。它隐形了，芦苇中的小黑水鸡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鲍里斯在觊觎，他完全不知道潜藏着的危险。鳄鱼能非常快地出击，用双脚和尾巴推动身体，从水里弹射而出。鲍里斯用他的利口咬住了沙袋鼠。袋鼠，他需要离开水下。鳄鱼一次能吞掉相当于体重 23% 的食物。它能快速分泌胃酸，速度远比其他动物快，能在几个小时内液化骨质。鲍里斯不能消化角蛋白，烧水域，这会减少食物的种类。但干燥潮湿的天气使它能以其他方式获得能量。太阳体温，因此它们经常需要晒太阳。他们会静止不动，关闭新陈代谢系统，以便节省能量，同时还吸收太阳热量。鳄鱼身上的鳞甲就是天然的太阳能板。周身微小的血管把血液输送到鳞甲表面，太阳能快速地给它供热。随着血液循环，热量将传遍周身，

这种持续的对热量的需求决定了鳄鱼只适合生活在热带。是天气情况不同，鳄鱼每天至少要花几小时晒太阳。现在旱季行将结束，阳光仍十分充足。鳄鱼喜欢在晒太阳时张大嘴巴，这诚然有炫耀武力的嫌疑，可实际上这时气温还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像狗一样，鳄鱼张嘴时会分泌唾液，唾液蒸发能带走热量。一旦它的体温升到35摄氏度以上，它就会跳回到水里。

岸边学家们已经发现，鳄鱼能在打盹时只关闭一只眼睛，这使得它们能随时警惕潜在的威胁或者查看猎物。鳄鱼还长着三重眼睑，两重由普通角蛋白构成，第一的保护膜。

旱季快结束时，很多鳄鱼会潜到水里，利用一些最超乎想象的机会来觅食。

0: 只鳄鱼，成为了鳄鱼的天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布里斯班的这个小组是世界上第一批接受侦察红破译培训的。与爱斯基摩犬不同，这些狗需要在40度的气温下工作。盛夏，红火蚁繁衍迅速。2000多万人在疫区被红火蚁咬伤。红火蚁用其腹部的失真钉刺，将一种叫做火蚁素的毒液注入人体内。
2: 如果人们对蜜蜂或黄蜂过敏，他们也很遭此类的伤害。
0: 真正的危险是，红火蚁可能会在澳大利亚大面积传播，

0: 严重破坏环境，威胁人畜生命安全，对农业和旅游业造成威胁。
1: 红火蚁会重点攻击牲畜的软组织区，
0: 可怕的攻击性，很少有人敢冒险去寻找它们，于是人们想到了狗。
1: 我们正在运行一个全国性的根除火蚁的项目，在该项目中我们引进了气味探测犬，因为它们在侦查中表现很自信。
0: 这些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火蚁攻击性很强，它们对狗和人来说都很危险。在派遣狗出去侦查前，训练员为了确保狗不受到伤害，采取了非常举措。
1: 侦查犬不会放过哪怕一只觅食的蚂蚁，如果有一个新的蚁窝，他们也能察觉到。而人类，除非你真的看到了什么，否则将一无所获。
0: 但这些狗的任务艰巨。
2: 快到夏末了，它们变得很健壮，因为它们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在气温高达-40°C时，我们每隔15分钟就让它们降温休息，因此这是对狗狗耐力的考验。
0: 对于那些在奥氏38.9摄氏度，在41到43摄氏度时，它们很容易中暑。宠物在闷热的汽车里待几分钟就有生命威胁，在干旱酷热的昆士兰郊区工作数小时的狗狗该怎么办？侦察犬通常每天要工作4个小时，在这种条件下保持凉爽至关重要。
2: 你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柳条箱，不行进有关。为了保持体内能量储备，它们不会快速奔跑。狗自身具有一种散热机制，可以使肌肉即使在体温已经上升时，大脑仍可保持在较低的温度，所以它们能在炎热的天气下长时间工作并保持大脑的冷静。而缺乏这种适应能力的物种，很容易遭受某种程度的中暑。
0: 没有狗，火蚁探测率会下降60%以上。在狗狗侦查员的努力下，火蚁数量才得以控制，避免了澳大利亚内部疫情发生。

可一旦雄鱼死去，雌鱼首领会立刻顶替上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接下来两个星期内，雌鱼的卵巢就会变成精巢，体色也会变成雄鱼的颜色。还有一种鱼的变色本领让所有的同类望尘莫及，身上漂亮的条纹让它跻身最美鱼类的行列。这条未成年的皇帝神仙鱼隐藏在珊瑚丛中，过上全新的生活。所以成年皇帝神仙鱼很容易被辨别出来。这片珊瑚礁是它的领地，有其他皇帝神仙鱼如果误入其中，很有可能会遭受攻击。幼鱼因为没有威胁性，所以可以和它暂时共享领地。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锦一新校区建设提速，多栋建筑主体完工。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敏。

0: 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及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存量清零、增量遏止，紧跟犯罪形态变化，保持凌厉严打攻势，抓实常态化治理，攻坚整治行业乱象，基层顽疾，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打击。要强化深挖彻查和打散破网，加大案件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黑恶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对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把集中整治群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聚焦四加十加三加三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议对从严抓实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系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公共场所安全防控力度。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聚焦矿山、危化、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要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管理和教育，做好水库塘坝等水域安全提示，严防溺水事件。要加强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强化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涉山涉水景区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巩固百日攻坚成果，加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确保道路交通。

0: 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1: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一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0: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养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2: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啊，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图走向现实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一期项目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7万平米，建设的内容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学生宿舍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的核心功能设施。我们项目的定位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0: 为贯彻落实省市五彩消费季工作安排，近日2026锦州新秋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整合多行业资源，政企携手，商文旅融合，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惠民消费盛会。
3: 启动仪式现场推出汽车、家电、数码3C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开展换新服务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给各类消费群体。同时，活动围绕高校开学节点，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数码产品专属折扣，同步上线锦辉校园通信套餐，精准激活青年消费市场。此外，活动还联动石油企业推出加油立减充值赠券福利，降低市民出行消费成本。
4: 大商锦州百货大楼于8月15日至9月30日重磅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商场全面推行家电以旧换新上门服务，联动海尔、美的、格力等百大品牌，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基础上，叠加品牌专项补贴与大楼74周年庆店庆补贴、赠品补贴等，实现家电全品类折上折优惠。本次活动兼顾优惠与服务，实打实让利回馈锦城消费者，欢迎到店体验选购。
3: 活动现场两大主题展销展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一线一品锦州好物展销区汇集各县市区老字号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品鉴体验同步开展，助力本土特产出圈。
5: 紧扣优化供给、提振消费这条核心主线，率先开启秋日促消费序幕，聚焦以旧换新五进行动，大学生开学季专属优惠、出行加油让利三大板块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打造锦绣旗袍首发首秀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满足消费新需求。下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要节庆节点，策划推出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持续为锦城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3: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认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在实践锻炼中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0: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为参观市民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与精神品格， 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

0: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他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1: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0: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8月16号，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整合党建共建资源和辖区商户资源，开展党建赋能夜经济、中医惠民润邻里特色夜市市集活动，以党建红点亮烟火气，以中医暖服务浸润邻里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市集设置义诊惠民区、辖区企业展销区两大特色专区，功能清晰，服务贴心。辖区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来往居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答疑以及全科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中药健康服务，
2: 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享受到各类公益服务和平价好物。活动既有烟火气，又特别暖心，充实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0: 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社区的优质诚信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副、便民好物琳琅满目。参展商户经过严格筛选，主打惠民平价、品质保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心消费、实惠购物，切实激活辖区夜间经济活力。
3: 我们近距离的跟居民消费需求，让街坊邻居家门口的平价选购本地的产品，也借助企业拓展线下展销口碑传播渠道，实现企业让利惠民。
4: 此次市集活动给了我们深入基层普及口腔保健知识的契机，也让我们有机会以公益形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服务辖区群众健康需求。
0: 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全方位保障市集安全有序、文明开展，让居民逛得舒心。本次特色夜市市集活动通过整合党建共建、医疗、商户多方资源，做实做细民生惠民服务，同时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日前，知家乡、见家乡、爱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县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县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未来黑山县将持续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郭景新，男，现任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8月2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

0: 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 0416-12380， 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坐落在阜新市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团队创新。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车间，湖光闪烁，机声隆隆，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截至目前，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2: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基础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
1: 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始终把产品开发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线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依靠创新成果，2023年阜新封闭母线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及辽宁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作为阜新本土的制造业企业，公司始终坚持立足阜新，辐射全省，优先选用本地原材料供应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也为地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公司紧扣辽宁发展需求，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点研发适配抽水蓄能、火电、新能源等领域的产品，助力辽宁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2: 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

0: 建设方面，贡献我们府方应有的力量。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锦州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两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2: 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四个村、三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锦州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3: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堡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2: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4: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洞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5: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2: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1: 日前，由盘锦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牵头，联合兴隆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共同打造的东北新发地零工服务点正式挂牌，全面投入运营。
6: 该服务点设在盘锦新发地招商服务中心1楼，结合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交易体量大、旺季用工集中、日常零散用工频繁的潮汐式用工特点，重点聚焦市场生鲜分拣、货物搬运、临时理货、货品装卸等各类临时零散用工需求，常态化收集商户用工信息，精准登记零工人员的务工意愿、上岗时间等求职信息，搭建起规范、高效、正规的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有效破解以往商户临时招工难、务工人员找活渠道零散、对接不规范的难题。
7: 现在有了这个零工服务点，招工更方便，成本更低，快速补齐临时用工的缺口，帮我们商户解决了用工的一大难题。
8: 零工驿站对于我们商户而言，主要是一个高效、可靠且免费的灵活用工平台，能切实解决招工难和用工贵的问题。
6: 为精准匹配供需双方需求，提高服务效能，盘锦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专门派驻零工服务专员开展日常驻点服务，为市场商户和零工群众提供面对面、一站式供需匹配、岗位对接等。

0: 公共就业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劳动权益保障、咨询指引等便民服务，进一步规范市场零工用工秩序，让商户招工省心，群众务工安心。
1: 站点开展岗位发布、求职登记、用工对接和政策宣传，让零工朋友找活更方便，商户招工更省心，打通灵活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切实为市场和群众办实事。
2: 日前，国家生态环境部公布2026年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志愿者乌春雷成功入选，全省只有一人获此殊荣。
3: 近年来，乌春雷扎根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龙源湖湿地，十年如一日坚守生态保护一线，默默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自2017年以来，乌春雷常年开展鸟类观测、湿地踏查和影像记录，累计记录野生鸟类182种，包含黑冠、白鹤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搭建起县域鸟类资源数据库，补齐了辽西生物多样性基础资料短板。他还牵头成立野生动物保护联盟，带动30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湿地巡护、鸟类救助等志愿工作。他自筹资金创办文博展馆，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展览，以实际行动传播绿色理念，守护绿水青山。
4: 这次能够获评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对我来说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始终坚信，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人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所以我牵头成立野生动物保护联盟，让湿地保护从一个人手变成一群人护。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坚守一线，把生态观测做扎实，把科普宣传做深入，把志愿队伍做强大，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2: 近日，葫芦岛市公安局联合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押解非法捕捞涉案嫌疑人王某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进一步厘清违法行为，以雷霆手段筑牢休渔防线，震慑违法行径。
5: 行动期间，执法队伍严格规范执法流程，押解涉案嫌疑人王某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逐一核实违法作业位置、作业方式、违规网具布设范围，全程固定影像、书证、人证等全套执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置合法规范。
6: 水域生态不容破坏，非法捕捞绝不姑息。针对刑法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安机关坚持行刑先接，对待禁渔期使用定龙网等禁用网具捕捞的行为，依法予以刑事打击。
5: 执法人员现场组织渔船清理起获非法定制串联倒须龙，该类网具属于违规禁用渔具，具有密目绝户、大小通捕的特点，会严重破坏近海鱼虾贝类幼体资源，对海域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经过近8个小时的连续海上作业，最终将王某等人的作案工具全部缴获。王某对捕捞上来的违规网具和渔获物供认不讳。目前，涉案嫌疑人王某等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6: 在此警示广大渔民群众，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下一步，公安机关持续深挖、捕捞、运输、销售等完整链条，筑牢渤海湾生态安全防线。
2: 当前正值水稻孕穗扬花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集中蜕壳、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持续高温天气给盘锦市稻蟹共生种养管理带来严峻考验。为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上门送技服务，助力农户科学抗高温、稳生产、保丰收。
0: 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张家村的连片稻蟹种养基地，种粮大户郭斌正在查看自家的水稻长势。据介绍，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田间水温持续升高，水稻生长和河蟹养殖都面临不小压力。

0: 针对农户的担心，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田间土壤伤情、水体温度、水质变化以及河蟹涉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为农户现场把脉问诊，开出高温管护良方。
1: 现在的这个高温节气呢，就对于病虫害的发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通知农户，在提前做到提前进行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然后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管理措施和关键的栽培技术特点，然后让老百姓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0: 针对稻蟹养殖管理，农技人员细致讲解高温期水质调控、科学投喂、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高温天气水体耗氧量大，容易出现缺氧、水质恶化、河蟹应激反应等问题。技术人员指导农户合理控制投喂量，避开正午高温投喂，及时疏通沟渠、置换活水，适时增氧保洁，减少病害发生，保障河蟹安全度数顺利蜕壳增重。
2: 如果有那个黄沟的情况下，尽量加深水位，再给黄沟加到一米以上。就没有黄沟的稻田吧，要再保证，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预防那个河蟹受热。
0: 盘锦市将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和技术帮扶。通过现场指导、微信群推送、短视频科普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普及农事管护知识，为盘锦市稻蟹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它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酮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只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

0: 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吸管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就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或者是
1: 快走啊，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并发症。在我们并发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脂溢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

0: 了。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庆城市，在1999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
0: 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可以要多
1: 的。
0: 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是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了，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

0: 所谓的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2: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1: 嗯，
2: 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进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嗯，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十一点呗，
2: 嗯，
1: 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
2: 对，
1: 嗯，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2: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2: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3: 对，
2: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2: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也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2: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4: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5: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

0: 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2: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3: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狂野不羁的非洲，看看在那生活的非洲企鹅。海狗并不喜欢吃企鹅肉，那他们为何要捕杀企鹅？在对话萌宠中，马达加斯加岛上有一种树长满尖刺，但缅狐猴能在这种树上来去自如，他们是靠着什么才不惧这些尖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欧洲野牛体型十分强壮，但冬季的森林物资十分匮乏，他们要如何度过严寒的冬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1: 在博德斯，非洲企鹅直接在海滩上挖出浅坑，或者把家安在浓密的沙丘植物下面，

但是它们更喜欢在地洞里筑巢。不过在这里挖掘深坑显然是做无用功，因为柔软的沙子会塌陷，因此环保主义者为育种企鹅准备了塑料巢穴，帮它们遮挡风雨和烈日。约有13%的雏鸟靠这些人工家园的庇护活了下来。

但只是过了第一关，还要耐心孵化大约40天，雏鸟才会破壳而出。雌鸟会与伴侣共同承担这个职责。夫妻俩公平轮岗，一天在家孵蛋，一天出海捕鱼。准爸爸回到海里捕食，他要寻找小型潜水鱼，比如青、枝眼飞、沙丁鱼和凤尾鱼。在南大西洋物产丰饶的冷水里，这些鱼数量众多。流经这片海岸的上升流，将富含营养的海水带到表面，也带来了丰盛的食物。成年企鹅喜欢结成小群，在群落附近捕食，而不是冒险游到距离家园上百公里的远海。他们是经验老道的游泳健将，猎杀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公里。捕食之旅也许会持续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鸬鹚和檀鹅这样的飞行鸟类走得更远，而且速度比觅食的企鹅要快上10倍。但是企鹅有一个优势，它们能在深水里追逐猎物，而它们会飞的邻居做不到。企鹅能潜到130米深的水下，在那里它们小小的身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之相比，水肺潜水员很少潜到40米深的地方。非洲企鹅在水下平息的时间平均超过2分半钟，凭借这一本领，它们成为了高效的水下捕食者。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是人类的捕捞目标，人类的过度捕捞导致企鹅食物短缺，这是它们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南部非洲的企鹅必须游得越来越远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政府禁止在福尔斯进行商业捕捞，将海滩周围1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划为禁渔区，企鹅的狩猎场因此得到保护。在捕食的过程中，企鹅不仅面临挨饿的危险，在大海上它们还要面对捕食者的尖牙利嘴。海角海狗特别喜欢攻击在它们的领地内往来出没的企鹅。实际上他们并不吃企鹅肉，而是撕开企鹅的肚子享用里面的鱼。海狗一旦学会了捕捉企鹅的技巧，就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据记录，一只海狗一天能杀死65只企鹅并开膛破肚。更大型的捕食者，比如大白鲨和扁头哈纳鲨，也以企鹅为捕杀目标。

他们互相致意。母亲出发前查看蛋是否安然待在窝里。父亲接过了孵蛋的职责，母亲并没有立刻走向大海。现在这对夫妻还有一点时间练习二重奏，互诉衷肠。因为这种叫声，这些闹哄哄的家伙又被称为公驴企鹅。鸣叫是他们进行交流、识别配偶以及求偶的重要手段。雄鸟和雌鸟之间的感情是否深厚，不仅关系到蛋的存活，对刚孵化的雏鸟也至关重要。新生的雏鸟过于弱小，无法保护自己。初为母亲的这只雌鸟似乎没有意识到它的孩子面临体温过高的危险。雏鸟柔软的绒毛不太保温，因此在高温天气里，它们需要父母帮着抵挡炎热，在夜间需要父母帮着取暖。捕食者也在寻找偷吃的机会，比如这只黑背鸥。海鸥是最常见的偷蛋贼，而雏鸟们出生不足15天，但是在这里它寡不敌众，只能退避三舍。

越长大，苦恼的需求越多，父母的压力也就越大。他们不仅要想办法给这一大团毛球遮阴避雨，而且在填饱自己的肚子之余，还必须每天给每只雏鸟供应大约半公斤食物。如果出海捕食的父母空手而归，雏鸟就会挨饿。但是父母不会为了孩子罔顾自己的健康，他们只有照顾好了自己，才有机会养育更多的孩子。能否找到足够的食物，关系到这个繁殖季节的成败。

每次出海归来，父母会将捕来的鱼反刍给幼鸟吃，因为这是企鹅把食物带回家的最简单方法。父母在携带食物时，甚至会放缓消化速度，这样他们就能给孩子带回去更多的食物。每一口都异常珍贵，雏鸟把喙伸进父母的喉咙里，以免有食物漏出来。企鹅的喙和舌头上分布着尖尖的向后生长的齿状结构，用来抓住滑溜溜的猎物。成功养活两只雏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每窝通常只有一只雏鸟能够存活，第二枚卵只是起到以防万一的作用。首次繁殖的企鹅更加难以为雏鸟提供足够的食物。就连孵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0: 如果他放弃了，蛋就不会孵化。饥饿的海鸥没有放弃，他们显然不受欢迎，但是仍执着地守在一旁。好在企鹅异常勇猛，海鸥群只敢待在海湾里。
1: 面狐猴是狐猴的一种，它们在马达加斯加岛上自由自在地跳跃。在它们生活的荒野中，这种带有尖刺的植物随处可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面狐猴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利用两条长长的后腿跳跃。这个动作虽然稍显古怪，但却能揭示它们进化的秘密。这些珍稀的狐猴堪称一个个活化石。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来到热带雨林，他想知道面狐猴的祖先是从何时开始跳跃，又是从何时用这种方式跳跃的。在森林中，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本领呢？面狐猴在森林里定居已经很长时间了，今天让我们跟随研究员去解开他们跳跃的秘密。马达加斯加岛位于印度洋西部，毗邻非洲东海岸，常被称为物种进化的方舟。100多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分离，岛上的动物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进化之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狐猴。由于要适应马达加斯加岛上不同的环境，狐猴进化出了多种多样的形态。这里是马达加斯加的南部，属于干旱气候。公代相马是东京大学的一名专家，过去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狐猴是如何适应干旱环境的。他此行的目的是观察维氏面狐猴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狐猴家族中，维氏面狐猴在干旱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最强。行驶了3个小时后，路两旁开始出现形状奇特的植物。这一带被称为多次荒漠，环境独一无二，为马达加斯加南部所特有。

这一地区的年降水量仅为500毫米，因此所有植物都必须适应干旱的环境。这里的大

0: 部分植物都有锋利的尖刺，多刺荒漠也因此得名。弓带象马的研究对象维氏冕狐猴就奇迹般地生活在这里。在林中行走，你必须小心，因为任何剐蹭都有可能会给你留下伤口。那么，狐猴是如何在这尖刺丛生的地方生活的呢？步行近一个小时后，我们听到了奇怪的叫声。
1: 啊，那有一只狐猴，那儿，在那儿。
0: 这就是维氏冕狐猴，当地人叫它西法卡。这种狐猴通常都是以小规模的群体生活，只在早晨和黄昏外出觅食。
1: 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七只。
0: 维氏冕狐猴从头到尾的长度约为半米，白天他们会躲在树上休息。他们那圆圆的大眼睛和长长的尖鼻子与狐狸颇为相似，这也是维氏冕狐猴最明显的特征。
1: 那儿有一只维氏冕狐猴，好小啊，它真可爱。它大概刚出生两到三周吧，它好像有点怕我。
0: 南半球的七月正值隆冬，而冕狐猴一般会在春天到来前产崽。小冕狐猴出生后会紧紧抓住妈妈的肚皮，在妈妈身上度过第一个月。冕狐猴妈妈正在兴奋地来回跳跃，树上到处都是锋利的尖刺，难道它不会受伤吗？它正在慢慢地啃着花蕾，看上去倒是悠然自得。其他冕狐猴也都来回跳着，毫不理会这些尖刺。这种树属于龙树家族，是出了名的刺儿头，但冕狐猴们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吃完一棵树上的树叶后，就会跳到另一棵树上去。冕狐猴重约 3.5 公斤，当它们下落时，脚底受到的冲击力会远远大于体重。

瞧，它们的脚掌上有许多圆圆的小孔，这应该是树刺留下的。但它们的脚掌明显要比其他狐猴厚很多，这也许是它们能够在树刺之间穿梭的原因。猴群慢慢从树上下来了，他们在地面上蹦跶了几下，又上了树。缅狐猴的平衡感很强，有时候他们能够连续跳50多米。

0: 多次荒漠不可能生长出茂密的森林，因此面狐猴必须学会从荒漠快速移动到远处的树丛中去。这项技能是生存所需。面狐猴又回到了树上，实际上这些树的花和叶是它们最主要的食物。花叶鲜美多汁，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后能促进面狐猴的新陈代谢。
1: 欧洲野牛十分强壮有力，它们体型庞大，有些雄性的体重甚至超过找美味鲜嫩的草地。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天，它们的食物会更加多样。它们的胃口很杂，能吃各种植物，整个森林都仿佛是它们的自助餐厅一样。动物们都会选择在食物充沛的季节繁衍，欧洲野牛也不例外。每年的八月和九月，雄性会为了争夺雌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他们是否也能分清对与错？在对话萌宠中，波旦棕榈是天然的酿酒器皿，夜幕降临时，会有哪些贪杯的小家伙来此聚会？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黑池渊在追求异性时，必须要掌握什么技巧？

猎豹吞食邓羚。蛇，这些场面十分血腥，这些嗜血杀手们也都冷酷无情。看起来这似乎很残忍，但我们能因此就说狮子吞食斑马是邪恶的吗？我们能因此就说熊或鹰杀死猎物是犯罪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如果说这样的杀戮行为是残忍的犯罪，那就太没有道理了。事实上，在大自然中，动物们是无所谓善恶的，它们只是在遵循进化的规律而已。不管是老鹰捕杀了兔子，还是狼群捕杀了野猪，这些都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这就像是兔子要吃青草那样自然。

那么动物身上究竟有没有善和恶的意识？动物的生活是否完全不受制约？是否毫无形式规范？换句话说，动物究竟有没有道德性的行为？

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我们人类才具有道德意识，也就是说，道德纯粹是人的特点，是我们凌驾于动物之上的独有特征，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动物行动学的一些研究发现，一些动物，特别是群居动物，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它们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对群体好，什么对群体不好，而且他们会奖励那些做得对的同伴，惩罚那些做错了的同伴。

首先，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动物家庭道德观，这跟我们所饲养的宠物有关。即便是持怀疑态度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现象，这是家猫家狗的主人都熟知的现象。我们四条腿的朋友都知道，在家里哪里是可以去的，哪里是不可以去的，在哪里可以上厕所，哪些东西是不能碰的，

今的家猫已经成为了一种道德化的动物。道德化的动物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动物行为学家乔治切利。通过驯化动物，我们赋予了动物道德观念。努沃拉很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做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动物也具有道德准则，它们能区分对与错，能区分善与恶。尽管这道德准则显然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完全属于我们人类的道德准则。但除了这种强迫式的家庭道德准则，还有更真实的动物道德准则。即便是野生动物，也有一套内在的道德规则，它可以改善个体和群体的生活。马克贝科夫等动物行为学家研究了动物的玩耍现象，特别是哺乳动物形成基本的生活态度和生存策略，并学习有用的战斗、狩猎和逃跑的技巧。玩耍是很重要的健身活动，让幼崽们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

更感兴趣，因为它涉及动物个体与自己同类的关系，能让个体了解共处的规则。事实上，在玩耍过程中，动物们学会了与长者和伙伴们如何相处，了解了自己的角色和伙伴们的角色。在与长者和同龄伙伴们玩耍的过程中，除了发展个体的能力，一些动物，尤其是群居动物，还学会了如何在群体中生活，熟悉了群体的规则。

玩耍的过程中，年幼的动物学会了以别人能接受的方式处事，并探索如何解决冲突，实现和平。简而言之，他们学会了基本的社交技巧，

0: 在研究狗的玩耍行为时，贝科夫发现，当一只狗变得太有攻击性，比如咬得太狠时，另一只狗就会拒绝再跟它玩耍，去玩耍下去。彼此妥协和持续的协商都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必须要不断地发出让彼此都会感到愉悦的信号。研究人员发现，狗在交朋友和邀请玩耍时，最常见的信号是低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

舞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交融，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自然界中，酒的力量显而易见。在植物繁殖过程中，无数种动物都在不自觉地扮演着传播花粉和种子的角色。在此过程中，酒精也起了部分作用，糖汁中的酒精蒸发，随风飘散，香味引导动物们找到食物来源。一开始，动物并不喜欢酒精味道，但它们会被酒精的香气吸引。
1: 在实验室中，人们模仿了含乙醇食物散发出缕缕乙醇香味的过程。实验效果很明显，果蝇都会朝着香味飘来的方向飞行。其实这股香味就是浓度很高的乙醇散发出的香味。果蝇会随着香味找到食物的来源。这就是动物们在大自然中找到水果的方法。

0: 在研究酒精在动植物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德国科研人员弗兰克·威恩斯有了惊人的发现。他的研究是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森林中进行的。研究始于20年前，当时弗兰克无意中发现了一些野生棕榈树，波胆棕榈。即使眼睛看不到，人们也能感觉到这种树的存在。
1: 这种树会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气味，离得很远就能闻到，就跟酿酒厂散发出的气味差不多。
0: 这种气味来源于树上的花朵，并且发酵一年四季都在进行。每棵树大约会开1000朵贝壳状的棕色花朵，花朵都带刺。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可以找到香气来源。
1: 这种树的花蕾就像是一个个的酿酒车间。
0: 花蕾内，大量香甜的花蜜堆积了起来。一旦两片花瓣之间出现细微的裂痕，花蕾外部的酵母菌就开始行动了。每一朵花的内部都开始了浓烈的发酵，发酵大约会持续3个月。发酵产生了二氧化碳，造成了二氧化碳的压缩，形成了天然的香槟酒。动物们会被发酵的花蜜香气所吸引。吸食花蜜的动物别无选择，如果它们要享用香甜的花蜜，它们就必须同时吞下大量的酒精。
1: 波胆棕榈花蜜中酒精的含量达到了 3.8%， 这已经相当于普通啤酒中酒精的含量了。这是有史以来发现的酒精含量最高的花蜜。

0: 除昆虫外，鲜花盛开的树梢上还上演着一幕芭蕾舞剧，七种夜行哺乳动物在此大显身手。这是很奇特的现象。进行夜间观察时，弗兰克使用了光线柔和的红外照明设备。第一个光临波胆棕榈花朵的是普通树区，这是一种在晨昏时分活动的哺乳动物。随后夜间来客们开始轮番登场了，至少有四种老鼠和田鼠先后爬到了棕榈树上。懒猴是灵长目动物，重约500克，与马达加斯加狐猴有亲缘关系。在经常光顾波胆棕榈的动物中，懒猴是体型最大的一种。最迷人的夜间来客是鼻尾树蛆，这是一种小型树蛆，体重不超过50克，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天然栖息地拍摄到鼻尾树蛆。鼻尾树蛆是一位忠实的顾客，每天晚上他都会在这所酒吧待上两个多小时。为了搞清楚以波胆棕榈花蜜为食的动物们摄入的酒精量，弗兰克会定期对它们的毛发进行化学分析。今天他正在化验取自一只普通树蛆的毛发。
1: 毛发中生物标志化合物的检测结果表明，树蛆饮酒过度了，类似的酒精浓度仅在极个别酗酒过度的人身上发现过。
0: 光顾波胆棕榈的动物们别无选择，如果想取食花蜜，就不得不摄入酒精。弗兰克决定深入研究七种不同种类的哺乳动物的出现与酒精之间的关系。跟他预测的一样，在棕榈树的繁殖过程中，动物们起着关键作用。波胆棕榈全年都会产生含有酒精的花蜜，各种动物生活在棕榈树上及其周围地区。在花朵的雄蕊成型继而结出果实之前，花蕾每天都会分泌出花蜜，这一过程会持续三个月。哺乳动物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并将花粉从一棵树传播到另一棵树上。

波胆棕榈的花朵极受欢迎，往往有成群的昆虫环绕在这些花朵的周围。就连壁虎都要赶来享受这一美味。

春天的西班牙，橡树正处于最繁茂的时期。大自然给足了雨水，让这里的花草都鲜嫩翠绿，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春天是一年中最富活力的季节，到处都有丰沛的食物，动物之间也充满了浓浓的爱意。植物们都忙着开花结果，动物们忙着恋爱繁衍。黑齿鸢是一种猛禽，比起其他粗犷的猛禽类，黑齿鸢显得优雅了许多。牧场是它们中意的栖息地。和其他动物一样，在这个季节里，它们也有了繁育的冲动。对黑齿鸢来说，有一项技能非常重要，关系到它们是否能找到伴侣。那就是雄鸟必须拥有好厨艺，才能打动心仪对象的芳心。当然。

还有一种动物在黑时间的爱情里有着重要的分量，那就是老鼠。对于这种优雅的猛禽而言，一只肥嫩的老鼠简直是最佳的午餐。老鼠一直小心谨慎，因为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残酷，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外出。雄鸟和雌鸟用刺耳的叫声互相表达着爱意，它们似乎已经忘了那顿美味的老鼠大餐。可是猎人怎会轻易地放过猎物？雄鸟抓住了一只肥肥的老鼠，他急忙向爱人献媚。当雌鸟看到这顿美味的大餐时，想必他已经想着非这只雄鸟不嫁了。雌鸟收下的礼物，就代表着接受了雄鸟的爱意。雄鸟用礼物证明了自己有着优秀的捕猎技能，有能力养活雌鸟和未来的后代。吃过了美味，就到了恋爱的时间。雌鸟收下礼物后，就与雄鸟确立了正式的夫妻关系，他们的后代将很快诞生。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深入水下世界，观赏危险生物的别样生活。看似性情敦厚的鸭嘴兽，会在何种情境下释放致命的毒气？人为引进的有毒物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对话萌宠环节，继续奉上克里斯·汉夫莱与动物小伙伴之间的情感大戏，以及一只狗狗与一只雪鸸之间的友情赞歌。在奇趣头条，将为您讲述绵羊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海洋里，动物们被迫做出选择，他们为自己的抉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如何影响了整个物种的进化？这种长相奇特的生物叫做鸭嘴兽，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它长着鸭子的嘴，浣熊的尾巴，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澳洲大陆并非一直如此孤立。大约4500万年前，它从南极洲分离出去，并向北漂移，到达如今所在的位置。自此，澳洲大陆的气候从灼热转变成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极度干旱，遥远的路途阻断了其他大陆的生物迁徙到这里的可能，除非为它配备喷气式推进器。不过这也导致这片大陆上出现了许多奇特的进行事件，

哺乳动物。走路样子像熊的袋熊，还有生活在树上的树袋熊，都是有袋目哺乳动物。为充分，豪猪长着尖尖的鼻子，背上布满棘刺，

70万年前，冰川期和连续的干旱天气影响澳大利亚，这里的环境，因此它们能继续活跃在澳洲。澳洲遍布灼热干旱的沙漠，于是爬行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如此干旱严酷的气候下，捕猎极有挑战性，因此澳洲捕食者进化出了强效的毒液，让猎物瞬间毙命。这个极端环境有着大片平坦却又贫瘠的土地，逐渐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态系统，

在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十月属于春天。这是南半球动物们的繁殖季节。一只鸭嘴兽正贴着水面游动，它是最早的哺乳动物，1500万年前从爬行动物中分化出来。像鸭嘴兽这样的单孔目动物，只有一个腔用于排泄和生殖。这只鸭嘴兽正在捕食，它用喙在柔软的糖泥里挖掘，这样就能吃到昆虫和蚌类了。它的喙好比金属探测器，能发现食物。当嘴里塞满食物时，鸭嘴兽会浮出水面用餐。它没有胃，只有一根食一块皮会盖住它的眼睛和耳朵，以免进水。它还会紧紧地封住鼻孔，以便在水下逗留更长的时间。澳洲西部已经不再有鸭嘴兽的踪迹，即使在塔斯马尼亚，这种动物的数量也大部分时候鸭嘴兽是独居动物。现在它捕捉到了一只发情雌性的信息素，这只雄性已经找到了配偶，而且有了一个窝来抚养幼崽。在繁殖期间，鸭嘴兽对食物的需求更为旺盛。这是谁？他在寻找什么？这只外来的雄鸭嘴兽也嗅到了雌性的气息。原有的雄性面临竞争，他不能让外来者抢走他的配偶。入侵者过来了，这名竞争者进入了水塘，径直向雌性游去。

入侵者率先采取行动，用蹼状的后肢戳向对手，鸭嘴兽用爪子打架。雄性鸭嘴兽长着一根特殊的脚趾，脚趾连着分泌毒素的腺体，先行发起攻击，或者更强壮的雄性将取得胜利，赢家得以传承基因。被毒刺命中后，对手逃跑了，小水塘重新归于宁静，

领土的争夺也同样由来已久。昆士兰是澳大利亚降雨最多的地方，这里分布着热带雨林、草场、优美的海滩以及生机勃勃、拥有无数动植物的生态系统。面对如此宜居的地方，人类自然不会放过。在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后，人类开始刀耕火种，养殖牲畜。农耕已经工业化，并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像这样的工业化耕作正威胁着自然生态。

鳄鱼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出现，并存活至今。在澳大利亚这片孤立的大陆上，他们是顶级捕食者。在黑暗的夜晚，他们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就是这蟾蜍。这蟾蜍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们的数量一度超过1亿。这蟾蜍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它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是最终反受其害。这蟾蜍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可以保护它们不被吃掉。这蟾蜍还能喷射毒液，被捕食者咬住时，它会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试图吃掉这蟾蜍的捕食者会中毒。但是澳大利亚的这蟾蜍为什么没有呢？

澳大利亚 70% 的蔗糖产品都来自这个特殊的地区。但是庄稼害虫令大规模农业种植的管理部门头痛不已。毒蛇、鳄鱼、鸟以及试图捕食这蟾蜍的大型有袋目哺乳动物全部死亡，捕食它们无异于自寻死路。栖息在北澳大利亚的花边巨蜥数量锐减，即使今天花边巨蜥也面临威胁。花边巨蜥能在这个不堪重负的生态系统中幸存下来吗？但是这蟾蜍仍然活跃在甘蔗地里。幸存的鳄鱼和蜥蜴岌岌可危，人类同样深受其害。

0: 或许这便是自然之母对人类妄自尊大的愚蠢行为所降下的惩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澳洲野生动物的有趣生活，然后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和雪貂之间跨越物种的友谊。
2: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长大了很多呢？B 一和 B 二是一对幸运儿，我买了这个，是网购的。因为袋子里的小老鼠是冰冻的，所以我叫它们老鼠棒棒糖。这些小家伙，你想吃东西了？太好了，这两个小家伙已经习惯了从我手里取食。我希望有一天在表演的时候，它们能飞到我的手上。过来过来，醒醒，来，吃饭了。告诉你，午饭不可能跑到你嘴里，你得自个儿来取，明白吗？看看看，这儿这儿这儿呢，不对，看清楚，在这儿呢。老鼠棒棒糖，给你，喜欢吗？想吃吗？转个身，注意你的餐桌礼仪，快点，吃吧吃吧。想吃吗？快点，好好吃。你也想吃？来，来一块。他们吃老鼠的时候喜欢闭着眼，在野外他们吃的是活老鼠，那只老鼠肯定会反抗。挣扎，又抓又挠又咬的，所以闭上眼睛可以避免受到伤害。看这只，过来，再来点。闭上眼睛。蘸一点水，布布科鹰鸮喝水不多，这样可以给它们补充水分。把老鼠浸湿，它们在浸湿的同时也吸收了水分。你要是来我家喝下午茶，可得好好检查玻璃杯或者咖啡杯。你要是来我家，千万不要站在吊扇下面，因为那是 B 一和 B 二最喜欢待的地方，他们蹲在那里休息。谁能想到这个小家伙就在30天之前还奄奄一息呢？小乖乖，你长大了很多呀，是不是？
0: 在俄勒冈城的郊外，卡赫拉和她的男朋友本住在一个小小的休闲农庄里，他们想把这里发展成小羊驼绒供应厂。
3: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能产出羊绒，我们给它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0: 卡赫拉还是动物爱好者，因此对于所有送到她面前的动物，她几乎都难以拒绝。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只猫和一匹马。
4: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3匹马、5只小羊驼、3只猫。
0: 这个动物家庭的最新成员是一只1岁大的狗，它精力充沛，名叫萨菲拉。
3: 把它赶进棚里。啊，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4: 很好。
3: 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
0: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靠是有原因的。
3: 荷兰牧羊犬主要是为警察或军队服务的，而萨菲拉是训练来做保护工作、追踪和执行命令的。
5: 萨菲拉很友好，总是扑到人身上，趴到人腿上。他身边的其他狗有时会显得有点胆怯，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们就像两个孩子，没有什么

0: 能把他们分开。玩得太投入了。
1: 我觉得萨菲拉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到院子里追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2: 大部分小动物在萨菲拉面前都不安全，但是农场里新来的一个小家伙竟然得到了萨菲拉的友谊和保护，那是一只名叫木娜的雪貂。
1: 萨菲拉是一只很友好的狗狗，它喜欢我们的猫，但是自从木娜来了以后，萨菲拉的注意力就全都转移到了木娜身上。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2: 但是木娜刚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萨菲拉会有什么反应。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木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
3: 和往常第一次见到新东西一样，萨菲拉很好奇。
1: 他竖起了尾巴，表示他很开心，对新来的动物很感兴趣。
3: 木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木娜要大很多。
4: 很明显，萨菲拉和木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他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1: 邻居家的狗喜欢冲着萨菲拉叫，这让萨菲拉很恼火。他们沿着栅栏来回地跑，想攻击对方。
4: 萨菲拉喜欢抓松鼠，捕食本能很强。
2: 好在他对木娜的态度截然不同。
1: 为什么不喜欢雪貂呢？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小狗那么大，非常可爱。
2: 雪貂是幼鼠家族的一员，它们体型娇小，就算算上尾巴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
1: 我们是几个月前才养雪貂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它们的感情突飞猛进，
2: 这让它们的友谊更令人好奇。
1: 今天早晨，我女儿第一次把雪貂留在房间里，而萨菲拉待在厨房里，他俩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回家时，没想到他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2: 这两只动物看似完全不同，却有一些共同点。
1: 让我很吃惊的是，当我带着雪貂出去散步时，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开始挖土，那么另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我心想，他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这太可爱了。莫娜和萨菲拉正在草地上挖掘，寻找鼹鼠。我想萨菲拉是在寻找鼹鼠，但是我不知道莫娜是在找鼹鼠，还是想见个小弟。
4: 见以后，莫娜显然是牵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他的母性和关爱之心。他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
3: 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卡赫拉对待动物很有用心，他对动物一向很温和。他们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被我们照顾得很好。
1: 萨菲拉，你可以进来了。真乖。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天哪，他们居然是最好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此。
2: 瞧，这是工人在给绵羊理发，或者说剪毛。羊毛不仅厚实、耐磨、防水，还是绵羊天生的防护衣。但百密总有一疏，一旦危险真的来临，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小东西其实没有任何能够防御的方式。好在他们的集群行为能够有效降低他们遇到危险时所遭受的伤害。绵羊倾向于一直守在一起，大群大群的集结在一起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这些动物会本能的在同一时间内同进同退，这是他们天生的反应。他们总是共同躲避捕食者。这是一只边境牧羊犬，对我们来说，它是一只完美的家庭宠物。但在胆小的绵羊眼中，它是危险性不亚于大坏狼的捕食者。在主人的命令下，它慢慢靠近了羊群，跟羊

0: 群保持着良好的目光接触，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对不对？不过对边境牧羊犬而言，这只是又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日而已。至于绵羊，他们似乎并不介意被人驱使，只要地上有草，就是绵羊眼。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

0: 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2: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只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或者
1: 快走，
2: 对，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
1: 重视起来，
2: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2: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急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2: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就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

0: 他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和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庆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脂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的。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

0: 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2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能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进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

0: 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1: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0: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1: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0: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狂野不羁的非洲，看看在那生活的非洲企鹅。海狗并不喜欢吃企鹅肉，那他们为何要捕杀企鹅？在对话萌宠中，马达加斯加岛上有一种树长满尖刺，但缅狐猴能在这种树上来去自如，他们是靠着什么才不惧这些尖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欧洲野牛体型十分强壮，但冬季的森林物资十分匮乏，他们要如何度过严寒的冬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1: 在博德斯，非洲企鹅直接在海滩上挖出浅坑，或者把家安在浓密的沙丘植物下面，

但是它们更喜欢在地洞里筑巢。不过在这里挖掘深坑显然是做无用功，因为柔软的沙子会塌陷。因此环保主义者为育种企鹅准备了塑料巢穴，帮它们遮挡风雨和

顺利产下蛋只是过了第一关，还要耐心孵化大约40天，雏鸟才会破壳而出。雌鸟会与伴侣共同承担这个职责。夫妻俩公平轮岗，一天在家孵蛋，一天出海捕鱼。准爸爸回到海里捕食，他要寻找小型潜水鱼，比如青、枝眼飞、沙丁鱼和凤尾鱼。在南大西洋物产丰饶的冷水里，这些鱼数量众多。流经这片海岸的上升流，将富含营养的海水带到表面，也带来了丰盛的食物。成年企鹅喜欢结成小群，在群落附近捕食，而不是冒险游到距离家园上百公里的远海。他们是经验老道的游泳健将，猎杀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捕食之旅也许会持续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鸬鹚和檀鹅这样的飞行鸟类走得更远，而且速度比觅食的企鹅要快上10倍。但是企鹅有一个优势，它们能在深水里追逐猎物，而它们会飞的邻居做不到。企鹅能潜到130米深的水下，在那里它们小小的身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之相比，水肺潜水员很少潜到40米深的地方。非洲企鹅在水下平息的时间平均超过2分半钟，凭借这一本领，它们成为了高效的水下捕食者。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是人类的捕捞目标，人类的过度捕捞导致企鹅食物短缺，这是他们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南部非洲的企鹅必须游得越来越远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政府禁止在福尔斯进行商业捕捞，将海滩周围1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划为禁渔区。

企鹅的狩猎场因此得到保护。在捕食的过程中，企鹅不仅面临挨饿的危险，在大海上，它们还要面对捕食者的尖牙利嘴。海角海狗特别喜欢攻击在它们的领地内往来出没的企鹅。实际上，它们并不吃企鹅肉，而是撕开企鹅的肚子，享用里面的鱼。海狗一旦学会了捕捉企鹅的技巧，就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据记录，一只海狗一天能杀死65只企鹅，并开膛破肚。更大型的捕食者，比如大白鲨和扁头哈纳鲨，也以企鹅为捕杀目标。

但是在水下，小巧灵活的身体极力于逃生。只要伤口不感染，幸存者通常还能一瘸一拐地行走，不会给生活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

他们互相致意。母亲出发前查看蛋是否安然待在窝里。父亲接过了孵蛋的职责，母亲并没有立刻走向大海。现在这对夫妻还有一点时间练习二重奏，互诉衷肠。因为这种叫声，这些闹哄哄的家伙又被称为公驴企鹅。鸣叫是他们进行交流、识别配偶以及求偶的重要手段。雄鸟和雌鸟之间的感情是否深厚，不仅关系到蛋的存活，对刚孵化的雏鸟也至关重要。新生的雏鸟过于弱小，无法保护自己。初为母亲的这只雌鸟似乎没有意识到它的孩子面临体温过高的危险。雏鸟柔软的绒毛不太保温，因此在高温天气里，它们需要父母帮着抵挡炎热，在夜间需要父母帮着取暖。捕食者也在寻找偷吃的机会，比如这只黑背鸥。海鸥是最常见的偷蛋贼，而雏鸟们出生不足15天，但是在这里它寡不敌众，只能退避三舍。

越长大，储脑的需求越多，父母的压力也就越大。他们不仅要想办法给这一大团毛球遮阴避雨，而且在填饱自己的肚子之余，还必须每天给每只雏鸟供应大约半公斤食物。如果出海捕食的父母空手而归，雏鸟就会挨饿。但是父母不会为了孩子罔顾自己的健康，他们只有照顾好了自己，才有机会养育更多的孩子。

每次出海归来，父母会将捕来的鱼反刍给幼鸟吃，因为这是企鹅把食物带回家的最简单方法。父母在携带食物时，甚至会放缓消化速度，这样他们就能给孩子带回去更多的食物。每一口都异常珍贵，雏鸟把喙伸进父母的喉咙里，以免有食物漏出来。企鹅的喙和舌头上分布着尖尖的向后生长的齿状结构，用来抓住滑溜溜的猎物。成功养活两只雏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每窝通常只有一只雏鸟能够存活，第二枚卵只是起到以防万一的作用。首次繁殖的企鹅更加难以为雏鸟提供足够的食物。就连孵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0: 如果他放弃了，蛋就不会孵化。饥饿的海鸥没有放弃，它们显然不受欢迎，但是仍执着地守在一旁。好在企鹅异常勇猛，海鸥群只敢待在海湾里。
1: 缅狐猴是狐猴的一种，它们在马达加斯加岛上自由自在地跳跃。在它们生活的荒野中，这种带有尖刺的植物随处可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缅狐猴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利用两条长长的后腿跳跃。这个动作虽然稍显古怪，但却能揭示它们进化的秘密。这些珍稀的狐猴堪称一个个活化石。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来到热带雨林，他想知道缅狐猴的祖先是从何时开始跳跃，又是从何时用这种方式跳跃的。在森林中，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本领呢？缅狐猴在森林里定居已经很长时间了，今天让我们跟随研究员去解开他们跳跃的秘密。马达加斯加岛位于印度洋西部，毗邻非洲东海岸，常被称为物种进化的方舟。100多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分离，岛上的动物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进化之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狐猴，由于要适应马达加斯加岛上不同的环境，狐

宫代相马是东京大学的一名专家，过去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狐猴是如何适应干旱环境的。他此行的目的是观察维氏缅狐猴和生。行驶了三个小时后，路两旁开始出现形状奇特的植物。这一带被称为多次荒。这一地区的年降水量仅为500毫米，因此所有植物都必须适应干旱的环境。

0: 那么狐猴是如何在这尖刺丛生的地方生活的呢？这就是维氏缅狐猴，当地人叫它西法卡。这种狐猴通常都是以小规模的群体生活，只在早晨和黄昏外出觅食。
1: 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七只。
0: 维氏缅狐猴从头到尾的长度约为半米，白天他们会躲在树上休息。他们那圆圆的大眼睛和长长的尖鼻子与狐狸颇为相似，这也是维氏缅狐猴最明显的特征。
1: 那儿有一只维氏缅狐猴，好小啊，它真可爱。它大概刚出生两到三周吧，它好像有点怕我。
0: 南半球的七月正值隆冬，而缅狐猴一般会在春天到来前产崽。小缅狐猴出生后会紧紧抓住妈妈的肚皮，在妈妈身上度过第一个月。缅狐猴妈妈正在兴奋地来回跳跃，树上到处都是锋利的尖刺，难道它不会受伤吗？他正在慢慢地啃着花蕾，看上去倒是悠然自得。其他缅狐猴也都来回跳着，毫不理会这些尖刺。这种树属于龙树家族，是它们吃完一棵树上的树叶后，就会跳到另一棵树上去。缅狐猴重约 3.5 公斤，当它们下落时，脚底受到的冲击力会远远大于体重。

0: 也许是他们能够在数次之间穿梭的原因。他们在地面上蹦跶了几下，又上了树。缅狐猴的平衡感很强，有时候他们能够连续跳50多米。缅狐猴又回到了树上，实际上这些树的花和叶是它们最主要的食物。花叶鲜美多汁。
1: 欧洲野牛十分强壮有力，它们体型庞大，有些雄性的体重甚至超过了900公斤。与他们的美洲亲戚不同，欧洲野牛并不生活在草原上，而是生活在落叶森林里。欧洲野牛是群居动物，他们会组成一个20只左右的小团体，在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美味鲜嫩的草地。到了万物复苏，动物们都会选择在食物充沛的季节繁衍，欧洲野牛也不例外。每年的8月和9月，雄性会为了争夺雌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但在这片森林里，气候的季节变化非常明显。等到树叶落光，大雪覆盖了大地时，它们的生活就要迎来一次严峻的挑战。
2: 25:08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2: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7: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去出来？
8: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9: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0: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1: 太容易了吧？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实体重量不一样了。
13: 是的，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7: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辛苦你给我的微信。
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这个人家退了钱。

0: 在群里面
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0: 不知道，
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5: 好好好，
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5: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
6: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6: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 没法
8: 去，太好了。
6: 2026年，反诈新防线。
9: 谈钱
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6: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新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型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顾忌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锦一新校区建设提速，多栋建筑主体完工。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及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存量清零增量遏止，紧跟犯罪形态变化，保持凌厉严打攻势，抓实常态化治理，攻坚整治行业乱象，基层顽疾，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打击。要强化深挖彻查和打散破网，加大案件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黑恶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对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把集中整治群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聚焦四加十加三加三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议对从严抓实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绝无一失。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公共场所安全防控力度。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聚焦矿山、危化、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大排查。要加强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强化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涉山涉水景区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巩固百日攻坚成果，加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确保道路交通和运输安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
1: 作为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2: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1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1: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养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3: 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图走向现实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一级项目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7万平米，建设的内容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和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转入20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1: 为贯彻落实省市

0: 政企携手、商贸旅融合，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惠民消费盛会。
1: 启动一市建厂推出汽车、家电、数码 3C 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开展换新服务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给各类消费群体。同时，活动围绕高校开学节点，面向学生群体
2: 政策基础上，叠加品牌专项补贴与大楼74周年庆店庆补贴、赠品补贴等，实现家电全品类折上折优惠。本次活动兼顾优惠与服务，实打实让利回馈锦城消费者，欢迎到店体验选购。
1: 活动现场，两大主题展销展区或线下品鉴体验同步开展，助力本土特产出圈。
3: 紧扣优化供给、提振消费这条核心主线，率先开启新需求。下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要节庆节点，策划推出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持续为锦城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1: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认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
0: 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校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4: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0: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供暖服务浸润邻里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市级设置义诊惠民区、辖区企业展销区两大特色专区，功能清晰，服务贴心。辖区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来往居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答疑。
5: 化生活。
0: 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社区的优质诚信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副、便民好物琳琅满目。参展商户经过严格筛选，主打惠民平价、品质保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心消费、实惠购物。
5: 实现企业让利惠民，此次市集活动给了我们深入基层、普及口腔保健知识的契机，也让我们有机会以公益形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服务辖区群众健康需求。
0: 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全方位保障市集安全有序、文明开展，让居民逛得舒心。本次特色夜市市集活动通过整合党建共建、医疗商户多方资源，做实做细民生惠民服务，同时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日前，知家乡、见家乡、爱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县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县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未来，黑山县将持续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

0: 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8月2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 0416-12380， 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坐落在阜新市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团队创新。
2: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车间，湖光闪烁，机声隆隆，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截至目前，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3: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抽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
2: 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始终把产品开发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线母线，交出创新成果。2023年，阜新封闭母线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及辽宁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作为阜新本土的展，也为地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公司紧扣辽宁发展需求，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点研发适配抽水蓄能、火电、新能源等领域的产品，助力辽宁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3: 未来我们计划
1: 文化服务短板。近期，锦州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4: 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4个村、3个社区，当好理论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

0: 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堵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1: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
2: 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
3: 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1: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
4: 是用工特点，重点聚焦市场生鲜分拣、货物搬运、临时理货、货品装卸等各类临时零散用工需求，常态化中求职对接桥梁，有效破解以往商户临时招工难、务工人员找活渠道零散、对接不规范的难题。
5: 现在显龙源湖湿地十年如一日坚守生态保护一线，默默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自2017年以来，乌春雷常年开展鸟类观测、湿地踏查和影像记录，累计记录野生鸟类182种，包含黑冠、白鹤。
6: 在此警示广大渔民群众，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下一步，公安机关持续深挖、捕捞、运输、销售等完整链条，筑牢渤海湾生态安全防线。
5: 当前正值水稻孕穗扬花关键，
4: 水稻生长和河蟹养殖都面临不小压力。针对农户的担心，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科学投喂、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高温天气水体耗氧量大，容易出现缺氧、水质恶化、河蟹
7: 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预防这个河蟹受热。
4: 盘锦市将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一线，

0: 怎么意思您？
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2: 你以为的关爱

0: 其实是隐患。
1: 只为你。
2: 谁呀、啊？为谁呀、
3: 啊？为您呢、啊。
4: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2: 你别。
5: 哎，儿子啊，还啊？
6: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2: 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啊、你看，
7: 你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4: 算是可燃物，
8: 都算啊。
4: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
8: 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5: 谢了，谢了，谢了
8: 啊。
9: 呵，你看看，
4: 又买东西回来了
8: 啊。
5: 是啊，都是他效率啊。
4: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长时间
9: 的。
10: 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搞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
1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信件。
14: 不能出去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枝丝的重量不一样
15: 啊。对，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1: 首个团队，
16: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7: 我一个人苦苦。
1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7: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8: 没法
19: 去，太好了！
1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贪。
22: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
23: 维度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一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它的内脏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一
22: 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23: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